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越。那千年的大运河呀，流过咱北京城，也把咱这个北京的人文故事啊，揉进了胡同巷陌寻常的烟火里边。最近的一个专讲北京人物故事的本土文化 IP 啊，正式落地在西城区的茶香书院，徐光耀先生亲自题字《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系列书香讲堂，哎，这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专门讲北京人，聊京城阅读，说古都美学，让名家走进社区，讲好咱们自己北京故事的事儿。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啊，是这个系列活动的主理人，也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这个系列的作者李哲老师。另一位呢，是研究京味商文化的大家，首都经贸大学的袁家芳教授。首先呢，咱们先欢迎一下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哲，我是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的发起人。
2: 大家好，我是袁家芳。
0: 那这个文化 IP 能够落地咱们东城区也是一件幸事啊。那

0: 北京一百就是北京的一个文化项目。概括的说呢，它就是通过我们北京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呢，挖掘北京城市历史，留住北京故事。总呢就是从我近十年采写的报道中精选的人物故事，当然我采的人物故事肯定不止一百个，所以这个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呢，这个一百它其实寓意的是一种圆满，有意思代表这个文化项目要接地气，能够走进老百姓的身边，传播有趣的知识。
1: 这是一个叙述，实际上不止一百个人。

0: 会愿意参与到这个系列讲堂里边？
1: 听到这个项目啊，首先呢，我得说这么个意思啊，
0: 嗯，
1: 就是我一发文章或者做有关的媒体的事儿的时候，我都求编辑一件事儿。什么事儿呢？我说啊，别用网络语言，烦，最烦的就是这网络语言
0: 啊。
1: 比如说吐槽，那是说牛的
0: 啊，有点差事儿啊。
1: 哎，还有一个卷，卷什么意思？现在连一些纸媒体都写卷，
0: 嗯，
1: 啊，内卷外卷，就没写上卷下卷，左卷右卷，是含糊不清的一种语言。那你传导出这个信息的准确性啊，稳定性，还有呢，它给这种语言所增加的一种情绪的色彩。前几天光明日报有一篇文章谈什么呢？谈古代的荣礼，容颜的容，礼貌的礼，出自礼记了，就是讲一个人的容貌颜色。第三个词叫瓷器。什么叫瓷器呢？就是你使用的语言和你语言所表达出来的那种语气，
0: 就是这个表达啊，
1: 对，
0: 给人的感觉。
1: 那么我们做传播媒介的，或者说我们做教员的，凡是从事要给和公众对话的人，如果你使用的语言竟是这种网络上的模模糊糊的东西，人家怎么知道你的意思？所以我往往就求那些编辑，求您件事儿，第一件，您改我的稿子，我没意见，别用网络语言。
0: 所以这个李老师的这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就把您给就是吸引住了，语言比较规范啊。
1: 对，另外呢，有意思的人

0: 他们看，那是必定能给咱们想办法。
1: 哦，对，
0: 咱们也给王掌柜留点面子。
1: 哦，对对对，要不然呢，咱这么办，干脆啊，咱就来个包月，
0: 嗯，
1: 每月一号，按。

0: 感觉到李老师在工作中间的那个抠，北京话讲这人抠
1: 啊，
0: 啊，就是他特节约，是吧？
1: 哦哦，
0: 想方设法的这个节省时间呐、啊，节省钱财物料啊，什么这些东西。

少，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开始关注策划这样的选题，比如寻访中轴线系列呀，走访北京城市文化系列，比如刚才也是袁老师也提到，我不止的一次邀请袁老师带我们读者去寻访我们北京的文化，发掘历史故事，所以这些报道出来以后呢，它的转载量

0: 我参加的是第一季。去了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不是对我太好了
1: 啊，
0: 我高兴的北京话讲叫屁颠屁颠的。
1: 这怎么个好法

0: 摄影是什么艺术，那么不是梦。可是我从陈长威先生这个短短的20来分钟介绍，我就看到一个艺术家在他看到一个想到一个题材，在生活中间看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他冷静下来，把这个灵感像切片一样的给他分解，然后像在显微镜下一样的观察，仔细分解剖析，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归纳起来，变化成一个有准备的一个艺术形象，然后再在大自然里边去关照对比，再选择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那个荷花在那个时候是开了还是败了还是怎样一个状态，
1: 就是你得有一定的丰富的积累才能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啊、
0: 对，这时候就使人想到，哦，原来这是一个冰山效应。什么意思呢？就像做学问一样，就像北冰洋上的冰山，如果它出露海平面的冰山越矮，它在海里边的海水下的冰坨是不是就小啊？
1: 是，
0: 它一下巍峨窜起很高，那底下的体坨一定是很大。所以每当看到这样的艺术家的时候，我才知道短短几句话，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不断的积累，积累成一个大大的底坨，然后他沿着一个专业的方向前进，冲出海平面，耸立于大海之中。
1: 就是我们看李老师的文章，只是他们那个冰山露出的一角。
0: 对，
1: 那讲座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底坨咱们多露出点来。
0: 这时候我们在理解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和他这个人，特别是他的人格、他的追求联系到一块儿，原来是这样。
1: 这专家这个解读就是不一样啊。那说到咱们这个阅读空间啊，还想问一下我们的李哲老师，那这次这个品牌正式落地到了西城区的茶香书院，入驻了阅读湾，那为什么会选在这个茶香书院这么一个社区里的阅读空间呢？
2: 这个说起来也是一个缘分，这里也有一个有意思的故事。去年就是我在那个角楼图书馆办第一季展览的时候，邀请了我们

0: 我还记着呢，
1: 对，
0: 你记着那事儿，我又想起来了。哎呀，这个
1: 就
0: 俩老北京专家啊，
1: 就我们北京文化可能绕来绕去就能说出很多更多的有意思的故事。它其实是一个一加一一大于 N 的这么一个状态。
0: 嗯，那这次系列活动定位是书香讲堂啊，那会结合阅读来讲北京故事。那您觉得？把这个讲人物和阅读结合在一块儿，那对普通的市民老百姓来讲，有什么不一样的体验吗？
1: 你读文章是一种体验，读人更是一种体验。当时做这个项目的时候，贾英华老师跟我说，他做什么事儿，你做文章也好，你搞画画也好，就所有的艺术形式，利益特别重要。你这个利益可能是别人无法复制或者说超越的话，你这个事情走下来，它呈现的这种能量就是不一样的。您也可以跟我想象一下，就是我们在那个茶香书院办讲座的时候，首讲是我们朱祖熙老师来给我们讲继承广外地区的历史，我们底下的居民他们坐在那儿听，然后很多人就说，哎呀，第一次知道自己身边的就是生活在这儿的地方有这么厚重的历史，
0: 原来我们家胡同这么有这个历史厚重感啊。
1: 对，有个读者就开玩笑说，哎呀，跟我们说，那我们不卖这房子了，本来想卖这个房子，
0: 哦，
1: 想换房，
0: 你这耽误人中介多少事儿，
1: 对，
0: 啊，
1: 我们不卖了。就是他能对这个地区的文化有一种认同感，
0: 嗯，
1: 这个是让我们就是也是很欣慰的一件事。
0: 对，还得问一下我们的这个袁老师啊，您本身也是这个系列中有意思的人之一啊，您能不能给咱们说说这李哲老师采访您的时候都聊了一些什么内容？您觉得这个采访和别的采访有什么不一样呢？
2: 哎，作为阅读空间的专家，也作为李老师曾经采访的对象袁家芳老师，他在接受这个李老师的采访的时候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呢？咱们这个茶香书院阅读空间还有什么有意思的活动，有哪些专家有特别有趣的故事呢？咱们呀下半段接着聊。
3: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的听众

0: 这里是北京时间16:30，当午后的暖阳褪去，我们为你送上暖心的健康大餐。
1: 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当一天的工作结束，我们为你带来贴心的名医访谈。
2: 我是白琳，在这里，健康不再是一个简单的词汇，而是我们共同探索、共同实践的生活方式。
3: 我是曹宇，在这里，我们将继续携手医疗专家，让科技为医疗赋能，为您带来更新的健康体验。
4: 我是刘斌，在这里，我们将用精心制作的每一期节目，让您在知识爆炸的时代获取准确科学的健康信息。
1: 每天下午4:30到5:30，我爱问医生，健康随身听。
5: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6: 雨天行人打伞雨衣视线受阻，请司机礼让行人。
5: 江村入夏多雷雨，小作狂淋晚又晴。
6: 暴雨后遇到积水路段，请车辆减速慢行。
5: 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
6: 行人走路时候不要看手机听音乐。
5: 地白风色寒，雪花大如手。
6: 雪天能见度低，请开车人开启阔灯和前后尾灯。
7: 一年四季风霜雪雨，注意交通文明细节，安全体验每一天的美好。
8: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

0: 107.7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2: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2: 运河之上，即刻启航。
3: 的生门灰色征耳。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运河之上周末盘，我是主持人钱悦。哎，节目的上半段呢，我们请来了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的主理人李哲老师，还有北京商文化的专家老北京袁家芳老师，一起聊了聊这个事儿。上半段的结尾呢，我们提到了这个文化 IP 啊，落户到了咱们马连道的茶香书院阅读湾。哎，第一季的讲座呢，就请到了北京商文化的专家袁家芳老师。那李哲老师在首次采访这个袁家芳老师的时候，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呢？咱们接着请袁老师跟咱们分享。
1: 有一次，他突然约我上菜市口见面。
0: 哦，怎么想去那儿了？
1: 因为他要了解烂漫胡同和周边的几条胡同的情况。
0: 哎呦，现在那块已经成了网红胡同了，两三条呢。
1: 是啊，是啊。
2: 再到山花烂漫时，他在从中笑。这条北京宝藏胡同路线千万别错过，寻千年古寺，逛宝藏小店，打卡鲁迅曾居住的百年会馆，法源寺历史文化街区，全程2公里，4个核心点位，赶紧收藏好。地铁7号线菜市口站 D 口出，向北走200米，这边就是谭嗣同故居与浏阳会馆的踪迹。第一站，南半截胡同，7号是绍兴会馆。鲁迅初到北京时，在此居住了7年。狂人日记《孔乙己》就诞生在这里。胡同里藏满了小确幸，说不定你会偶遇熊猫三缺一和憨态可掬的京剧大猫合影。注意，胡同里有很多猫，心细会遇见更多的美好。第二站是最繁华的烂漫胡同。在胡同口有只心很大的鸭子，不知是谁家的吉祥物或是逃跑的食材，总之很惬意。
3: 这胡同旁边里还有种的小茄子，你瞧，来飞一个啊。
2: 相传这条胡同曾叫烂面

0: 咱们再往东走走吧。
1: 嚯，
0: 对了，
1: 啊，接着聊。嗯，
0: 走到前门以后，到了前门的朱市口。
1: 嗯，
0: 跟我说，袁老师，咱们再把鲜鱼口走一遍吧。那么整个那一天走下来，将近30000步。
1: 嚯，
0: 那就说我们走了20多，甚至于小30里地，还要边看。
1: 嗯，
0: 有的地方还跟路上的人聊两句，他就去采访。
1: 嗯。
0: 为什么我说有意思的人，这100个有意思的人这个事儿一听说以后，我乐意参与
1: 哦，
0: 就在于李哲这个人的练我，
1: 就是那个认真劲儿啊，
0: 对，
1: 钻研劲儿，
0: 每一次都是一个，对于一个人来讲几乎是个马拉松。
1: 嗯，
0: 他要让你走的腿肚子朝前了。
1: 李老师采访每个专家都走那么长吗？
0: 他采访，我听说采访朱祖熙朱先生，大概就拉着朱先生上大街上走去了。
1: 来，李老师说说。
2: 第一次那个有专家这么那个直白的剖析我这个采访经历，确实是我也很感激这些老专家们对我工作的支持。
1: 嗯，
2: 因为本身我是对北京文化也是感兴趣，乐于投入很大的精力来研究它，所以我每次有这种采访选题啊，你可能也知道咱们做一个选题出来，觉得一听很好很兴奋，我就乐于去拉着这些专家们跟我一起去那个实地探访。因为你实地走的这个过程中，跟就是约一个时间单独聊，你触摸它，那个风吹过你身边，你感受到当地的那些居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跟聊出来的是不一样。
1: 嗯，
2: 这种实地的体验是就是很深入，你有一种北京的气息能沉浸入你身体的这种感觉，我是有这种感觉，
1: 就是有那个身临其境的体验感啊。
2: 对对，是的，
1: 老专家也真捧您。我们听众朋友可能看不到这个画面啊，我们的袁家芳老师满头白发，鹤发童颜，还拄着拐棍啊。当年不知道采访的时候是不是也很大年纪了？
2: 哎呀，袁老师确实是非常支持我，我也很感激袁老师。
1: 嗯，
2: 包括就是袁老师他们这些老专家，他们肚子里装的那些东西，其实真的都是，如果不说的话，我们观众。很多观众朋友可能就不知道了。
1: 嗯，
2: 包括袁老师了解的一些牌匾文化，它不仅仅是那些老字号商业历史，就是我们走到一个比如说琉璃厂，这个牌匾，这个它是怎么回事，经历了多少故事，中间有多少转折，袁老师当时就能隶属，就是如数家珍的给你给讲出来这些东西，就是有这么多一点一点的东西积累起来，可能我们不走5个小时也说不过去，这种感觉
1: 是，就是不用豆包，不用元宝，不用千问，不用这些东西啊，当时就能说出来，而且那些东西可能都得是网上有资料的才能说，有很多专家他内容没有写成文章，那可能就搜索不到了。
2: 对，这种很即兴的东西特别精彩，所以我经常说，就是我老觉得现在人都觉得年轻人包括就是觉得 AI 很高效，确实是 AI 对我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很高效的这种体验，但是我其实同时也想说，就是 AI 它其实可能没有思想，就是我们跟这些专家老师在一起的时候

0: 那可以说这次把这个专家们再次请到咱们阅读湾里边，可以说是再次开发了啊，让他们尽情的展示自己这肚腩啊，观众也非常解渴。那之前据说咱们在角楼图书馆也办过两季的这个展览了，把您的这个文章啊图片什么的也放在这个图书馆里面去展示给大家。那这次落地到这个茶香书院，和之前内容上比，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会增加哪些新的活动？哪些这种既有的观众反响比较好的活动还会保留下来呢？
1: 茶香书院它本身呢也是有一个落地了一个常设的展览，读者走进去，因为那个空间它是不收费的，就是面对读者都是免费的，读者走进去之后也可以去阅读那里面设置的这些报纸展啊。然后我们也会定期的举办这种线下沙龙形式的讲座，然后这种讲座呢是小而精的一种状态。然后呢比如说每次沙龙讲座的时候，我会尽力的去买一些这个跟内容有关的报纸，然后回来发给我们的读者，然后就当一种阅读的样本似的，
0: 也算福利了，
1: 对，大家一起看，然后一起听我们学者来讲，来聊这些历史。然后其他的呢，就是我们在茶香书院举办的这个邀请的老师们，他们都是一些有真学识的学者，然后他们的故事是很有趣的故事。比如说那个我们袁老师。这个月马上就要给我们讲这个中轴线商文化，这个也是一个非常视角很独特的这么一个了解我们中轴线历史的这么一个故事。
0: 这得让我们袁老师说说了啊，您作为这个北京老字号的专家，商文化的专家，研究北京这个商文化这么多年，咱们京城的这个老字号其实本身就藏着好多故事，好多的这种有意思的人。那您在这回茶香书院会给大家分享哪些方面的内容？咱们提前先剧透一下，成不成？
2: 我准备给大家讲呢，中轴线上的北京商业六边形。
0: 嘿，
2: 什么意思？鼓楼在中轴线上最北端是鼓楼商业街，然后两厢是西四东四，这个在元代的时候，一个是西四羊角头市，然后东四呢附近曾经有枢密院角市，到了明代呢，就定了西四和东四对称中轴线，一个叫西大市，一个叫东大市。再往南，鼓楼对着前门大石栏商业街，这是在中轴线上与故宫中心对称的。西四和东四呢是对称中轴。然后东单王府井和西单是不是也对称于中轴？
0: 嘿，
2: 这六个传统的老商业街，你把它连起来就是一个六边形。
0: 这您不说我们还真想不到啊！
2: 六边形是什么？六边形是雪花，六边形是蜂窝，六边形还是北京商业街区网格的一个基础。
0: 就是它符合了大自然最稳固的那个结构啊！
2: 对，过两点能做并只能做一条直线，
0: 而且它是自发的，还不是说人为的弄这么一个。
2: 对对对，
0: 这有点意思啊！
2: 所以我们现在研究商业布局在什么地方，我们叫。

0: 不光是给咱普通的这个市民讲，咱们很多相关单位的这些负责人的管理者啊，也可以听一听。我觉得这个商文化这六边形就特别有帮助啊。那说到这个活动啊，是要打造一个阅读湾的新标杆。那这个阅读湾咱普通人怎么理解呀？和我们平时去的这书店买书看书有什么不一样呢？李老师。
1: 这个说到这个阅读湾，它其实是包括两层意思。一方面，这个阅读湾本身就是西城区打造的一个50多个阅读湾的那个就是标杆。阅读湾也是我们西城区打造的一个阅读品牌，然后茶香书院本身是处于这个当中，然后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这个文化项目进入，其实呢是能给我们这个西城文化空间带来这个专家学者包括优质的内容，也是要打造好我们。

0: 北京900多个，小1000个会馆，主要是世子会馆、士人会馆，又叫试馆，考试的试。每当春天2月，北京一到桃臭沟的时候，橘子来，
1: 臭沟开橘子来嘛。
0: 对，
1: 这俗语。
0: 那么这些橘子到北京干嘛来？先到礼部

0: 儒生的味道。甚至于他有一次写字，他拿这两只手指头就这么夹着一个纸条啊，
1: 嗯，
0: 拿那毛笔在上头流体字。
1: 嚯，那不简单，有功夫。
0: 是啊，这一个没什么学问吧，就是一个店员，
1: 嗯，
0: 但是当他拿起毛笔字的时候，旁边的人看的目瞪口呆，他怎么能写这么好的一笔字？
1: 嗯、这都是这帮老北漂训出来的。
0: 老字号里边培训员工的时候，
1: 啊、
0: 要站在那儿，
1: 嗯，
0: 后来的徒弟要看着自己的师哥在那儿临摹写字。对，
1: 就证明这些做生意的小伙计啊，生意人他是有一定的这种文化熏陶的啊。
0: 对对对，
1: 哎，这是这帮老北漂。您还说有一帮老农民工呢？
0: 倒班处的人是谁啊？
1: 哟，这都是来自南方的这些。
0: 花市大街住的那些搞玉器的，
1: 嗯，
0: 搞绢花的，搞纸花的，还有附近的木器桌，都是哪来的？
1: 顺着大运河南方这边、啊。
0: 对，北京还有山西人很多。北京的山东菜很厉害，
1: 哎，还真是叫山东人的汤，马连良的枪，这都是过去再论的啊。
0: 对，那这么说来，不就是老农民工加老北漂，缔造了北京城，建设了北京城，
1: 嗯，
0: 缔造了北京文化。嗯，

让呢到这儿呢就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李哲老师和袁家芳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也欢迎您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节目的回放。接下来请听教育面对面精编版。

0: 是，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精编版。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教育面对面。
1: 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2: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 107.3 FM 100.6，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2: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2: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3: 2026年北京高考已经结束，高考分数及排位发布前的这段时间，正是志愿规划最关键的黄金空档期。成绩公布前，家长和孩子到底该做哪些实实在在的准备？针对强基计划、综合评价、提前批、普通批这些不同的升学路径，应该如何根据孩子的兴趣特长、家庭情况、未来规划做出科学合理的设计？教育面对面，今天邀请。

我们北京的啊，北京语言大学啊，北京外国语大学啊，包括像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有很多的学校，实际上它将自己的特色的专业拿出来去跟其他的学校，比如说和工科的院校啊，或者是说和这个法学啊，像法大啊这些学校呢，来采取联合培养的方式，最终呢让孩子成为这种复合型的人才。那我再举一个例子，除了联合培养之外呢，大家还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双学位。实际上我今年有关注的啊，我们还以这个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为例，它今年一共有21个双学位的专业。那当然啊，有一些专业呢是需要啊高考报名进去之后再去进行筛选的。那我看到其实有很多的是语言类的专业，进校之后呢和其他的专业啊，比如说和金融类的、和管理类的这些专业来进行双学位的培养。那还有一些专业，比如说和北京邮电大学的这种双学位，实际上它是在高考报名的时候直接招生的啊。那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啊，我们如果说我们在

国实有大学，中国后还有比如说像北京语言大学，这些学校都是明确的提到了不调剂。当然具体的大家要去看这些学校的哪些专业组啊，我提到的这些学校里面都有啊是不调剂的，有一些是全部啊不调剂。比如说大家像北交，北交不管是不限组对吧，还是物化组，都是完全保专业的。但是有一些学校它实际上是限制物化组的啊，这个大家要关注一下。具体的呢，我建议大家了解了这个信息去到学校的官网去掌握详细的情况啊。那么

0: 底指的是什么啊？
1: 啊，首先六保一、三保一还是一保一，它我们都可以统一叫做零调剂。什么叫零调剂呢？我们大家知道啊，实际上我们高校在录取的时候是分为两个环节来完成的。第一个环节叫什么呢？叫做高校把学生的档案从考试院提走啊，叫提档的过程，这是第一个过程。第二个过程呢，才是分配专业。因为我们北京的模式是院校专业组，如果一个专业组里面的专业数量大于六个的时候，那因为我们在填报的时候，大家知道我们只能填报六个专业，这个是我们的上限，因为这个表格当中就六项，你只能选六项。那如果没有被我们填的这个六个专业录取了，那就出现了一个结果是什么呢？如果被提档了又没被我们填报的专业录取，那实际上又选择了服从调剂，那就叫被调剂了。被调剂什么概念呢？就是你被录取的这个专业不是你自己填的这个，而是你没有填的那些。而我们所谓的零调剂是什么概念呢？就是好，我填了这六个专业啊，比如说六保一，我填了这六个专业，一定最终录取的是这六个专业当中的一个。那当然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您得被提档了，
0: 对
1: 啊，你的档案得被提走了，也就是说您的分数达到了这所学校这个专业组里面的招生的最低的提档线，一旦提档了好，六保一，那不会被调剂到其他的专业。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去报考，那就容易了，对吧？大家不用担心被调剂了，我就按照我自己。

高的层面上，如果您的孩子是个高分生，你填不满的啊。当然你说我一定为了把它凑满也是可以的，因为从录取的角度来讲，你冲刺的，假设说我们前面有两所学校是冲刺的，有两个专业组是冲刺的，冲刺的没有冲刺上好，你下面稳的可能好几所学校，你填哪一个可能都有可能提档了。所以如果你不是冲刺

录出来之前我们先做一把。说到模拟就一定要有一个定位或者一个区间，对吧？说我这个到底按照什么样的分数最终去模拟这个东西呢？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参考的，什么呢？就是我们去结合期中期末一模二模历次大考的成绩，按照以这次大考作为基准上下浮动啊，这就是一个基本的估算啊，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位次区间或者我们叫做分数区间都可以。第二步，在这个区间的范围之内，我们去把这个孩子的学校筛选出来。把学校筛选出来之后啊，第三步是干嘛呢？好，我们进入到这些学校去看有哪些专业组，里面有哪些专业是我们要考虑的。我们把这些信息按照一个 Excel 表格的模板全把它梳理出来。我们现在都可以不排序啊，因为我们说没有出分数之前呢，我们就把它列出来就可以了。最后一步非常重要啊，叫核对招生章程。这个也是避免我们最后被退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政策性的文件啊，各高校都会发布本科招生的章程。我们讲这叫第一版啊，实际上就是这样的一个动作啊，一共至少在这个环节是四个动作，可以不排序，就是什么呢？估算位次区间，挑选院校啊，然后去筛选专业，然后查看招生章程，把这四步搞好了，先出来一个最基本的表格。第二步什么时候做？我们北京呀，这几年高校招生章程，就我这近三年去观察，都大概在6月19号左右出。

0: 比较的，举个例子啊，有的家长说我们就想报官院校，那你肯定 A 段就要填，这毋庸置疑了，对吧？有的家长说，老师，我们呀普通批次也有不错的学校，但是呢我们看了这个提前批 A 段有很多这个985呀211高校的小语种，孩子可能也想学，那我要不要填啊？但是呢事实有的小语种我接受，有的小语种我不接受，我怎么填？
1: 嗯，
0: 啊，那首先我跟大家讲，如果说这个小语种我有的接受有的不接受，我可以填，但是呢你只填我选定的这个专业就可以了，没选定的专业就不要填，因为大家记住提前。

0: 但是啊，到了普通批次就必须要选择服从调剂。所以这是 A 段和啊我们讲后面的普通批次相比。说完了 A 段，我们再来说 B 段。哎，有的家长说，好，我们这个 A 段实在是没什么可选的，我们这个分数呀又不是很高，550分左右或560-570分，那我们要不要填 B 段？那像这种情况，我一般都鼓励去填 B 段。 B 段里面我们讲的是双培，双培什么概念？就是市属院校和不属院校联合培养。当然双培别瞎填。为什么说别瞎填呢？我举个例子，说我现在明明550的分，我就还以这个文科生为例啊，我可能550的分我能去北工商，对吧？再多一点我甚至能去首经贸。但是呢，我在这个 B 段我填了一个什么，比如说某某学院，结果被提档了。那提档了意味着什么？普通批次作废了。我明明是一个一本的分数，它确实是一个双培，但是我们最终发的这个毕业证是啊市属高校的毕业证。所以我们到底要去是去一个比如说我们所谓的一本的院校，还是去一个二本的院校，这个时候要不要填？所以别瞎填，别盲目的填。如果 B 段的学校啊比我们本科批次录取的学校高可以填，比我们本科批次录取的学校低，那你可能就要打个问号，要不要填。当然这也取决于家长的选择啊。所以我把这些信息给大家讲透，就是要对比去看，不是说我看到这个机会我就站上，它也可能是陷阱的。
1: 看看大家的问题吧。
0: 好的，
1: 请问一下，艺术生如果填报普通批次，是用纯文化分还是用文化和专业的综合分呢？
0: 普通批次
1: 那就是纯文化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还有问调剂具体流程是什么？这个调剂学校不会跟考生商量吧？
0: 去沟通的，对，那肯定是学校的某个没有招满的专业去调剂到那个专业里。对，
1: 请问咱们北京提前批的警校是顺序志愿吗？
0: 是的呀，
1: 是的，
0: 警校是在 A 段就是顺序志愿。
1: 对啊，在这儿我提前跟大家也预告一下，这周日上午9:30到11:30，我会到北京警察学院给大家去做探校啊。这两个小时，咱们集中会回答北京警察学院的这个报考的一些个这个政策啊。还有再问，请问提前批选择不服从调剂会滑档吗？会啊
0: 对，但是不影响
1: 是的
0: 这个 B 段，就是 A 段如果我们说其实这个还不叫滑档，这可能有可能叫退档，
1: 对
0: 吧？
1: 对，
0: 退档的话没有关系啊，它不影响 B 段和普通批次的录取。
1: 还有在问说，是不是同一个院校可以填很多的专业组啊？
0: 对的，这个家长说的完全没错啊。不仅仅同一个院校可以填很多的专业组，但这里面有个前提，就是您符合这些所选择的院校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您可以连续填报，也可以间隔性的填报。

0: 在漫不经心的那一秒，
1: 事故就发生在头盔摘掉的那一秒。
2: 妈妈，一直戴着头盔有点慢，能不能摘掉一块儿啊？
3: 宝贝，头盔就像小盾牌，保护我们的小脑袋呀。
2: 我忍不住了。
1: 一顶头盔，一份安心，佩戴头盔，安全随行。

0: 文明骑行，一时
1: 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0: 听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呀。
1: 如果你想感谢我，请你去帮助别人。大家好，我是编辑郝爽
0: 啊。今儿呢是周六，咱的法律帮帮忙的时间也是这个6月13号啊，已经迎来第二个周末了，相信大家也很开心，也是高考结束以后的第一个周末。然后祝各位能够在这个周末里感受到法律带给你的那种帮助，感受到生活的开心。
1: 是，昨天晚上有一阵挺阴的啊，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呀，是不是要下雨？但是我家那附近是没下雨，您家那附近是下雨了吗？
0: 好像也没太下，就是确实是云比较多。但是今天呀，好像是真的有点雨，大家还是要小心的。
1: 今天预报说是有雨哈，但是我看现在这天气
0: 挺晴的，云感觉不太厚，但是确实有可能也下那么一阵太阳雨是有可能的。所以今天呢，大家在这个出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今天白天可能出现这个明显的雷阵雨天气，气温呢略有所下降。早上大家遛弯的时候应该也已经感觉到了，这个气温呢有点偏寒啊，体感的温度感觉就是这个19度-20度左右啊，其实并不是特别的热，适合遛弯，但是一定要带好雨具。预计最高气温呢在29摄氏度，哎，掉下30度了，所以今天整体的这个天气呢算是比较晴朗的，清凉的。夜间的气温也偏低，体感偏凉，所以夜间以及明天早间出行的时候，请大家适时的添加外衣，并且持续关注临近的预报，做好防范，带好雨具，别让自己凉着了。
1: 没错，现在有那种防晒和防雨的两用伞哈，有这样的伞，如果要是您家里面有的话，备一把，而且带出去呢，今天可能没下雨的话，咱们可以防防晒啊，如果下雨了的话，就可以防防雨，一举两得。另外呢，今天是我们法律帮帮忙的时刻，每周六呢都和大家一起以案析法来说一说法。

0: 说到这个问题呢，可能都是那几种，比如说哈，学而不研，就比如说交了特别多的钱，大家觉得在那个这个研学旅行当中应该是能学到很多很多知识了，但是孩子回来却说，哎，我感觉安排的没有那么丰富，
1: 是
0: 感觉学到了东西呢也是偏少，
1: 儒学，
0: 对，
1: 这挂羊头卖狗肉，
0: 对，也有这种情况。另外呢，就是这种安全责任不清，比如说孩子到了。

0: 甲乙双方责权利，这个是不是作为普通消费者来讲还挺有法律意识的？
1: 对，我觉得这都是合同中应该明确写出来的。
2: 两位老师好，大家好。我觉得刚才就是您所提到的这个问题的话，那么我们需要注意，咱们今天所讨论的是一个关于研学旅游合同，是吧？
1: 嗯，
2: 这样一个问题。那么重点的是一个研学。那么既然是研学的话，那么我们觉得在合同中，作为咱们家长的话，肯定要关心的是说，你到底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作为孩子，我们的孩子，
1: 嗯，
2: 那么能有什么项目给我们提供？
0: 哦，
2: 然后通过这个项目，我们能学到啥？他给我们赋予什么样的资源？这些东西可能是我认为作为一个研学项目中重点考虑，因为它既然是研学，可能把游是作为一个辅助，是吧？辅助的一个方面，重点的看的是研学，就是我们孩子能有什么收获，这也是一个评价，是吧？就是我觉得这。

0: 尤其是一些偏小的孩子可能性更大一些参与这样的活动。那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我们的目标群体，所谓的这个研学的目标群体是一些偏小的年龄偏小的孩子，那更应该侧重于对这个孩子们的保护。
1: 是的，
0: 保护其中也

0: 张律师，
1: 这个首先呢，我们要看签订的合同是怎么来去约定这个事情的。
2: 哦，
1: 你比如说，人家签订合同就是一个旅游合同，
2: 还能这么干？
1: 就比如说啊，旅游合同，如果说呢，你也有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说人家是在宣传游学？
2: 哦，
1: 那么可能这就属于我们旅游者的理解错误。
2: 哦，
1: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呢。他跟和咱们旅游者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走的是一个普通的旅游合同，但是呢，打的广告说的是我是研学怎么怎么样，
2: 嗯，
1: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我们旅游者呢能够取一些证据出来，就是说对方是怎么宣传这个研学项目的，以便于将来的话去维权，因为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案例吧，如果从本

0: 种如果要是扩散，他会撤销他子吗？
1: 甚至变成施害者、施暴者？
2: 我觉得这是要两方面说，分开说。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说你取证这个行为是不是恶意，如果是恶意，这个肯定是说他们说肯定是不可以的。还有呢，你取证这个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序良俗？
0: 对，
2: 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在民法典中是等于法律，等于法律。对，然后呢，

0: 对，我觉得这可能
1: 不易察觉。
2: 大字宣传，小字声明
1: 啊，对，小字声明，最终解释权归本机构所有、啊、
2: 太狠了，这哪是做生意，这不是抢钱吗？
1: 对对对，这样是不行的，这样可能是涉及到霸王条款，这个也是可以取证的哈。另外呢，871也问了一个问题，说刚才听到这个案件里面研学机构是没有资质的、那没有资质的情况下签的这个合同还有效吗？
2: 这算超范围经营吗？张律，
0: 是这样的，在日常中啊，我们这个合同啊并不因你是超范围经营

0: 的话，只能是提高全民的这样一个法律。帮帮团其实就在一直在推动。
1: 您多听我们。
2: 嗯，对，你只能是提前多听我们京城帮帮团法律帮帮忙的节目。它针对于生活当中的各种各样的事儿，方方面面，其实它都是在法律的覆盖范围内的。
1: 是。
2: 所以大家提前了解这些法律知识，是对生活当中是非常有用的哈。另外呢，刚才我们提到这个福建建宁的这个案子，我们也查到了这个判决的结果哈。
1: 让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最终的判决的结果。
2: 嗯，
1: 他的最后的判决结果是，
2: 一审。
1: 对，一审是福建省建宁县人民法院认定合同是有效的。哎，就像张律刚才说的，这个合同是有效的，它虽然跨范围了，但其实因为它是日常交易的合同，所以认为它的违法行为已经通过行。

0: 判断。
1: 对，这个稍后我们再和大家说一说哈。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这暑期快到了，研学情况到底如何让法律护航走得更远呢？稍事休息，我们一会儿回来。
0: 一会儿见。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享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4: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6: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北京时间的10:01，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我是乐塔，大家好啊。
1: 大家好，我是郝爽。
0: 今儿呢周六是这个法律帮帮忙的时间，我们刚才也聊到了一些关于这个研学时遇到的一些合同的问题和在研学时遇到不愉快时候维权的问题，包括还谈到了一个很新颖的概念，叫做这个备位请求。
1: 对，
0: 比如说退而求其次，如果你不支持我的第一个想法，那我还有第二个想法。其实这样退一步反而让自己的权益得到更多维护，相信大家也有很多收获啊。
1: 对，也就是说呢，这个备位请求就是不管最终的这个合同是否被认定啊，认定有效也好或者是无效，那当事人的权益都在一次的诉讼当中能够得到保障。其实这也就是让法官多费心思，让我们的群众少跑弯路的一种司法温度哈。那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研学旅行的相关法律的知识，因为暑假马上就快到了，很多的朋友啊都已经给自己的孩子在张罗这个研学旅行了，甚至我们的同事孩子都已经参加研学旅行了
0: 啊。是，
1: 所以呢，这个研学旅行现在可以说是有一些家长呢花了大钱啊，没有得到应有的效果。那有些孩子呢，还有在这个研学过程当中受了伤啊，家长至今呢感觉投诉无门。所以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说说行走的课堂，我们如何走得更稳。今天我们开通了多种渠道，和大家一起来交流互动。
0: 欢迎您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账号，将您的相关的法律困惑或者政务方面的困惑发送过来，同时也欢迎您将您的征婚交友信息以及物品转让信息发送过来，我们会在晚些时候刊登。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点进首页上黄色的小图标写着京城帮帮团，点击进来以后呢，在右上角再找一下摄像头按钮，再点击一下就可以观看实时的视频直播与我们互动了。同时也欢迎您通过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客户端北京时间来观看和收听节目。那我们今天也开设了这个聊天室啊，我们看聊天室里大家在聊什么。7758就说了，研学的本质是行走的课堂，安全是基础，学有所获是目的，切勿盲目追求名校标签或者长途高价的线路。这样他提醒的确实很有道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便宜啊，又能去这么远的一个道，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

0: 然后还把这个路费和这个酒店费都给我包了，太划算了。结果没成想就跌入了这个坑里面了。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也是以案析法，希望大家呢能够学到更多的法律常识。那关于

0: 次呢也新增了研学的旅游啊。这位朋友他其实也是我们的法律工作者哈，
1: 是的，
0: 他给我们了一个提示，说今年的这个团队旅游的合同示范文本可以通过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的政府门户网站以及文旅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下载。下载、
1: 哦、
0: 嗯，他说这个直接呢就在这个公众号中有这个服务还有合同文本的下载就可以直接到手了。
1: 条款的细则
0: 可能看一下。如果要是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我们这帮友啊他提供的这样的一个资讯可以去试试看能不能下载下来。那也感谢鸣笛啊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示，也欢迎大家呢随时随地的跟我们交流互动，您提供一些生活的资讯也好，或者您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关注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畅所欲言。那我们继续来说一说今天的研学相关的这个法律问题哈。
1: 是的。
0: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研学可能有言而不学啊，我们去查阅这个合同啊，我们可以看一看这个合同里面到底有些是不是有些霸王条款。但是如果我们参加了研学可能会出现一些安全情况。
1: 是。
0: 那这个我们继续请我们的老朋友，
1: 是北京市盈科事务所的合伙人张树贵律师来给我们解答一下。刚才我们说到的可能是有一些服务上不满意，比如说你这是光去玩了，不给我孩子学，或者说你这个研学变成旅游了，可能是就是抽象层面的精神上不满足，但是有些情况下是真的会有安全问题，
0: 对，
1: 包括爬个山啊，登个高，之前就有过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是在这个福建宁德中院之前就公布过的一个典型案例，某小学组织师生到福安某草场开展这个研学活动。

0: 级伤残。哎，那这个案例孩子负责。
1: 这里边的话我们要讨论的是啊，或者说根据法律规定吧，因为这是属于在一个场所里面，这个设施造成的人身伤害，那么我们要看，首先是这个设施的经营者，这要看他有没有过错，对于设施的安全性是吧，他是不是尽到了这样一个保障义务，
0: 有没有人看着或者提示，
1: 保障义务，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方面也要看学校，就是作为组织者，组织者他有没有错，
0: 班主任，
1: 这里面就包含什么呢，包含之前的话要对孩子们或者对这个或者对这人相关的人员是吧，进行一个安全教育，安全提示，因为毕竟是你到了一个有风险性的一个场所，
2: 是的，
1: 那么进行一个提示，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事件发生后他毕竟是做他作为他把人们带过去的嘛，是吧，那么他作为一个组织者的话，那他也应该及时的去救治，是吧，及时的去履行手续，比如说通知家属了，如果严重情况下是吧，等等的，对这些手续他要，如果要这样的话，学校如果他尽到了安全在所谓的安全保障义务的话，那么学校有可能就不担责任，这个在法律上是什么呢，学校承担相应责任，也包括咱们说这个场所的经营者，也包括是一些草场的是吧，所有者是吧，这个都是一样的，都可以类推的，也包括是公共场所的管理者，都可以类推，就是说他们都是承担一个相应责任，就是说在自己的责任范围内承担责任。
2: 是的，其实我们根据这样的一个案情啊，看到平时我们涉及到的其他的或者关注到的其他的一些案子，基本上也都涉及到一个所谓的三方责任，你比如说承办的机构，还有你去研学的所在地，另外呢就是学校啊，可能是学校组织的啊，就是可以加一个学校的这个方面的三方的机构，但是好像这个判决里面我关注到的是学校好像没有承担责任，
1: 那这个就说明是学校在对这个，在这个他虽说他是作为这个组织者，但是呢他尽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个安全保证或者安全注意义务。
2: 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件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学校没有承担责任，那么就是承办的这个研学的机构以及草场的所有者，他们俩去分配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里面是谁的责任更大？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都是具体的要素了，就是在证据里面呢，你比如说你这个设施娱乐设施，咱们讲你这个设施的，你是否比如说包括设备的采购是不是合格产品等等的，如果说你采购了一个不合格产品，我相信这个设备的或设施的经营者责任更大，因为你连产品都不合格是吧，你还运用商业行为，那你看这个还要具体去看细项了，都是
2: 对。但如果要它产品合格了，我们的这个研学的承办机构是不是在这个我们去组织之前就要提前的到这个现场去试一试，
0: 踩个点儿，
2: 对，看看这个，比如说我们要玩的这个所谓的摇摆桥也好啊，或者等等的一些网红的设施，
0: 安全性达不达标？
2: 对，到底适不适合我们就是多大的小孩去玩？你像这，比如说这里面是小学生，他到底适不适合在这摇摆桥上？他能不能站住？
0: 对，小孩
2: 对，
0: 成人还不一样，
2: 所以这个是不是他们也应该承担的一部分的责任？
1: 我觉得这个关于适不适合是这样的，关于我这个娱乐设施有规定的，就是说多大岁数的可以进入这个娱乐设施，这个的话咱们不用担心，娱乐设施都有规定，
2: 明确的法律规定，
1: 比如说我们坐那个摩天轮，它有一个岁数要求的，多小的不能上，多大的不能上，超过多少岁的不能上，
2: 但现在我看好像都是身高，以身高为限他上，但是现在小孩长都高，真的说的都是大个儿。
1: 严格上说应该是看身份证的。
2: 是看身份证的是吗？
0: 前两天不是之前还有一个短视频，是一大爷办了欢乐谷还是哪儿的那个年费通票，然后每天坐三回这个那个叫什么过山车，
2: 我的天，
0: 然后还自己拍视频，然后大家就担心这大爷受不受得了，但是大爷玩特别开心，其实这一定程度上也存在着一些
2: 安全隐患，
0: 对，真出事儿了大家都还是选择就是适合自己的，
2: 对，
0: 安全为主的。
2: 不是欢乐谷的那些大爷们不都喜欢玩碰碰车吗？
0: 那大爷玩过山车
2: 好几次去都是那大爷不停的去玩碰碰车，但是的这个退休生活啊，丰富多彩当然是没问题，但是一定要注意安全哈。
0: 我们接着说回这个案子，这个案子它特别特殊的地方就在于，就是学校其实不担责，
2: 对，
0: 那就是，而且我们根据一些资料显示啊，就是说，显示学校好像已经尽到了比较多的管理和保护的义务，
2: 对，
0: 他们好像要求了一些家长在场，还委派。

0: 了很多的老师，那但是我作为一个就是我带引号的有点较真的家长，我就会觉得你这高低是学校带出去的呀，就是你学校带出去以后，你学校怎么能不担责呢？就是完全不担责吗？就是我如果是这种性格的家长，就是张律，您怎么给我解答解答？为什么这学校一点都不担责？
1: 这种性格的家长不太好。
2: 咱们说，咱们首先呢，首先是说啥呢？这个学校带出孩子没有原罪
0: 啊，
2: 并不是说他带出是错的，
1: 对，
2: 或者是违法的，
1: 人家给你组织。

0: 那无限责任，那无限责任的话，这个费用得多高吧？
1: 是啊，
2: 这公司都是有限责任公司，凭什么学校是无限
1: 责任？
0: 对，
1: 是。主要是你现在还没有小孩，你要有小孩，孩子进入学校，你可能对学校的老师啊，或者是其他的组织者，会多多少少有一些理解，因为他们其实也是为了让孩子的课余生活能够丰富一些，带出去，他并没有原罪。但是呢，当然了，学校一定要承担一部分的责任，比如说你是不是安排了这，比如家委会或者老师的陪同，一个老师对应几个学生，你是否能管理过来？你不能说我这组织一下，那这比如100个人就一个老师看，那不行，那你这看不过来。
0: 还有线路的设定，
1: 对你线路的设定，你去的什么地方，对吧？这些都要设。而且万一突发了这样的一些事件，你有没有预案？
0: 哎，对，
2: 应急措施，
1: 应急的这些措施，你是不是做到位了？这些是学校应该承担的责任。你要其就这些都做到位了，你再跟学校要这。

0: 每年呢可能有这种春游啊秋游啊、
1: 嗯、
0: 我们的孩子都非常的期待啊，
1: 恨不得军训，
0: 对啊，军训不期待吧、
1: 就是、我印象里的学校组织的这种集体活动就是军训是必备的一环，因为有的学校没有春游秋游，但是军训一定是去到一个基地的，而且孩子们由于在那个军训的场地里觉得很撒欢、哦、跑呀闹呀打呀其实很常见
0: 啊。我怎么印象当中咱们俩的军训都不是一种军训，我印象中的军训怎么呢是烈日炎炎战军姿、
1: 啊、
0: 然后这个对然后叠豆腐块儿，对，
2: 其实像常老师说的这种国防教育，我真的我认为也是必要的
0: 啊，
2: 这
0: 肯定是必要的，
2: 对咱们的学生是吧，
0: 嗯，
2: 进行一个国防教育。
1: 哎，但那个时候容易中暑、或者站着站着晕了、嗯、甚至
0: 那没事、那个提前跟老师说，老师都会就是教官会给你让你去休息的
1: 啊，所以还是得看护到位了。
0: 因为我就跟老师说过
1: 啊，你也是那难缠的家长
0: 不是我是作为军训的主体人、
1: 啊、
0: 对，我觉得就是太热了确实要晕倒的时候，所以就是说孩子们家长啊也可以跟孩子们说，当然国防教育是、是必要的，
1: 是的，
0: 但是如果你要是真的说在就尤其是咱们可能在九月份的时候很多的新生、要就开学了、上大学等等的会有军训，在这种烈日炎炎的情况下确实感觉到身体极度不适坚持不下来的时候也没有必要硬撑，跟老师说老师都能理解教官也能理解，都是在基于身体安全的情况下啊，在

0: 我们能做些啥呢？
1: 我总结吧，是三看。
0: 哦，
1: 第一是看资质，就是看这个研学的组织机构
0: 正不正规，
1: 它的资质，对对、哦。然后呢，关于信用情况，是吧？
0: 嗯嗯嗯，
1: 这我认为是一个第一参考的。如果有信用瑕疵的话，我建议都不要参与。
0: 哦、
1: 第二个看什么呢？看合同，就是说研学的合同具体怎么规定的，怎么安排的这个行程。然后具体的，比如说，尤其是对于孩子来说，有一些是吧？这个所能给提供的一些研学服务，具体的事项都有什么？
0: 嗯，
1: 能不能写得更详细一些是吧？把这个包括相关的费用说得更明确一些。嗯，第三个方面，我是看啥呢？看安全。
0: 哦，
1: 如果说你比如说他选的这个线路，是设计一些大山的攀登，设计一些
0: 陡坡，
1: 我觉得这个是需要慎重的。而且尤其说如果感受到比如说近期的话，天气预报可能会有一些汛期、
2: 啊、对下雨、
1: 那他们研学的线路呢涉及到一些山区，我认为家长的话需要注意了，因为这时候不是说光考虑说研学机构正规不正规的问题是吧、
2: 嗯、
1: 或者说他说我们带着什么什么呢，什么设备呢等等的，是因为我们要考虑一个客观情况，这个不是说他能左右的。
0: 嗯，
1: 如果自然灾害真的发生了，泥石流，
2: 嗯，
1: 谁能对抗自然，谁也对抗不了、嗯、
2: 对
1: 对吧，就是说
2: 不可抗力、
1: 对，我认为家长呢看三看，
2: 嗯，
1: 就是一看资质看信用，二是看合同，三是呢看安全，就是、
0: 嗯，
2: 对，就是他这个资质是不是他应该有一个这个牌照啊之类的，或者一个专业的法律支撑了。所以说，你去看的时候、
0: 嗯，
2: 这个资质的时候也别被人家忽悠了，说拿出一个旅游什么的这营业执照、
0: 嗯，
2: 说我们这就是研学执照，那不行，你得有这种研学的这个相关资质。是不是，
1: 我觉得你说这个研学吧，它必定涉到一个学的问题了。
2: 嗯，
1: 它是不是应该有这种教育咨询类的啊？我认为啊，一些经营范围，
2: 对教育咨询，你都得，你因为你涉及到学了，你肯定得有这个相关的教育方面的这种啊资质，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研学的这样的课程哈。嗯，还有一位朋友叫九九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孩子参加研学活动就怕受了伤，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他说之前呢，我朋友的孩子就参加了研学，受伤了，领队隔了大半天，孩子开始发烧了，才告知，说这样可以让对方赔钱吗？这个的确是说出了很多我们家长担心的事儿，就瞒不住了才跟我们说。嗯，
1: 我觉得首先呢，作为这个研学机构啊，他做的不到位，在哪呢、
0: 嗯？
1: 并不是说这个伤本身他能避免，因为这个很多东西是具有意外性的，是吧、
0: 嗯？
1: 这个受伤等等的，嗯，就是哪怕他尽到了100%的注意义务，也有可能受伤。
2: 对，
1: 但是我们说的不是说光受伤的这个问题，是受伤这个事情发生以后，他如何处理的。这个机制问题，
2: 嗯，
1: 处理机制问题，这个应该说研学机构是值得反思的，值得检讨的。
2: 对，
1: 因为我觉得第一时间他应该告诉家长，
2: 对，
0: 嗯，
1: 是吧？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因为家长有知情权，这是个权利，
2: 对，
1: 不是说你赋予的，是吧？或者说你也可做可不做的，
2: 嗯，
1: 是必须做的，
2: 对，
1: 是必。那么你通知家长以后，那好了，那么下一步你再是采取一些应急的措施，因为不能让这个持续啊，是吧？
2: 嗯、
1: 得及时进行治疗啊，等等的。
2: 对，
1: 然后呢，再充分的和家长进行沟通，是吧？
2: 是。
1: 我认为这是一个处理机制上，他这块也值得检讨，因为你这样的话，你前面有一个信息不披露，
2: 嗯，
1: 就导致家长获取的信息有限，会产生更大的猜疑，
2: 对，
1: 是吧？不利于双方的这样一个关系，或者关系的这样和谐发展、
0: 嗯、
1: 也不利于这个事情的解决。
2: 是的，而且呢，有一些的研学承办机构，他特别担心孩子们可能会受伤啊，出现一些问题啊，他觉得我自己能帮你弄了就弄了。但是呢，对于孩子的身体情况，他对于什么过敏不过敏，这些家长一定是最了解的。
0: 是，
2: 所以说您第一时间通知，不一定我们家长就站出来说一定要找你说赔偿责任，或者我们一定是第一时间先共同的把孩子就救治好啊，保证孩子健康的情况下，我们再来谈双方。你就算不告诉、
0: 嗯、
2: 你最终不还得说吗？所以你还不如第一时间就通知了大家哈。
0: 那假如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我小孩有

0: 且出现了严重的后果的话，是不是说就是家长也需要对机构进行告知，有些基础病吧？
1: 这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机构在进行这个方面的优学的时候呢，他应该有一些提示，什么样的人不适合参与？应该会有，我认为应该有。如果这个研学机构有这样的规定是吧？什么人是不适合？家长给隐瞒这个事实，患病的事实，那么我认为这个责任是家长的。跟研学机构没关系，
2: 对，
1: 但是前提是研学机构得有这样的规定，或者包括合同上是吧，有这样的说法，

0: 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家长群里面都说，哎，这也特别好，对，你也去吧。
1: 口碑效应。
0: 对，口碑效应。你去了之后还是要认认真真的去看一些合同。
1: 是。
0: 别一看这合同好几页，
1: 好老长。
0: 特别长。哎呀，那小小字儿特小。那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大家能够把这个合同看完，认认真真的看到其中的一些这个法律规定啊等等的，这样心里更安心。另外呢，我其实觉得合同长了不是坏事儿，就说明他这个关注到了方方面面，可能这很多的这种小细节呢，也关注到了，
1: 是，
0: 对，所以呢，大家认认真真的去看。包括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也了解了我们应该看什么，看哪些方面，
1: 是的，
0: 这也特别重要哈。
1: 然后其实呢，不光是孩子身体容易受伤，其实如果规划起来这个路线不合理，甚至去到一些跟这个相关企业甚至国家的一些

0: 回填恢复植被，并表示将，这就明显不是研学了，这成开山了。
1: 对啊，关键
0: 愚公去了。
1: 我看到的愚公移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气笑了。
0: 啊、
1: 我说他这个研学机构宣传的是自然教育
0: 啊，
1: 然后
0: 破坏自然。
1: 对呀、啊，你自然教育你不得尊敬自然吗？尊重自然，
0: 啊、
1: 敬畏自然。然后
0: 去你家吃饭，我给你家桌子钱。
1: 对对对，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
0: 啊？
1: 他现在跟自己宣传的这种研学理念都已经背道而驰了。
0: 嗯、
1: 但这种情况，比如说学生都已经卷入到这个事件当中
0: 了，机构肯定跑不了。
1: 对啊，他机构肯定跑不了啊、
0: 嗯、
1: 但是学生也进去挖去了、嗯、也破坏了，但学生和家长需要担责吗？
2: 我觉得这个首先是研学机构啊、
1: 嗯、
2: 这肯定是第一责任人是没问题的、
0: 嗯、
2: 但是呢这个学生呢，嗯，因为参与这个项目的话，首先是咱们要看家长是不是跟着，如果这个我认为也应该是一方面啊。
1: 对。
2: 但如果说家长也都跟着呢，家长也都跟着去了，
1: 也挖去了，那就
2: 多少的也有些责任，家长也有些责任。如果家长我全程都没有参与，
1: 嗯，
2: 都是人家研学机构组织的封闭性的，是吧？
1: 嗯，
0: 按照你指示。

0: 乌兰察布它有一个火山礁，朋友也都知道，它里面有一部分也是辟出来让我们的小孩捡水晶，但是它那水晶都是我觉得
1: 散落的，
0: 对对，
1: 他们提前扔进去的，
0: 提前准备了一些让小孩进去捡，它有一个寻宝的过程，绝对不是说去开挖去，然后去揪植物啊或者什么，那是不行。而且刚才张律说的非常好，就是家长看着要不要跟着，因为家长跟着一定会制止的。你像比如说我带着我们小孩，那小孩不是拨弄那草吗？他要把那草拔，我都第一时间制止，我说这东西你不能拔，
1: 万物有灵嘛。
0: 对，你不能，关键你不能破坏人家植被呀，对吧？你不能拔这个草，你要捡就在那个火山那土里面，你就捡点就可以了，因为这都是提前的说让吸引小朋友的一种措施哈。但是你如果去开挖，那这个肯定是违反了法律的。
1: 是，而且那是矿产呀什么的，也要动镐子什么的。其实小孩力量有限，万一砸的时候一脱手甩到别人身上，这也容易产

0: 是怎么出现的呢？是不是管理呢？张律，这个是怎么混进去的？李鬼是怎么混进去的？
1: 我觉得这个事情啊，就跟什么？为什么咱们现在社会上总有犯罪呢？为什么这么加强的法治教育是吧？人们还会有一些
0: 钻空子、
1: 违反犯罪的行为呢？这个我觉得就是在一个社会中。是吧，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就是说总有一些人他想不劳而获也好，或者说也想达到一些他自己的一些目的，非法目的也好，因为他要想达到，但是他现在的条件又达不到，怎么办呢？就有可能想一些，是吧，想一些非法的手段，
2: 歪招，
1: 这一定是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仅是，其实有东西，哪怕你杀人，他也是为了一个欲望，也有可能啊，为了一个欲望，他去杀人的，
0: 对，
1: 所以说都会为了自己的满足一某种需求，所做的某个行为，所以说这个在社会中都是存在的，除非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维度，是吧？咱们思想境界等等的，可能是没有犯罪了，否则的话，在一个物质社会中，咱们讲物质社会中，犯罪是必然存在的，或者违法是必然存在的。
2: 但是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手段，用积极的心态，用社会的文明去框住他，限制他，或者至少让他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对于被害者或者被施暴人予以人道性的或者是应有的补偿。

0: 当然这些行为呢可能在生活当中像张律说的是正常的。
1: 是的。
0: 像刚才这个贺晶说的那点，那些人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啊，这绝对是错误的行为。
1: 当然如果大家发现这样的机构或者这样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检举揭发。因为这样也能帮助别人，万一别的家庭的孩子因为您的一个举报就可以让他安全起来，让他学而有成，那是多大的功德。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或者生理受伤的地方需要去维权的，我们刚才也在前面两个时段给大家聊的比较清楚了。然后第三个时段呢，我们会更多的聚焦于退费的事儿，因为大家也知道嘛，毕竟这个研学它也不是个小

0: 你这个
1: 我是孩子，
0: 准
1: 硬气的家长，
0: 对对对对对。但是，你肯定将来可能也会涉及到这些方方面面的知识，所以说提前学起来。
1: 该说不说，真的是特别触目惊心。
0: 对呀、
1: 以前经常有段时间，经常看到那个商场里的那种监控视频，真监控假监控咱不知道，就那小孩家长一离开一回头，那小孩就开始找事儿干了，往电梯口上串，往那个扶手上挨，然后往别人身上撞，感觉就一下就容易掉下去。所以这个家长的心，凡是提到安全二字，这都不是安全，想到就是危险。
0: 对，所以呢，关于孩子的事儿呢，家长都很关心啊，都很关注。所以暑期快到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研学啊。刚才说到这个退费的问题，很多人都说了，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也安全，还有货不对版啊，就是说好的名师讲解呀，就成了导。

0: 他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说能不能请张律给我们举个例子？
1: 你比如说一般的他会开一些推介会啊，
0: 嗯，
1: 那么推介会的时候，其实您如果是能取证的话，您尽可能也可以取证，比如说拍视频什么之类的。
0: 嗯，
1: 一般的这个推介会他不太会限制咱们过多的去限制啊。
0: 对，他觉得你是宣传的。
1: 对。

0: 可以培养孩子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精神，是一次意志品质的磨练，而且呢，也是克服依赖心理、塑造健全的人格。
1: 嗯，贺晶和这个用户宝他们两个人共同讨论了一个事儿，说的就是一个让我们听起来觉得很美好，但其实细思起来还是有点危险的，但是结局很美好的一个研学的活动。说去年有个老师带着全班30多个学生骑行3000多公里，耗时一个月，然后做了一趟研学。贺晶说这老师太厉害了。用户宝他的评价跟我的想法有点像，他说这位骑行的老师胆儿真大，因为毕竟带着30个学生你走一个月，
0: 对，
1: 而且

0: 非要走的话，有更妥帖和种保护。
1: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1559啊，他问了说，这个如果研学机构擅自变更了行程，缩短了课程，有没有具体的赔偿的标准？这个好像在我们新的这个研学旅游的示范文本当中好像有提到。
2: 哎，是的，这个

0: 而且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期节目，欧相关的这种合同就是更新的条款是可以在你旅游到的这个地区就能直接解决的，就当地就可以处理，好像不用异地，你还得回到家乡。
1: 是的，
0: 这也是一种进步。
2: 对，
0: 不然有的时候就是像刚才福建那家长，如果来北京出了问题，他再回福建，这倒腾来倒腾去，他退的那点费还不够这车票钱呢。
2: 对，没错。
0: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放心的出去玩，只要在游玩的过程当中感受到快乐，感受到收获，并且能够保护好自己的安全和学有所成，那就是很美好的一次出行之旅。感谢张律今天做客直播间带给我们的一些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之后在自己的成长道路上都能学有所成，乐有所见。
2: 是，今天呢和大家说的这个也有一些关键点啊。第一就是签合同之前要查看资质，另外呢就是看合同，关注这个课程的内容和时长，还有就是问安全。

0: 北京不远，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儿，它是数到下边的一个县啊，山地特别多，森林覆盖率也达到65%，而且承德的这个宽城县，它是板栗的优质核心产区，因为有很多山，因为有沙质的土壤，所以说造就了它山区昼夜温差大，所以说它的这个栗子长得是甜度特别高，生长时间长，长得大。具备了什么糯香甜的先天特质，
1: 对，
0: 所以说呢，您今天买回去这个宽城板栗仁啊，您会发现它的袋上后背印着两个标，一个是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从2003年人家就成了保护产品了，还有一个是因为当地有很多百年以上的古板栗啊，这个树有4.5万余株，这是有据可查的，所以说它现在是重要的农业文化遗产。
1: 嗯，
0: 您吃的这个栗子仁可不光是简单的栗子，它还是有着非常非常

0: 我深深的体会过，实在是太方便了。
1: 对，
0: 为什么给大家做成那个小袋的包装？因为方便之外，还得控制您点量。如果不控制，这栗子仁
1: 很容易吃多，
0: 一颗接一颗，您就没完了。这个栗子仁首先不用。

0: 39或40包左右啊，只要199块钱。
1: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0: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4: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

0: 家层面的意见是去年八月份印发的，也就是五月底出台的，这个中间隔了大半年的时间。首先想问您，为什么北京出台这份文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跟国家的意见相比，咱们北京的实施意见有哪些北京特色呢？
1: 北京的文件花了这么长时间啊，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0: 嗯，
1: 一是落实中央配套文件是有要求啊、中央国务院发的这个文件呢，北京如果要制定是这份文件的配套文件。

本建成。那么我市在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央文件的要求，同时呢又结合北京的实际啊，提出2030年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啊，到2035年呢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那么这里边呢2030和2035的这个目标实现啊，与中央的目标实现和北京新版城市总体

0: 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啊，注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啊，努力探索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另外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实施意见周期相对长，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实施意见的起草工作充分发挥党内民主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那么我们两次征求了40余个市级部门啊，各区委区政府的意见，而且广泛征求了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团体啊、企业代表、专家学者和基层代表的意见。我们还书面征求了中央财办、住建部等中央单位的意见啊，各方面对实施意见都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那么一致认为啊，实施意见在落实中发16号文上体系严谨、结构完整、措施有力啊，而且认为啊，实施意见全面落实了中发16号文的要求，那么相关工作任务啊也是切实可行的。同时呢，在这个过程中各方也提出了117条的建议意见，那么我们对这些建议意见均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啊，充分的吸收。
1: 好的，非常感谢胡处啊！就像胡处介绍的，这份文件啊，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未来10年咱们北京在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方面都有哪些的具体的举措啊。当然了，这个当中有很宏观的一些导向，里面也有很具体的一个清单，比如说实施意见出台之后，紧接着我们就公布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这个清单是怎么选出来的？那这个148项里面是不是每一项都有具体的事情在托底呢？胡处，
0: 你也注意到了，我们发布的148项重点措施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文件实施性的一个鲜明体现。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老讲3分部署7分实施，那么与中央文件和省级文件不同啊，北京是兼具省级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直辖市啊，既要抓宏观的部署，又要抓具体的实施啊，这是北京啊所有工作的特点。那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李强总理在总结讲话当中啊，就提出来说，目前的城市治理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体制机制，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增量时期形成的啊，需要加快建立健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体系。那么中发16号文也明确指出，超大特大城市啊，要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所以在实施意见中啊，为了突出实施保障，那么我们把中央文件当中啊涉及到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啊，分解成了3条具体的措施啊，就是加强组织领导方面啊，强调发挥市委城工委的作用啊，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去啊进行体制机制改革的试点啊。在政策方面呢，强调人口产业规划土地啊和财政，那么在督促落实方面，提出制定工作方案、细化任务清单和项目清单啊，明确责任单位，确保各项工作落到实处啊。所以我们在文件的起草过程当中啊，就确保每一条措施都是能够落地的啊，我们是要结合着这条措施的牵头部门去考虑这个具体措施的表述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有的措施或者有的条目我们分不下去，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进行更加准确、更加精细化的表述啊。那么我们在文件起草基本完成的，或者说文件的主要内容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把文件涉及到的任务啊，给它分解成了148项具体的措施啊，而且要求各个牵头的单位呢要自主填报2026年的工作任务啊，同时在这个过程当中啊，要求大家结合市委全会啊、政府工作报告、2026年重点任务啊，以及全市的重点工作啊，来填报这个相关的内容，最后呢，形成了实施意见的重点任务清单及2026年工作安排。那么这148项任务是怎么来的呢？也给大家介绍一下。那么我们在落实中央文件的过程当中啊，我们以句号啊作为一个单元，我们去看，实际上中央文件呢一共是有142句话。那么这142句话呢，有一些是跟北京工作啊不相关的，因为中央文件是对着全国去说的啊。

0: 像又结合着北京的实际啊，相当于是形成了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因为我们北京是首都，这里边呢涉及首都功能的一些内容是别的城市都没有的。
1: 嗯
0: 啊，所以呢，我们相当于加起来呢，就是体现首都特色的任务是138项，北京独。

0: 更新的重点项会结合着实施啊，去一并推进。
1: 刚您提到了咱们北京的这个首都功能，咱们北京首都功能呢，大家都知道是四个中心，也就是全国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国际交往中心以及科技创新中心。那这次实施意见呢，专门有一章讲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那在推进城市高质量发展的过程当中，怎么让首都功能变得更强大、更完善呢？胡处。
0: 啊，您刚才提到的首都功能呢，这个呢，确实是首都的

首都功能，也就是四个中心的功能。所以啊，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高四个服务水平，是首都北京的职责使命啊，也是各项工作都要立足于此、服务于此的地方。那么实施意见呢，把全面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持续提升首都功能作为第一项任务啊，予以部署。

好，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这个文件当中啊，确实是把城市更新啊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去拿出来写了，就是我们文件的第九部分啊，全面实施城市更新，推动

但15-5时期城镇更新的项目呢跟14-5时期又不一样啊。我们15-5时期的城市更新啊更强调综合化组团项目啊，也是跟前面统筹推

领导、城市更新专项小组统筹啊，城市更新工作专班具体推动的这样一个组织体系。那么从政策上来说呢，我们建立了涉及到规划、土地、实施主体、统筹等城市更新全领域全过程的政策体系，而且我们在北京市城市更新条例的基础上，把涉及到的一些具体化的政策集中成了政策城市更新政策激励工作。

0: 鼓，中国最古老的打击乐器之一，传承千年的中国鼓文化已然成为印刻在中华儿女听感上的精神图腾。击鼓之音在北京，听见响鼓声声，追寻鼓文化仪式上的鼓声阵阵，祭祀乐舞之间探寻中华文化脉络，遥想古代长城之巅，战鼓雷动，气势如虹，响彻云霄。倾听北京鼓楼击鼓传声，晨钟暮鼓，报讯京城，古韵悠长。置身北京庙会，民间舞狮锣鼓震天，祈福风调雨顺，国泰民安。聆听京华古韵，传播中华文明。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4: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3: 协同发展进行时。
5: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6: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5: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6: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5: FM 107.3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 100.6京津冀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电台首播，北京城市副中心。

0: 一共十个部分，348项的重点任务清单。今天我们邀请到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为我们权威解读这份北京方案。欢迎胡处。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再次感谢胡处百忙之中来到我们的节目里，跟大家分享前两天刚刚推出的这份北京的方案。实施意见当中啊，专门有一章叫做全面践行人民城市理念，打造宜居美丽生活空间。之前总书记也曾经提出过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那在您看来，我们要打造的这个宜居城市的核心是什么？
1: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啊，是总书记的重要教导，那么也是我们啊起草这个文件把握的一个重要理念啊，也是宜居城市的一个核心的内容。那么围绕着宜居城市建设，我认为最核心的啊，就是我们明确提出来，建立适应人。

0: 方面呢，强调是要健全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机制，啊，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引导优质医疗资源扩容下沉和均衡布局，完善分级诊疗体系，深化紧密医联体建设。那么在养老和托育方面呢，是紧紧把住老老人和小小孩这两个关键的点，对于老老实实好养老生优育的服务水平啊，加强科学育儿指导，提升人口素质，支持符合条件的幼儿园办托育园啊。另外你也知道，我们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啊，也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空间啊，发展了不少托育设施，而且得到社会的广泛好评。
1: 嗯
0: 啊，我们下一步在城市更新过程当中啊，还会结合着一些适宜的空间啊，发展老老人小小孩方面的服务保障体系。
1: 嗯，是在咱们北京市的城市更新条例当中把这个城市更新分成了五大类，专门有一类就是设施类的城市更新。
0: 对
1: 对,
0: 对，
1: 您刚才介绍的在我们节目当中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些经典的案例，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托育园，比如说有一些养老机构，
0: 对
1: 啊，这些都是城市更新里面的设施类的更新给大家提供的这种便利。刚才在胡处介绍这个宜居城市的建设过程当中，我发现公共服务是一个非常关键的点。那我们的这次意见当中呢，也提到了要建立与人口结构变化相协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机制。那在您看来，公共服务在哪些方面即将得到补充和完善？那我们老百姓能够感受到什么样的变化呢？
0: 我觉得随着文件的实施啊，我们在公共服务方面会看到以下方面的变化啊，比如说我们以后可能会看到更多功能融合的公共服务设施，比如说在社区服务中心当中，我们可能既看到养老的功能，也看到托育的功能啊，甚至还可能看到年轻人在这个地方办公休闲的功能。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刚才也提到，我们会利用城市更新的一些空间啊，更多的补充公共服务设施，这也是我们会感觉到的身边的变化，家门口的变化啊。可能这个地方啊，原来还是一个闲置的锅炉房啊，过了一段时间，它就可能变成一个高品质的托育园啊，或者很受大家欢迎的养老服务设施啊。另外呢，我们在宜居城市建设的过程当中啊，还特别注意到了新就业群体的需求啊，我们会加强这个一张床一间房这些产品的供应，而且呢会考虑这些新就业群体它的实际的需求啊，比如说距离啊、价格啊，包括充电设施啊，这些细节方面的需求啊，推出一些更适合他们需要的这样一些项目啊，切实

0: 亲和的改造。高品质的滨水空间是这几年市民的一个切身体会。
1: 嗯，
0: 另外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要打造消费创意融合景观精品。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感受哈，我们去公园啊，特别是有一些郊野公园，这公园的环境非常好，就您说的全是树全是花。但是呢，我走累了，我想买瓶水，或者我饿了，我想买点简餐啊，这个现在实际上是做不到的。那么

0: 不是我们在建设韧性城市的过程当中，不是对应着北京 1.68 万平方公里的适域面积，而是把这个适域面积啊分成了不同的韧性组团啊，根据这个组团的特点啊去加强韧性区域的建设。另外呢，就是优化防洪排涝工程布局啊，强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啊。我们大家都知道啊，就是北京城市内涝的问题啊，基本上都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啊。因为从2012年721之后，那么市委市政府啊是下了很大的决心来解决城市内涝的问题啊。我们是分几年推动了一批下凹式立交桥设施的建设，那么这些设施的建设发挥了啊巨大的作用啊，我们可以看到，那么2023年、2025年，实际上我们也是下了有史以来降雨量很大的雨，但是整个的城市啊，就是中心城区的这个范围啊，内涝问题还是不是那么的严重啊。这两次特大暴雨造成的灾害主要是体现在山区啊，山区呢，这就是我们文件当中强调的要强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啊，就是这个流域呢啊，不管是永定河流域还是北边的潮白河流域，这个流域都不是北京自己就能够做的事儿，因为它涉及到上游瞬间的山洪洪水来了之后，那么我们处在下游必然要受到相当大的影响啊，所以我们在文件里呢说要强化流域防洪体系建设啊，科学制定巨灾应急预案啊。另外呢关于韧性城市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儿呢，就是我们的地下水位的监测啊。我们都知道这几年呢，随着南水北调的推进啊，北京的地下水是有所回升的啊，那么地下水回升啊，对也带来一定的安全问题，所以我们要加强地下水的监测，同时呢要加强地质灾害的监测预警啊。我们在汛期啊经常会收到啊市规划自然资源委啊发的这个山区泥石流的这个预警啊，也要做好这方面的防治啊。同时呢强调要健全啊平级两用基础设施网络啊，特别是要保障山区应急通信响应、科学储备应急物资，这些都是我们在几次巨灾应对过程当中啊得到的很好的经验。那么在文件当中啊也进行了固化和细化。
1: 另外呢还有就是接速即办，这也是北京的一张治理的名片。这次的实施意见当中专门也有一段讲深化接速即办改革并且提出以市民诉求驱动城市治理。能问一下胡处，下一步接速即办的改革方向是什么吗？
0: 接速即办也是文件当中很重要的内容，而且以一个单独的章节去出现啊，这也是北京啊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创新实践。在文件当中啊，正如您刚才所说的啊，我们还是要强化接速即办的改革啊，以民生诉求啊推进超大城市治理的精细化。具体的改革措施呢，就是要坚持党建引领啊，强化12345市民服务热线的平台功能啊，加强规范化的建设。就12345是一个平台，大家都在这个平台上反馈和表达自己的诉求啊，所以这个平台的功能啊要更好的发挥出来啊。另外这个平台呢还是我们啊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的信息来源。那么市民通过这个平台把诉求反馈出来之后，那么这些诉求呢就会

内容哈。那么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呢，首要的还是要坚持公共交通优先啊，促进多网融合啊，完善以轨道交通为骨干，地面交通为

0: 学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这个李顺大造屋这样的文学作品啊，实际上是反映了老百姓对住房的美好意愿和需求。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提出好房子呢，就是首先我们在新建的商品住房当中，我们好房子已经推到第四代房了。那么不少的市民啊也都通过新购商品房啊住上了第四代房。对于既有住房，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拆除重建啊，我们在十四五时期啊也实施了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和拆除重建的项目。老旧小区改造通过环境整治品质的提升，设施的补齐啊，补短板强弱项啊，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是有了很大的改善的。那么拆除重建的项目，老百姓改善就更加的彻底了啊，好多的是原来居住的是筒子楼啊，不成套的住房，现在又变成了一个成套的住房啊，改善特别的大。还有的呢是原来住在楼房旁边的平房，那么也通过拆除重建实现了上楼啊，也是彻底改变了居住条件啊。对于平房申请是退租里的群众呢，也是通过退租啊，一方面呢可能是选择居住楼房了，另外一方面呢留在平房区的啊，他的一个是住房面积啊变大了，另外一个呢设施补充完善了啊。我觉得十五五时期呢，那么我们不管是拆除重建还是平房申请式退租啊，都会进一步加大工作量，通过我们的努力啊，切实改变广大群众的住房条件，提升他们的居住品质。
1: 嗯，非常感谢胡处。您在说的过程当中啊，我就想到之前来我们节目做过一些居住类城市更新的一些项目。我们平时住惯了楼房的朋友们呢，可能想象不到，就是说这个居住类的城市更新会给这个市民带来哪些变化啊。即便是已经现在到2026年了，但是在北京还是有很多人，他们这个每天都在为上下水的问题而烦恼。居住类的城市更新呢，可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方式啊，让很多的人也过上了现代化的这种居住的生活的条件，绝对可以说得上是一种这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让我们再次感谢胡洪亮处长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这期节目呀，我们也能感觉到，从首都功能提升到宜居城市建设，从城市更新到韧性安全，这份实施意见贯穿着一个核心，那就是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30条意见，148项任务，最终都落到了一件事儿上，那就是让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感受到实实在在的变化。城市刚

0: 中波26000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年之友。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3: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4: 哟，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6: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0: 那这个很多是发痒是吧？
1: 对，
0: 它应该影响休息吧？
2: 那肯定啊，半夜痒的都睡不了觉，
0: 真的是。但是呢，就是很多人也不太重视吧？
1: 嗯，
0: 反正我觉得我不太重视，你重视吗？
2: 我也不，就喷点花露水，然后抹抹大蒜。

0: 敷上，然后把那个针扎进去，
1: 对对，
0: 然后把血给吸出来，只不过那量不太多。那如果因为它是通过血液去传染的，
1: 对对对，
0: 你比方说咱有什么传染病，
2: 艾滋病，
0: 艾滋病啊，
1: 啊，
0: 然后肝炎呀，
1: 啊，
0: 还有一些通过血液能传染的病，
1: 啊，
0: 那通过这蚊子是有可能传染的吗？
1: 反正是反正我知道乙肝的传播途径里面没有蚊虫，没有蚊虫这个传播途径，这一件。然后艾滋病是我记得最早80年代初的时候，艾滋病刚刚在美国，当时美国的这个政府也很担心，
0: 嗯，
1: 他专门组织，我记得我印象不太准这个数，大概花了2亿美元，
0: 嗯，
1: 专门立了一个项，就是研究这个蚊虫叮咬会不会传播艾滋病毒，
0: 嗯，
1: 反正按照当。他们当时的研究结果应该是蚊虫传播不了艾滋病毒，
0: 嗯，
1: 因为这个蚊虫要能够传播一个病毒啊，它有这么几个条件，
0: 嗯，
1: 第一个条件就像您刚才说的，这个人假如真有什么病毒，这个。

0: 出的很快，
1: 嗯，
0: 对吧？然后痒的很明显，我们把它叫毒蚊子。其实北京老百姓把它叫做黑蚊子，或者叫花蚊子。
1: 嗯，
0: 我们专业上学名叫做白蚊伊蚊。对，其实就是
2: 伊蚊
0: 啊，白蚊伊蚊。
2: 哦，
0: 对，它专业上还有一个另外一个，我们专业里头还有一个给它起了个外号，这是世界公认的外号，
1: 嗯，
0: 叫做亚洲虎蚊。
1: 亚洲虎蚊
0: ，因为白蚊伊蚊在亚洲国比较多见。以前欧洲和美洲国家是比较少的，啊，另外一个为什么叫它虎纹？虎纹因为它身体有很多的斑纹，就像老虎一样的，
2: 嗯，
0: 身上有斑纹。另外还有一个叫它虎纹，就是因为刚才那个这个常老师说了，它叮人很凶猛，
2: 嗯，
0: 啊，因为吸血的时候，它吸的血的动作，对这个人体的这个反应引起反应会很快，
2: 嗯，
0: 啊，然后时间也比较长，啊，然后它叮人的这个动作也比较猛，啊，所以说。

0: 作用。
1: 嗯，刘老师，您看像一些孕妇
2: 啊、
1: 老人，还有婴幼儿，还有一些过敏的人群，他们抵抗力比较特殊。
2: 对，
1: 那这类易感染的人群，他们适合用哪些驱蚊产品啊？或者说他们该如何安全有效的去驱蚊啊？
2: 像这一类的人群，我们一般建议是像前面我说的三个要点，就是在时间上躲开蚊虫活动的高峰期，在空间上躲开蚊虫密度比较多的地方啊。如果确实是需要在这种蚊虫高峰期出来，我们一般不太推荐像这种小孩啊、婴幼儿啊、孕妇用这种化学用的这种化学这个驱蚊产品。我们尽量还是像小孩很正常，小孩我记得现在大家去小区遛弯可以看到好多都给小孩的那个推车上加一个纱帘儿，
1: 嗯，
2: 对，那个做好这种简单的物理防护。我一般都推，等到特别是孕妇不太推荐用这种化学类的这种防蚊产品，
3: 物理防蚊，
2: 对，最好用这种物理的防蚊，然后从时间上和空间上错开。那其实从这几类人群，你像老人、婴幼儿、孕妇，应该是有自己的主动权，把握我的出行的时间和出行空间的，
3: 嗯，
2: 对吧？我这个蚊虫高峰期我就不去啊，我蚊虫比较多的地方我也不去，我尽量远离，这是可以自己能把握的，对吧？
3: 对
2: 啊，没有必要说非得在蚊虫活动最活跃的时候、蚊虫最多的地方，你非得去的地方去的地方溜达之类的，对不对？我完全没有这个必要。
3: 就是天凉了之后发现那蚊子才更厉害，
2: 对自己主动采取一些规避的行为，对，这是可以，就像所有的危险因素一样的，咱没必要冒着危险的因素去那边溜达，咱们要主动的规避这些危险因素。
3: 对
2: 对，
1: 哎，您给孩子买过那种防蚊贴吗？
3: 买过，不光是
1: 防蚊手环，
3: 防蚊手环，然后
2: 手表，
3: 然后挂在脖子上的，
2: 啊、对，
3: 然后脚腕上的，还是被咬。
2: 啊、基本上就是我们以前，我记得以前在北京台咱做过一期节目叫《大医生》节目，是做过的。基本上就是你贴了才能防了，它稍微往边上一点点，那都这样上去叮，对，只有你贴的这个部位。它可能蚊子可能受它的气味的影响，它不会往上靠。
3: 对，
2: 你像你假如你贴的脖子，咱们习惯这小孩都给小孩贴脖子后头，对吧？
3: 是
2: 啊，但是你回来你会发现，小孩的手、脸、脚上可能
3: 都被咬了，
2: 很薄。对，
3: 所以我觉得稍微有点智商税的感觉，还不如说喷点那个驱蚊水呢。
2: 对，喷点驱蚊水，
3: 那个至少啊，在一个时间段之内。它是管用的，
2: 特别管用，
3: 是吧？你比方说
1: 花露水，
2: 驱蚊花露水，
3: 我觉得重点在驱蚊，
2: 对，驱蚊。
1: 哎，您看网上老有人说 O 型血招蚊子，然后什么维生素 B1 泡水能驱蚊，这些说法是

0: 每个人每个人自己的特殊的味道，但是我们一般人是闻不出来的，但是蚊子是能区分的出来啊，它某一定特定的人特定的基因型，它特定的排出的体液，然后它特定的这个体表的微生物，就会形成对蚊虫有一个特定的这个吸引作用。您刚才说的一家人之内，或者说在学校宿舍，一个宿舍就这么有这么几个人，或者一个人，他对蚊子就是不喜欢叮它。对，这肯定是有，就是这一块，就是他的体表，他散发出的这个气味对蚊虫是不易感、不敏感的。
1: 嗯
0: 啊，蚊虫对他这个气味不会产生这种叮咬的行为，对，但是人数比较少。
1: 你看现在咱们这个夏季防蚊虫啊，不光是我们个人的事儿，其实很多小区也在做相关的一些工作。
2: 对，
1: 有时候你在这个小区的群里面说啊，那个，当然之前咱们有蟑螂啊，
0: 对，
1: 得杀蟑螂，还有这个杀蚊。

0: 我这80后就出来了，然后下午这90后就出来了。他就整个6、7、8这个三个月，没有明显说我是一波一波纹出来的，他是整个季节都是他的高峰期。
1: 哦，
0: 对对对对。
1: 它是疯狂生长
0: 啊！对 对, 对, 对、嗯，
1: 是几何倍数，
0: 几何倍数的生长，
2: 球形。
1: 对
0: 对 对, 对，
1: 所以你有时候会看到有些地方，它那个蚊子是一群一群的，
0: 一群一群的，
1: 啊、
0: 哦，
1: 这非常的可怕啊、
0: 嗯！
1: 非常感谢刘主任啊，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今天我们的话题，关于夏季蚊虫防控啊，希望大家能够科学守护您的健康。
3: 下面是广告时间，广告过后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

0: 你追过凌晨三点的直播，却没见过凌晨四点的京郊桃林。那里的露水正给每一颗桃子镀上金边。你收藏过上百个探店攻略，
1: 全程七点。

0: 你习惯了来自五湖四海的便捷，
1: 有新的订单，请。
0: 但这里的果农还在坚持着传统的等待，只为让你尝到树上熟的倔强。自然成熟。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2: 院子里，阳光下，一首歌，一碗茶，
3: 微风吹过，树影斑驳，耳畔回响起记忆里的声音。
4: 老伴儿啊，收音机拿来了。
5: 对喽对喽，老年之友，老年之友啊，哈哈
2: 老年之友，您的贴心的朋友。
0: 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老年之友，我是小丹。今天我们要向您讲述的是西城区陶然亭街道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参与社区基层治理，助力青少年茁壮成长的故事。在西城区陶然亭街

0: 六一前夕，里仁东街的老年人和孩子们欢聚一堂，一起庆祝六一儿童节。
1: 下面演出开始，第一个节目由张小希同学表演古筝小锣号。
2: 呱唧呱唧。

0: 尽管演出的场地就在小区的空地上，但是不论是现场表演的小演员和老演员们，还是现场的观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专注。这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和里仁东街业委会六德服务队共同开展的里仁东街庆六一联欢会，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五老作用，关心下一代成长，为社区少年儿童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整个的演出有舞蹈、歌唱、朗诵、器乐表演等很多的形式。说起这次活动，就不得不提到蒲存慧。蒲存慧今年82岁，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退休教师，现在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蒲老师，
1: 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呢，是我们每年都要搞的活动，因为咱们很重视咱们院的开展，咱们院的文化建设，除了定期出版报啊，我们还有定期的活动，像迎新春联欢会啊，敬老爱老的重阳节的茶话会啊，还有呢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啊，还有呢这个春季或秋季的趣味运动会啊，咱们就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今年这不是到六一儿童节了吗，我们呢就还是像往年一样的来开展呢欢庆六一的联欢会。节目呢都是我们院的小孩呢演出的节目，他们自己准备的。
0: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儿的小朋友们也是多才多艺哈，就像这个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整个的会场，我看也大概有个至少50-60把椅子，还有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横幅，就是写了咱们这个六一的演出的横幅。虽然说是一个小型的演出，但是它方方面面需要的还是挺多的哈， 对人需要的也比较多。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是先呢是通过我们的楼门长群发到了各个单元，告诉大家要开展这个活动，事先约了一些我们了解到的一些小朋友他们的特长，所以呢就跟家长来联系，家长们呢都非常高兴，也非常热情的支持这次活动，就能够准备出今天的这样的活动。
0: 整个的氛围是特别轻松的哈，就是也是有很多状况出来，就是有的孩子表现的特别好，也有

0: 在演出的现场，第一档支部的老党员们为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濮存会也向我们讲述了演出幕后的花絮。
1: 今天我们的老党员们表演了两首小合唱，唱得非常好。刚才我也听我们的老师们说了，其实我们也都没有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大家都是临时组建合唱队，但是唱得非常的好。
3: 说实在的，我们院的老党员在时时刻刻的都在起着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平时您在我们院就能时时能看到我们老党员的身影，真的就是院子的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老党员的脚印儿。正因为我们院老党员们的党性很强，所以呢和各方面的工作呢都能够呢搞得很有起色。
1: 那位手风琴伴奏也是我们自己这边的老党员。
3: 对，是我们院的一位，就是原来是退休的一个

0: 因为做书记工作，现在退休了，回到咱们支部，一直在这个院住了将近30年了。过去我身体比较不错的时候，参加咱们社区的六德服务队，带着孩子们关心下一代嘛，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动手能力的活动。另外呢，对我们楼里的这些个老教师、老同志进行慰问，是吧？这一系列的活动吧，通过这些活动增强孩子们的一个敬老爱老的意识吧。另外呢，通过这些活动也开阔孩子们的视野。现在身体不太好了，有些力所不及的情况下，这些活动参加的就少了。
1: 今天是作为观众在下面
0: 对
1: 参加了整个演出。
0: 对，是这样的。
1: 今天这个演出你有一些什么样的感受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我觉得这些活动开展对我们的孩子是很有意义的。他有这个甭管成功也好，还是在这个自己表现的过程当中，是吧，有些失误也好，对孩子们来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一份宝贵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们院能够开展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呢，我们院的这些个家长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才有不间断的一年又一年的，是吧，形式不同的这些活动的开展。
1: 是的，
2: 就是咱们唐人街道有一个六德教育活动，这是在全国那个被评为了先进的。咱们支部的老党员们都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要带着咱们社区的孩子们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做模拟小长征啊，参观慈悲庵啊，讲红船故事啊，讲陶然文化呀。所以咱们的活动一直就是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坚持下来的。袁老师原来就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之一，就是积极的参与呢各种活动的策划呀，那个和带领孩子们一起活动。
3: 李丽是一位退休教师，她今年69岁，在第一党支部算是年轻的老党员。
2: 这个呢，我们支部的党员李丽，爷爷奶奶都是党员，在咱们支部呢，结合着咱们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工作嘛，很好的呢教育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他的小孙子原来呢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呢在社区的活动当中啊，现在成长起来了，也被评为了呢六德娃。
4: 我叫李丽，要在这院里来说，党员里来说，我还算是年轻一点的，其他的都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就主动的跟蒲老师请缨，我说有什么脏活累活的，就支持我，我多干点。我们院啊，原来是教委宿舍，所以我们院综合素质挺高的。你看这些老教师是吧，他们的传帮带对孩子们影响挺大的。今天您看您来了。你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六一活动哈。说起这我们院的这些活动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其实刚才您也采访了，其实是蒲老师啊，把我们这院的凝聚力也弄得特别好，然后活动呢也是丰富多彩。你看到六一就给孩子们过节，重阳给老人过节。我们院虽然小啊，可是呢每年或者春季或者秋季开运动会，我们这运动会大型的不行，而且我们一个是老啊小的，可是我们那些组织那些活动呢都适合大家，什么脱球啊、加豆啊、吹球啊，然后呢什么套圈啊，反正这些活动呢都适合老人小孩都可以。哎，开起来呢也热热闹闹的，也挺好的啊。这是开运动会。还有呢就是春节，春节我们这院就是一个大家庭似的，在春节的时候呢就是又唱又跳又吃又喝，是不是热热闹闹的就过一个团圆节。还有呢就是再说，就说起我孙子了吧，就是刚才不是蒲老师也介绍了吗，我孙子呢原来啊就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就知道贪玩啊，可是蒲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了，觉得这孩子呢又爱说又爱跳的，然后呢就引导他啊参加社区的和我们小区的各种活动，都让他参与。今天不也表演了吗，那个朗诵，跟那小男孩朗诵，
1: 高个儿矮个儿，
4: 对，高个儿了，都6年级了、然后朗诵，唱歌，说快板书，还担任了好几次主持人、小主持人， 反正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家的孙子显见着就有进步了，成长起来了。哎，在家里头也是啊，也有变化。在家里头呢，能主动的帮着我们干家务。
1: 哟，那真
4: 还炒简单的菜都会炒。在学习上呢，也比以前也自觉了。也不是那么特别贪玩了，反正就是我就能看得见他的变化，然后呢，2024年还被评为了那个六德娃。
1: 六德娃和六德少年是一回事儿。
2: 那个小学的叫六德娃，上的中学了就是六德少年。
1: 这个六德少年和六德娃是咱们街道的还是咱们
2: 街道的？
1: 街道的
2: 是街道的整个的活动，咱们社区呢。

0: 看需要不要更多的看他面的、哦、他是那样。
1: 因为您想您做了一辈子老师，知道孩子他是多面的是吧，
0: 对，
1: 不能光以学校或者光以学习来
0: 对
1: 这个孩子的。
0: 对，所以你像咱们有的，你像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咱们垃圾分类，那不是党员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值守，他的那个大儿子就自己参加了值守，他就是在社区里做贡献还是挺，但是你听他的那个外孙女想来这儿擦玻璃，在我们楼道里头搞卫生，就是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还有爷爷奶奶去扫小道了，因为这个小道是我们支部负责嘛，孩子们也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去扫，就是那样。
2: 就刚才蒲老师也说了，就是外头这个，就是外头两个小路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责任区，是吧？每天都安排人去扫，然后我们就是一到是我和爷爷的值，就是值日的时候啊，我们想只要是孙子在家，他都会主动的跟我们一起去清扫。
1: 嗯
2: 啊，哎呀，看到孩子的进步，那我们也是心里头挺欣慰的。
1: 那是肯定的。
2: 再说一句，这也离不开蒲老师的这辛勤培养和我们院儿这些大的环境吧。虽然说我们院儿小，可是我们这大的环境是挺好的，都是这些老前辈们他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的影响孩子们嘛，你看要到放学的时候热闹着呢，这孩子们放学了见着人都主动的打招呼，什么爷爷好奶奶好的，这种声音都不断。反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院的一景，
1: 整个的氛围特别好。刚才演出结束了，孩子们跟蒲老师再见，奶奶再见。
2: 是可是蒲老师有时候也
1: 特
2: 严厉啊，有时候温情有时候也严厉、
1: 啊、是吗？
2: 可是孩子们都特听蒲老师的。
1: 老师什么时候严厉啊？
2: 他们要是犯错的时候就严厉了。
1: 比如说呢？
2: 啊，比如说你看刚才这不就是一个例子吗？这孩子在这折腾
1: 说话
2: 啊，蒲老师就很厉害的说，不行，不能在这儿那个什么，孩子呱呱就全都跑了，全都玩掉了，他一边玩去。反正有时候我在家里头，有时候我要说孙子他要不听话的时候，我就说蒲老师怎么说怎么说的，然后一说蒲老师说的，哎，他一般的就没有别的那个啊。
3: 陈泽就是李丽的小孙子，在演出中表演了诗朗诵。
4: 我叫赵陈泽，
1: 赵陈泽
4: 今年12岁，在唐人小学
1: 6年级。
4: 对，6年级
1: 啊。9月份就该上初一了哈。
4: 嗯，
1: 今天朗诵哈、啊，朗诵的还不错，还有一个搭档，你们两个人配合的挺好的。经常参加小院的活动吗？
4: 啊，对，经常参加，
1: 嗯、
4: 就是每次活动基本都有我。
1: 啊，每次都有你，都参加什么活动？参加表演什么？
4: 主持人和朗诵。
1: 哦，主持和朗诵，在学校也学过练过是吗？
4: 在蒲奶奶的帮助下。
1: 哦，蒲奶奶怎么帮助你的？
4: 就每次活动，蒲奶奶知道。

0: 了很多的活动，也在别的社区的话活动比较少。
1: 你怎么知道？他们同学
0: 问过。
2: 羡慕他
1: 啊、哦！同学羡慕他。
2: 对，他说我是在你们小院就好了，我也可以参加这么多活动
1: 啊
2: 啊！要不他怎么知道回来说的？
1: 哦，是吧？
0: 就在蒲奶奶帮助下，在学校朗诵了，老师都夸我朗诵的好。
1: 哦，是吧？那蒲老师专业的语文教师。
3: 采访中，龙泉社区党委副书记柯磊还向我介绍了小院中的黑板报。
4: 这是小院的一个特色，这是老师自己画的板报，有儿童节的板报。
1: 嗯，儿童节快乐。
4: 对对对，然后这边是这几年社区在这个小院里做的一些实事儿、啊，一些党组服务群众的项目，这不是在党的关怀下做的实事儿吗？这也算是我们院的一个老师们留下的传统特色吧。啊，这个是也是咱们这儿的小朋友征集的一些作品，还有老师写的字，啊，这是也是咱们自己做的一个橱窗板报啊。
3: 张培兰就是黑板报小组的成员之一，他做了一辈子老师，没想到退休了还可以利用自己的一技之长服务社区。他的外孙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但是说起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故事，仍然让人感觉言传身教对孩子的终生影响。
5: 这是我们的老导员张培兰老师，他们一直很重视呢家里的家风啊，家庭的对孩子的培养。他和他的老伴都是我们支部的导员，他的外孙女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已经是上大学了，但是在他小的时候积极参加咱们院的活动，也是第二批评为了六德娃。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在整个的就是咱们党员呀，在咱们院的这个熏陶之下吧，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6: 我叫张培兰，是十五中退休的数学老师，退休前呢在学校一直是在第一线任数学教学工作，而且是一直当班主任，一直到退休又返聘。

0: 走了，有的年纪太大了，参加这个板包组工作呀、啊。蒲老师说可以啊，得我就现在一直在担任这个。
1: 但是您看外边的板报，就是他们写的。
2: 对，柯书记刚才给我介绍了一下，特别好。我还听我们有别的咱们小区的居民说呢，说哦，难怪这么好呢，原来是专业人士做的。
0: 其实也不是专业，我们上班的时候没搞过这工作，但是小院的工作呢，都是大家干的。刚才蒲老也说了，我们院的这些，不管是党员还是那个普通的这些那个群众，只要是为了小院的建设，那蒲老只要布置了，大家都积极去干去，这点是我们这院的一个特色吧，就是也体现了凝聚力吧。反正大家都是大家的事儿，大家干，就这点做的还是不错的。反正我们从退休以后吧，就是只要是院里的事儿，大事小情通知到我们的，能干的就都干，比如志愿者呀，清扫小院啊，什么垃圾分类啊，像这出板报啊，还有我们准备又出改这个橱窗，都不会写这么好的字儿，原来也是为了工作吧，就写呗。
1: 张老师
2: 啊，张老师写的，
1: 准备要入橱窗的
2: 啊，这是隶书是吗？
0: 对，我就是嗨，也是自己学着拿，就写着，每天都练练，反正也没有老师，也没参加任何班，就是家里有几本字帖就拎着写写。但是支援咱们院的工作，反正蒲老每次让我写，我就写，也不怕丑了，就写写。
2: 没想到这个写了一辈子板书，到退休了还没断下，又有了新的舞台了。您也讲讲，就是家里小朋友的事儿。
0: 外孙女呢，和这个他们这几个

0: 我们，我们哪有你叫菜，他赶快把电风扇给移过来了。
1: 哎呦，
0: 他就说姥姥太热了。后来还跟他妈说，说你买一个能搁厨房让姥姥吹的这个电扇。我说姥姥不能吹电扇，颈椎不好，那不行，非得给调。调完了问，行了吗？这个温度差不多吧。反正从小就这样，你要是吃药，他必须得给你拿水。我的皮肤不好，脚一到这春冬季就干裂的特别厉害。他那么点小孩就一定要打水，给你泡脚，给你抹油，给你按摩。就从小几岁就那么坚持的，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言传身教的这方面。因为他从小他妈就带着他，每个礼拜不管刮风下雨都骑着自行车，我们带着他去看姥姥去。姥姥半身不遂，就看我妈妈、
1: 哦、
0: 就踏得太老了。从小可能就这个言传身教吧、嗯、他就有这个方面的体会。他对我们就是这样，不管谁生病了他都特别着急。你像这次前些天他妈做手术，他呢刚学会开车，就自己开着车上医院，每天给妈妈送饭呀，去送东西什么的。我们从小就是让他，就是什么事儿，只要你能参与，你就一定要去参与这些事儿，小院的事儿，什么垃圾分类呀，什么扫那个小道啊，扫着院子呀，擦玻璃呀。楼道的玻璃什么他都可以去参加。而且他不是说我们要他去参加，他就是我一去他就说我也去跟着去参加。也是我们院的氛围吧，可能我们院的小孩他就从小比较有礼貌，每次见了这些只要老一点都叫奶奶，就叫姥姥打招呼。一直上中学，好的孩子就不开口了，这上中学现在他见了还是叫，就是这点还是我觉得他是算是比较突出点的吧。其他的呢他也没什么， 就应该说我们院的氛围吧，就造就了这些孩子们上初中初二时入团。现在上大学我们就鼓励他，我们说你积极争取入党吧，我们还是尽量争取都从正面的去影响他，去教育他。
1: 真的好棒、刚才我听到讲小外孙女给打洗脚水、我觉得尽管
0: 对
1: 老师说的特别平静，但心里肯定美开花了，是不是？
0: 这一点我自己都挺感受的，不让他弄他非得弄，他妈都不做他都做，就这点还是有感情。
1: 所以什么都不用说，做给孩子看就行。
2: 就是在咱们小院您可以看到蒲老师他们更注重的是育德，就您在这儿站一下午，您要看着孩子的话，每一个孩子都会跟你打招呼、而且都会说爷爷好、叔叔好、阿姨好、奶奶好。就是这种在其他地方其实很少见的，就孩子对于这种老年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蒲老师每天在这儿，小孩来了你得叫爷爷奶奶呀，从小就是这样把孩子教育起来的，所以在这行你能感觉到每一个孩子品德的发育都是非常好。
3: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即将告一段落了，感谢这些可亲可敬的老党员们，他们在孩子们成长的路上做引路人，他们以党心润童心，用余热暖邻里，实现了老有所为和幼有所育的双向奔赴。感谢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小丹，接下来即将播出的是听见北京，欢迎您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以及本台其他精彩节目。再见。

0: 随。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1: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

人们大都躲在屋里暖和，可在矿井，没有热劲儿的太阳刚一升起，暖暖就把织了一半的一张大渔网挂在了门前的老辛夷树上，忙着织起来。织了渔网去卖，是他最近想出的挣钱的新法子，得想办法赶紧弄钱啊。近几日又有几家人来催要欠款，已经把开田吓得躲到他舅家了。这个家是太需要钱了。暖暖边织边想，但愿这张网能多卖点钱。半晌午时，丹根由他奶奶抱着出来，扎煞着手喊着要吃奶。暖暖只好停下手，把丹根接过来抱在怀里，撩起前襟，把奶头塞进儿子的嘴里。趁着袋儿，他抬头向丹湖看去，目光跟着一只鸟在天上飞。天哪，快点暖和起来，好让俺们下湖捕鱼挣钱吧。他正这样想着，忽见一条小船由湖里划过来，他认出那是村里黑豆叔的那只小船。平日里由东岸来的人很少，偶尔来一

0: 放到屋里就领你去。
1: 说着就扭身朝院里走。进院门时，心里就涌出了一份真正的高兴。20块钱就是40斤麦子的价钱呢。我正为钱发愁，竟真有人来帮忙了。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看我去送了香火，又见我可怜，就派了这个人来。暖暖进屋，把单根交给婆婆，顺手拿了一把砍柴的镰刀和一根捆柴的绳子，出来就领着那老头向后山走了。后山上的那道石砌长墙，暖暖去的次数多了。小时候跟爹上后山打柴，长大了上后山割喂猪喂羊的草，都要经过他的身边，有时还坐在坍塌的墙上边歇脚边吃过干粮。上山的那条小路，他闭了眼也能摸到。他和老人互通了姓名，知道老人姓谭，叫谭文博，是从北京来的。老伯，你住北京啥地方？暖暖因为对方来自自己当初打工的地方而感到了一丝亲切。海淀，北大附近。北京大学你去过吗？暖暖摇着头，跟了又问，你大老远的跑来俺们这个又偏又穷的小地方干啥？总不会是就为了看一道石头墙？
2: 我呀，从一本书上知道你们这个地域过去曾建有一道石墙，不知道

楚国人修的？暖暖一脸茫然。是的，你们今天生活的这块地方，历史上属于楚国。楚国最早的首都就在离你们楚王庄不远的地方。暖暖恍然记起村里九鼎说的有关楚国屈原的那些话，笑笑，我听说过楚国的一些事儿，可不大晓得这石墙是……

那天晚上可是把平日练出的做饭手艺都拿了出来，炒了四个菜，一个油煎干南瓜花，一个辣椒炒干豆角，一个韭菜炒鸡蛋，

察可以看出，有的石头由山体上取来的早，有的由山体上取来的晚。老人还告诉他们，城墙后边留下的那些石头房基，能看出是当年守卫城墙的军士们的营房。那些营房中大间的是供军官住，是当年的盐和暖暖听得很有兴趣。东岸的小船，他内心里真希望老人以后还能再来。这11天里让邝家有了1600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开田和暖暖来说是太宝贵太及时了。开田就是用这些钱给索要最急的几家还了些款，继续给爹抓药治病，把一个冬天的开销对付了过去。春节，就在这桩意外的事过去没有多久，一步一步地走来了。尽管家里钱紧得要命，想着家里有老有小，暖暖还是坚持让开田去称了几斤花生油，在腊月29后上下锅炸了些油饼、藕盒和麻叶，预备过节同日子。一看才知因了长林哥的断哥油炸的吃食，哪还客气，用钱抓起来吃，欠你们的赔是抱歉。青葱嫂笑了说，快别说赔款的事儿，咱两家眼下都是遇见了鬼，不过鬼拦路是拦不了多久的，说不定过段时间咱的日子就又都好过了。老辈人不是常说吗，30年河东，30年河西，保不准以后咱们还会富起来嘞。暖暖抓住青葱嫂的手道，嫂子，每回见你，你总是让我心里生起一股劲儿。一开了春，开田和暖暖就又忙活开了，给麦地里施肥、育红薯苗、打红薯梗、种南瓜、豆角、栽韭菜、茄子、辣椒，一个家要应付的活儿实在太多。这天两口子正在地里栽辣椒，开田娘抱着单根来了，说，他爹，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城里人找你们，快回去看看。开田一愣，城里人？咱在城里哪有熟人？暖暖担心地说，别不是又为那些除草剂的事来找你麻烦。开田拍拍手上的土，吐口唾沫说，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回去看看。暖暖放不下心，也就相跟着回去了。

0: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1: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0: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1: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2: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金梦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2: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4: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

0: 品味人生况味。
1: 我是陈光，
2: 我是静桥。
1: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继续欣赏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
2: 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他深入辖区内的小学私塾调查研究，他向上级写报告，要求解散17个毒害学生的私塾，承办某些破坏国民教育的伤身，结果因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遭到上级的申斥。他和地方上的保守顽固势力处于对立之中，要么妥协同流合污，要么只能离开。老舍陷入极度痛苦迷茫之中，不久便大病一场。请继续欣赏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
3: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1: 大病初愈，老舍到西山卧佛寺静养了一段时间，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环境使他逐渐冷静下来。他认真审视和反思自己，决心离开劝学所，重新和孩子们在一起。在此期间，老舍到过京师儿童图书馆，这里是京师学务局设立的小型图书馆，在西直门内大街路南，原是刘寿眠的马厩，老舍兼任管理，并借住在图书馆院中的西屋，南屋便是图书馆阅览处。看着天真活泼的孩子，老舍仿佛受了感染，有了活力。老舍还在刘寿眠办的贫儿学校与地方中学做义务教员。1922年夏，老舍正式辞去北郊劝学员职务，应聘至天津南开学校中学部任国文教员。1923年春，老舍辞去南开教职，回北京，在北京教育会做文书。
2: 当时北京教育会设在北长街招显庙，北长街路西往南走有一座招显庙，此庙建于清雍正十年，以祀雷神，因而俗称雷神庙。民国时，北京教育会在庙中办公，当时年轻的老舍就在后罩房中办公，并住在庙中。他后来创作的《微神》等作品中不乏招显庙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他再次成立了北京市教育会附属小学，后改名北长街小学，校名沿用至今。原庙的后殿及影壁今仍在，影壁长22米，高3.5米，厚约2米，极有气势。1923年夏，罗长培任北京一中代理校长，聘请老舍到一中教国文、修身和音乐。
1: 在老舍的代表作《离婚》中，

0: 夜校每周五次，每次老舍几乎每次必去，勤奋学习，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他很快和英语夜校的知识人、刚从英国神学院毕业归国的宝广林成了好朋友。他特别佩服宝广林正在酝酿筹办的一件大事，将教会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来，由中国人自己办。老舍不仅佩服，而且很快参与其中。宝广林请他帮助翻译文章，还委托他起草改组教会章程。1922年上半年，老舍在冈瓦市基督教堂领受洗礼，成为教徒。同年七月，老舍起草了《北京冈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经过讨论，这个章程被正式采纳，约定两年之内，教堂经济上实行完全自给，一切教会财产归中国所有。
1: 老舍在冈瓦市教堂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许地山、白迪洲，他们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学者，也都是老舍终身的好友。经宝广林介绍，老舍还结识了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任教的英籍牧师易文思。老舍常在业余时去燕大跟易文思学英语。老舍的热情、正直、好学给易文思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要聘请一位教华语的教师时，易文思立即推荐了老舍，促成了老舍的英国之行。此后，老舍离开北京25年。在离开北京这些年中，老舍一直和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北京，老舍在山东任教时常回北京看望母亲。1936年9月，

1月4日，全国文联为欢迎老舍归来，又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茶话会。接着，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紧张的新生活。当时，职工都是由单位分配住房，

0: 在这个小院中，老舍生活了16年，在西尔房那不大的卧室间书房中创作了24部剧本和2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让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话剧《龙须沟》，使他享誉世界的话剧《茶馆》以及未完成的巨著《整红旗下》。 正当老舍处于创作高峰时，风云突变。1966年8月24号，老舍投身太平湖而亡。太平湖在今积水潭北，原来是一块很大的水域，与积水潭相连。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环境非常糟糕，夏季蚊蝇成群，雨季坑满塘溢。 1958年春开始了整治工程，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建起一座公园。
1: 因为此地有南太平庄，遂定名太平湖公园。上世纪60年代末，在修环线地铁时，太平湖被填埋了，在其上盖起了地铁机务段。老舍的老友茅盾在听到老舍投湖而亡的消息时惊呆了。茅盾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道：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自杀在太平湖，

系有些敏感，我想得到他的尊敬。男人们不愿意要轻易到手的东西，他们的兴趣去得很快，尤其是对一个年过三十的姑娘。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年龄。妹妹问，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年龄那么敏感？普兰奇回答，因为挫折和不幸。我想让她认为我是一个正经的女人，我想瞒着她，直到她想娶我。妹妹吃惊地说，姐姐，你想嫁给他吗？布兰奇点点头说，是的，我想休息，我想再次平静的生活，我想嫁给密奇就可以离开这儿，对谁也不是负担。密奇来了，他带来一小束鲜花，布兰奇很高兴。他们一起去潘查特兰湖畔的一个舞厅，两人跳过舞后又聊起来。米奇说，我需要一个人，你也需要一个人，你我可以吗？布兰奇紧紧地拥抱他作为答复。一转眼，布兰奇到新奥尔良已经五个月了，他和密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使他很高兴。斯坦利在这期间终于查清了布兰奇曾以卖身为生，他到处散播，并且把这事告诉了密奇。密奇是个血性的汉子，听了这个消息被气懵了，而布兰奇却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和妹妹买了生日蛋糕，准备在家开一个生日晚会。事前他们邀请了密奇。布兰奇在晚餐前又到浴室去洗澡，他要在密奇面前打扮得漂亮一些。斯坦利回来了，听见布兰奇在浴室里唱歌，他便悄悄地把自己打听来的情况告诉了史蒂拉。史蒂拉不相信，说这纯属是捏造，并请斯坦利不要宣扬出去。可斯坦利告诉他，密奇已经知道了。生日晚会的餐桌上，三个人各怀心事，郁郁寡欢。晚餐结束时，密奇的座位仍然空着。布兰奇心里很奇怪，他问妹妹为什么突然不高兴。史蒂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布兰奇给密奇打电话，可是找不到他。史蒂拉点亮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斯坦利凑上去装作和气地对布兰奇说，他要送一件礼物给他，希望他喜欢。说着，斯坦利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信封。布兰奇问这是什么，斯坦利说是送他回去的车票，星期二走。史蒂拉气得说不出话来。布兰奇起初想微笑，后来又想大笑，可都笑不出来。他从桌旁跳起来，喘着气，摇摇晃晃地碰撞着家具，回卧室去了。斯坦利拿起外衣，史迪拉知道他又要去滚木球场消磨一晚上，正要叫住他，忽然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啊，快快送我去医院。布兰奇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头发散乱，神情迷

奇急忙起身想去问他要不要喝点酒吃点东西，蜜奇也拒绝了。他沉着脸说他已经了解了布兰奇的过去。布兰奇极力解释自己当时是走投无路，一些有钱的人利用了这一点玩弄了他。米奇听不进去，认为他在说

挨着他，看到他这样，便情不自禁地搂住他。布兰奇在他怀里说：“米奇，米奇，娶我吧，好吗？”米奇犹豫了一下说：“不成，你不干净，你不能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布兰奇猛地推开了他，尖叫道：“好好，你快离开这儿，趁我还没有叫唤，赶快，你赶快离开这儿。”米奇跑出屋子，背后响着布兰奇的叫声，惹得过路人和警察都走过来。夜深了，布兰奇手里拿着酒瓶，还在喝着酒，屋里乱糟糟的。他带着一股歇斯底里的兴奋劲儿

他想逃走，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布兰奇打碎酒瓶，拿着瓶嘴借以保护自己。可是他哪里抵得过这个身强力壮的男人呢？终于被斯坦利抓住了。斯坦利得意地狞笑道：“咱俩的这场约会是从一开始就定好了的。”布兰奇经过这些打击后，精神彻底崩溃了。史蒂拉生了孩子回家以后，斯坦利仍然请朋友来玩牌，密奇有时也来玩。一天，他们正在打牌，门外来了一男一女，他们是来带布兰奇去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布兰奇挣扎着，终于被铐住了双臂，倒在地上。史蒂拉心疼男人，米奇跳到斯坦利的跟前，大声吼道：“你干的这种好事！”说完要扑上去打死他，

0: 满怀信心和力量抖体。载着布兰奇的轿车拐过街角，走上一条漫长而黑暗的新奥尔良大街。
1: 好了，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布兰奇的性格和经历都比较复杂，

0: 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哎，那么咱们都知道啊，日常的多吃点鱼有好处，
1: 咱们大家都有这个意识，
0: 没错。但是呢，吃起来特别的麻烦啊，尤其是北京呢，那是否新鲜呢，就很难说了。另外收拾起来呢，太麻烦，是吧？这个还有呢，就是说有些鱼呢，其实种类非常多，咱们呢只能吃那么其中的几类，有点单一。
1: 对，您看您说的这几条啊，一个是新鲜的，难买，而且呢，现在价格也不便宜。另外一个，我们家就有经验，我妈在家里边这刮鳞、去鳃，包括挖那鱼的内脏什么的，难处理。
0: 关键是处理完了以后，你做出来是味儿不是味儿，还另当别论呢。
1: 对，还有一个就是，您刚才说到的海鱼那么多，对吧？咱们也不能就是说经常吃一种啊，咱们还得换着花样来呀。那么解决这些问题，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产品，
0: 挺费劲的，
1: 来自于瑞昌林的，叫做什么呢？三种海鱼，带鱼和三文鱼的这么一个三味海鱼的罐头，这么一组合。
0: 嘿，这好了。哎，这回咱们这组合呢是丰富多彩。
1: 哎，丰富多彩，三种鱼，三种味儿，三种不同的做法，每一种呢量都给您，哎，稍微减一点，这样呢咱换着花样吃。
0: 那咱说说咱们这组合吧。首先就是带鱼，这北京人对带鱼可有情节呀。
1: 哎，您看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三种海鱼当中，首当其冲的就是带鱼。
0: 带鱼，
1: 哎，北京人也比较喜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带鱼罐头呢，依旧是北广的老传统，是肥厚中段酥骨现象。什么叫肥厚中段？您去外边买带鱼是不是买一条，咱们那头尾是不是也都浪费了，
0: 基本上吃不了。
1: 所以说呢，哎，给大家把这个烦忧解了。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每一个带鱼罐头里边都是一层一层叠着的带鱼的中段，咱们就要中间那个宽一点的厚一点的部分，这样呢吃起来比较带劲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您看吃带鱼，给小孩摘带鱼的时候，中间那个骨头
0: 得
1: 去了，
0: 对，
1: 但是它那两边的那个刺儿，带鱼两边那个刺儿呢比较难，
0: 有些孩子不会吃，
1: 对，不会竖刺儿。
0: 对，
1: 这个呢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带鱼罐头啊，它经过了长时间的处理完成以后呢，您发现带鱼两边那小毛刺儿，您吃不着了。它已经酥了，
0: 估计
1: 做酥鱼的那种方式。然后呢，中间那骨头，大根的那骨头也能嚼碎了。而且嘴里边没有那种渣子的那种感觉。
0: 这真是不容易。
1: 他做的是叫香酥带鱼，所以说担心卡刺儿的，牙口不好的，我觉得今天这带鱼都不错。而且还有一点是什么呢？我们替大家尝完了以后，它这个带鱼罐头，包括三文鱼罐头和黄花鱼罐头，都有一个特点，就是适中，而且呢不油腻。基本上就是家里边那种香酥红烧带鱼的做法，有点类似于什么，咱们在家里边焖酥鱼。
0: 嘿，哎，真好，
1: 就这种感觉。外边呢有这个浓浓的酱汁儿，但是这带鱼啊，因为比较新鲜，您还能吃到香的带鱼，还不用您自己拾掇。
0: 你说这特别重要。
1: 然后咱们说完了带鱼以后，说这个黄花啊，小黄花，咱们吃这小黄花不是就吃一鲜劲儿？以前是这个比带鱼贵，
0: 带鱼贵。
1: 咱吃这个肥美的小黄花啊，这个每一条呢都是相对比较完整的啊，把头去了啊，然后呢从捕捞到加工，全程是冷链锁鲜，所以说您吃这小黄花的时候也能吃到这个鲜味儿。还有一点是什么呢？这个您看口感上，带鱼是那种比较紧密的，
0: 对，
1: 然后小黄花呢是一种细嫩的那种感觉，
0: 有点蒜瓣肉嘛，
1: 有点蒜瓣肉。所以说这个小黄花您吃的时候，就是入口啊比较绵柔，轻轻一抿呢有点这个蒜瓣的感觉。而且它做的特别好的一点是什么？这个黄花啊，你要做不好它容易腥，
0: 对，有点腥气，
1: 有点腥气。这个呢，它因为做的是这个香酥，同时呢用红烧的这个五香去做，所以说它把这个腥气给掩盖住了。您吃到是淡淡的那种鲜甜，又

0: 它本身刺儿就小，哎，您吃的时候您基本感觉不到刺儿，
1: 哟，真棒。
0: 然后不用竖刺儿，
1: 老人孩子都没事儿，
0: 哎，就直接就入口就行了，也卡不着您，因为什么，都是经过了这个相对的酥骨工艺去处理的，吃完了以后满口它就那种香，不管是老人孩子都肯定喜欢。
1: 你看，你听你这么说，我这口蜜四溅了。
0: 然后咱们再说第三种，三文鱼。我觉得这三文鱼呢，平常如果您是我们的北广的老听众，哎，咱们之前买过三文鱼是吧？还有这个烟熏的三文鱼，
1: 一般三文鱼咱们都是这个刺身吃，
0: 哎，好多人，您像我就特别喜欢吃刺身，
1: 对。
0: 但是对于我们一些听众叔阿姨来说呢，吃不了生的
1: 不合适，
0: 但是我又想吃点这深海的鱼类，那怎么办？选择这种加工好的、做熟了的三文鱼罐头，非常非常合适，不用您自己处理了。而且这三文鱼有一个什么特点呀？就是您看它一条三文鱼挺大的，然后呢是把这个鱼片完了以后做成这鱼块，一个一个的鱼方，
1: 都是大块大块的，
0: 大块大块的。
1: 对，
0: 这个鱼方呢它没刺儿，咱们就吃跟那吃红烧肉似的，
1: 是
0: 一夹一块了，然后呢就跟吃肉没什么区别，特别特别的过瘾。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三文鱼啊做熟了以后你得不让它发柴，
1: 对，
0: 哎，有的那个做熟了以后发现里边水分流失了，有点发柴了，不行，你得把这个三文鱼又做的香了，同时又让它不柴，这个其实还挺要手艺的。
1: 没错没错，
0: 咱们今天给大家
1: 香，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红烧口味的，哎，也挺好。等于说这三种鱼，您看啊，带鱼香酥的，小黄花五香的，三文鱼。

0: 所以说这三种罐头搭配到一起了。另外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一个组合，总量上控制的还很合适。您比如说周一我想起来吃带鱼，周三来点小黄花，
1: 是
0: 六日过过瘾，来一罐三文鱼，
1: 你瞧瞧，
0: 哎，搭配的
1: 挺
0: 好，
1: 是吧？
0: 而且
1: 口味也不一样，
0: 对，性价比还挺高的。来，周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
1: 好，那今天呢，我们这个组合啊，真的性价比非常的高啊。有。

0: 价是299，价格不变，299块钱，给您包邮送到家，验货之后再付款。
1: 嗯，那合一罐没多少钱？
0: 一罐的话，我刚才算了一下，9块钱左右。
1: 对
0: 啊，9块钱左右。
1: 关键是大罐的。
0: 对，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提醒大家。

0: 三文鱼呢是大口吃肉的感觉。嗯，这三种鱼咱们吃的是过瘾了。还有一种这个好处是什么呢？它每一种鱼啊都有各自突出的营养，因为什么？它都是深海的鱼类。
1: 还真是，虽然都是鱼，但是营养不同，
0: 营养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这个三种鱼的组合呀，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什么呀？咱们能换着样吃，同时能补充各方面的营养。
1: 嗯，
0: 举个例子来说，您看啊，这个带鱼它富含了什么呢？优质的蛋白质、钙、磷、铁以及维生素 B1 B2 等等。然后咱们再来说说这黄花，黄花它是含有不饱和脂肪酸和硒钾等微量元素。你要知道这黄花啊，它基本上就是比较肥实，越肥实越好吃，对吧？所以说不饱和脂肪酸对咱们的身体有好处，
1: 是
0: 里边还有这硒、这个小黄花大黄花啊，硒元素的含量在众多海鱼当中
1: 还真不少，
0: 还算是比较高的。而且这硒元素呢，对于咱们身体又特别有好处，所以说吃这黄花，哎，营养是这方面。然后另外呢，这个三文鱼，这个三文鱼核心的关键就是富含欧米伽三不饱和脂肪酸，还有 DHA 和 EPA。
1: 嗯，
0: 您看平常在这个外边给家里边老头老太太，或给自己买点什么鱼油，这个鱼油的里边成分主要是什么呢？就是 Omega 3和 DHA EPA。
1: 哦，
0: 您平常多吃点这个三文鱼啊，多吃点这个深海的鱼类，把那保健品都剩一半。
1: 嗯，那倒是，
0: 对吧？这个咱们普通的这个食材当中也获取点那个比较珍贵的营养。
1: 其实只要您吃的丰富多彩，营养够了，其他呀有些东西真不用吃，不用费那钱。
0: 但是咱们还得提醒自己什么呀，真是每个礼拜啊争取多吃两顿鱼。
1: 没错，
0: 哎，一个是白肉，另外一个确实在营养上比较丰富。
1: 其实刚才你说的特别必要啊，因为都说吃鱼特别有营养，但是具体怎么有营养怎么好，刚才你说了
0: 哪种鱼都有侧重，
1: 对，它里边这个营养成分呢真的是非常的丰富啊。
0: 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又好吃又能换着花样吃，还能吃到真正营养的瑞昌林的这个海味的三味鱼罐头。为什么叫三味？有黄花鱼，有带鱼，有三文鱼，而且咱们今天这组合还挺丰富的。
1: 没错，那么每样呢都是十罐，这个比如说带鱼罐头给大家十罐啊，黄花鱼罐头的十罐，三文鱼罐头的十罐，而且都是大罐的，150克的三两一罐的啊。在这个基础上呢，我们每种罐头呢再赠两罐，是吧？这就是加起来一共是36罐，
0: 36罐，然后呢到手价是299块钱，合共每罐9块钱左右，
1: 对，
0: 基本上就能吃一顿这个深海的鱼了。我觉得这个价格还很合适的。
1: 是，
0: 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我们的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各位好，我是李红。
1: 大家好，我是西西。其实很多上了岁数的我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在饮食的时候感觉到挺矛盾的。
0: 为什么呢？
1: 哎，因为爱吃点肉，但是吃多了对于他们来说又有点担心。
0: 担心什么？
1: 第一个就是怕油腻，第二个呢就是怕麻烦。
0: 嗯，
1: 我们想吃口地道的香的，从买肉到自己做，没个大半天功夫，根本就弄不出来那个烂乎劲儿。
0: 哎，
1: 那为了解馋，折腾一整天。第三点就是怕做多了吃不了，平时可能家里就老两口或者说就一个人，那稍微炖点肉您就得炖一锅呀。很多老年朋友其实是怕浪费，对不对？
0: 哎，所以说呢有这些担心，但是又想吃口肉解解馋。那么今儿呢我们就给大家介绍一个不用您自己做，不用怕一两次吃不完，不用担心做的味儿不好，更不用怕过于油腻的一道好吃的肉菜。是什么呢？来自于老品牌贡宝林的传统名吃，
1: 哎，梅菜扣肉。
0: 哎，说起这梅菜扣肉，好多人都说是下饭神器，对吧？做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吃。但是您说这个梅菜扣肉要做好了，还真不是特别容易。所以说，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等于说给您做完了，拿回家以后一热就能吃，非常非常的方便。为什么推荐他们家？为什么推荐这道菜？是因为它的选料是非常非常精的，您买回去以后不用担心味儿不正，不用担心这肉有腥味儿，它用的是农家散养的这个黑猪肉。
1: 是选用的这个黑猪呢，它的生长周期长，运动量大，肉质纤维紧实，肥瘦分层清晰。
0: 嗯，
1: 这种肉即便是您在家炖的再烂，它的肉香啊是依旧的醇厚，所以说它能够做的软烂。
0: 它用的是正经的五花肉。
1: 对，那黑猪的五花肉，而且您拿到手其实就能看到了，全都是厚切的大肉片，倍儿整，都是五花肉。
0: 另外呢，您说完了这个猪肉的肉以外啊，其实这梅菜扣肉咱们吃的是什么呢？吃的是这梅菜，这梅菜得选得好。
1: 是，
0: 而且这梅菜是梅菜扣肉的灵魂。
1: 没错，
0: 它这个梅菜选的是什么呢？选的是著名的广东惠州的梅菜，人家那边做这个梅菜手艺好，而且出名，经过自然发酵和反复的淘洗之后，只取这个其中鲜嫩的菜心儿，所以您吃的时候不怕没洗干净有沙子，按咱北京话说不怕牙碜。
1: 牙碜，没错。
0: 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菜心儿啊，它比较嫩。咱们听众大多都是中老年人，有的时候吃这梅菜，如果选的不好或者买的那品质不好，容易有那菜梗儿，嚼不动硌牙。但是咱们今天这梅菜扣肉选择的都是菜心儿，不用怕这梅菜嚼不动，而且这梅菜带有自然的这个清香和微弱的回甘，您就能吃的时候稍微带一点甜口，而且这梅菜就把这个猪肉的肥膘，这肉也不腻了，是这菜也有点油性了，也有点那个汤汁的味儿了，
1: 哎呦，
0: 吃起来特别特别馋人，
1: 香啊！
0: 而且把本身的这个梅菜这香气注入到这个梅菜扣肉里边，您吃这碗梅菜扣肉的时候它不腻，而且口口都有这个香味儿。另外啊，咱们吃这个梅菜扣肉或者说吃其他的肉菜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感觉，中老年人呢想解解馋，想吃一口肉，但是呢经常是什么吃一两口就腻了。
1: 没错，
0: 这油腻是特别难解决的。
1: 是，今天带给您的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好就好在它做的时候能把这肉的肥腻给去了，真正做到了有肉香不见油腻。
0: 哎，您吃这个五花肉片的时候呢，感觉那个肥膘那层啊吃着是真解馋。
1: 对，
0: 但是这肥膘和肉皮儿软和的跟那豆腐是，您吃到嘴里边一抿，而且您拿那筷子轻轻拨动的时候，能看到这肉皮在筷子之间啊这微微的晃。
1: 哎呦，
0: 有那种颤颤巍巍的，哎，颤颤巍巍那种感觉，说明这个是做的火候到位，而且送进嘴里边以后呢，这个肉皮是软糯，带着点胶质感的，稍微有点粘嘴。
1: 哎，
0: 瘦肉部分也是吸透了这汁儿，丝丝分明，软而不散。所以说，正在听节目的您，如果您是牙口不太好的同志，也能吃得轻轻松松，不用担心啊。剩下那点这个梅菜汤汁儿，这个梅菜吸了这肉汤以后，您说这能不好吃吗？能不下饭？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传统名吃贡宝林他们家的这个梅菜扣肉，而且咱们今天不光给大家带来好吃的，还得便宜，还得实惠。
1: 没错，我们带您的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是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赠品再赠您五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总共是10碗。那今天赶上我们节目是首次推荐，额外再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
0: 而且保质期还挺长的。
1: 哎，9个月呢，够您吃完这12碗的了。
0: 不用担心里边有防腐剂，因为它是塑封的，抽空气了以后的。

0: 到199元，还不到200块钱呢。
1: 这一碗还是挺大的啊，6两的量，今天每碗合16块钱多一点点，这个价格还是挺合适的。
0: 一顿饭够吃了啊，
1: 哎，里边全是好肉吧。如果大家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刚才说了199块钱12碗的正经的梅菜扣肉给您送到家门口，您发现没有？我们这个计量单位是碗儿。
0: 对，是独立碗装。
1: 对，除了味道好以外呢，我们特别推荐您试一下这种包装的设计，每份都是300克的独立碗装，这个分量对于中老年人家庭来说呢，是非常的恰到好处的。为什么？老两口吃这一碗够了，一个人吃也不用担心，两顿基本也都吃完了。
0: 是，
1: 热一碗正好是一顿饭的量，不多也不少，一顿吃完了，顿顿咱都吃新鲜的。
0: 没错，
1: 我觉得这个还是挺贴心的。
0: 是，
1: 另外您说这梅菜扣肉，哎，我拿回家以后吃着它怎么就能不腻？哎，这是因为什么呢？咱们在家里边做不出这种口感，是因为人家有6道工序，叫煮、炸、泡、炒、蒸和焖，这咱们在家里边做不了。
0: 没错，
1: 而且呢特别特别的费功夫。
0: 是，这个贡宝林的梅菜扣肉啊，它首先怎么做呢？下大锅把它煮透，把肉里的这个初步的血水还有油脂给逼出来，紧接着就是一个关键的环节，过油炸皮，就是要把这个肉皮炸得金黄酥脆。炸完之后呢，必须得立刻把它投入冷水浸泡，因为呢要在这一冷一热之间让肉皮不仅是形成漂亮的虎皮褶皱，更重要的是要把这个皮层下的肥油给炸出来。
1: 哎，这也就是为什么您吃这个五花肉的时候，它那层肥膘吃着解馋，
0: 而且还不腻。
1: 哎，不腻的原因就是它那里边的油啊都已经逼出来了。
0: 对，
1: 然后就是咱们家里咱也没那功夫去做的，
0: 就是8小时的慢火蒸制。那在这个漫长的时间当中，黑猪肉里多余的油脂就会随着热气慢慢的渗出来，被底下的这个梅菜吸收。
1: 这样出来的这个扣肉，肥肉部分变得是半透明的胶质，这瘦肉吸饱了汤汁，然后您再吃这梅菜，这才是精髓呢。
0: 哎，
1: 倍儿下饭，而且不是那种让人反胃的油腻感。
0: 没错，
1: 哎，这叫好多中老年非常非常喜欢的那种肉质感。另外呢，食材也非常非常的放心，用的都是好料，里边的肉块和梅菜，您拿到手以后一撕盖都能看得见，整块的大肉还有非常非常嫩的这个梅菜，这样咱们吃着也非常非常放心。
0: 是，
1: 另外整个组合呢非常非常的有性价比。
0: 我们带您的传统名吃贡宝林梅菜扣肉，今天主品加赠品总共是10碗，每碗300克的梅菜扣肉。那今天是首次推荐哈，特别加赠您2碗，也就是总共12碗贡宝林的梅菜扡肉啊。这个市场售价就要每碗24块钱了，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到您的价格是199元12碗哈。那这个保质期也非常的好，9个月，是不是？
1: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51，400015551。
1: 哎，买回去呢，无论是逢年过节、家庭聚会，还是老友小酌几杯的时候，这碗红亮诱人的扣肉呢，只要一上桌，我告诉您，保证是分完了，而且解馋，平时老两口或者自己在家的时候也能用得上，价格也非常非常合适。
0: 对，199元等于直接给您寄回家12碗，和一碗下来才16块多。
1: 对于这个。

0: 时候上蒸锅10到15分钟，下来这个组合呢，一共是12碗的这个梅菜扣肉，每碗是300克，保质期9个月。今天我们的价格只需要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了，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还是那句话，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以下是广告时间。

0: 您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那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大家非常喜欢的钟晓。钟晓你好。
1: 周老师好，各位听友好啊。今天咱们这档节目给大家带到是咱们状元海品牌旗下回购率好评率非常高的，也是大家一直在等的，来自于咱们家的带鱼罐头。
0: 我们平台啊经常会推荐一些罐头食品，状元海，因为它这个品牌非常过硬，大家呢也是反应非常好。但是今天为大家带来这个五香深海带鱼呢，好像是第一次跟大家见面啊。
1: 是，今天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呢，无论是从组合和价格，我们全部给大家做到一个升级啊。咱们今天所有的带鱼罐头跟大家说一下，我们采用的是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掐头去尾，采用全部都是中段。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带鱼罐头是纯的咱们这个带鱼罐头，而且呢今天给大家带到每一罐是150克的大罐装，我的固形物达到了75%，这意味着什么？里面汤汤水水非常少，里面没有配菜，没有豆，是纯来自于咱们大连带鱼的这个中段。然后口味呢，今天我统一全部给大家做到五香口味的。但是呢，很多朋友说这一罐咱们今天这个组合卖多少钱？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一罐如果说在咱们状元海上市企业专柜去买的话，这一罐是14块钱的一个价格。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的罐数，大家听好了，一定要拼手速哈。今天咱们是买15罐送15罐，整整的30罐五香口味，每一罐150克的。然后去到我们专柜的话，怎么地也要400多块钱的一个价格了，对不对？今天我给大家带到价格是299块钱的价格。
0: 其实从价格来看呢，性价比已经非常高了。
1: 但是说老师，
0: 但是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要有见面礼。
1: 对，一定要把咱们的这个见面礼带到给大家哈。今天打进电话前50个名额，我在30罐的基础上，再给大家送10罐的主商品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也就是说，今天你299能收到40罐的纯带鱼罐头五香口味带回家啊。
0: 所以呢，这个价格呢非常合适啊。如果您需要的话呢，建议大家呢赶快啊来拨打电话订购，而且呢，如果您手快的话，是前50位。

0: 像原来有些鱼罐子呢，里边会有黄豆啊，
1: 哎，
0: 啊，汁汁水水的那个汁儿啊，会非常的多呀，等等。我看今天这个呢，既没有黄豆，同时呢，它的固形物大于75%，感觉厂家特别实在。
1: 是，而且呢，今天我们每一罐原先可能别人家做的100克、120克，咱们今天升级到大罐装150克的纯鱼哈，而且是纯五香的，大家放心来订购就完了。刚刚有一个用户问哈，说咱们今天这个带鱼罐头收到货保质期多长时间？跟大家说一下，是36个月。保质期常温储存能放3年啊，然后呢，我每一罐不添加防腐剂和添加剂，回家大家可以看一下咱们家这个配料表哈，里面只有带鱼、植物油、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没有了，就这么干净哈。刚刚还有个用户又问哈，说今天这个鱼骨能不能吃，这个鱼刺能不能吃？鱼刺我跟大家强调一遍，炖的骨酥肉烂是直接可以吃掉的啊，大家不用担心说鱼刺卡嗓子或者特别硬。
0: 好，那如果大家想订购啊，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今天这个组合呢，可以说是为北方或者北京的客户呢量身定做的哈，今天所有的都是五香味的，因为老人小孩不愿意吃辣的哈，所以咱们今天就没有安排。那今天呢，我们的主品加赠品，再加上如果你手快是前50位的话，特别赠送。
1: 现在打断一下，朱老师，现在
0: 多少？
1: 现在已经剩20个名额了哈，没有50个了，所以说大家赶紧打电话啊。
0: 对，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特别赠送的10罐，一共是40罐。那今天的价格呢，299元，299元。像这个组合在市面上呢，也得400-500了哈，所以呢，赶快来拨打电话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呢担心说，哎呦，会不会腥啊，会不会咸呐、等等的。刚才我也替大家尝了尝。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哈，今天咱们所有的带鱼罐头，如果说咱们在听的朋友哈，你一直想寻找一款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那个味道，那今天这个组合你一定要拍回去，因为我所有的带鱼罐头是经过秘制的工艺，是五香口味的，是特别特别的下饭。家里孩子老人回去早晨配个粥啊，或者盖个米饭啊，或者扣个面条啊，或者是你卷个咱们家里煎个饼啊，或者是咱们拿这个带鱼你再炖个小鲜豆腐呀，或者是拌个凉菜，
0: 喝点小油炭什么的都行，
1: 它是非常非常百搭的。所以说这个带鱼罐头里面全部都是带鱼的中段，骨酥肉烂，鱼刺都能吃，所以说这个味道一定是你想要的啊。
0: 是，像我们北京人吃有一道菜叫做烙饼卷带鱼，或者拿馒头的夹着吃都挺好的。我刚才尝了一下，这个刺的感觉几乎没有虽然说鱼都有刺，但是呢它骨酥肉烂，所以吃起来的话像没有刺儿一样。老年人呢、小孩吃不用担心啊。另外呢，补锌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呢吃的那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非常的香的哈。咸淡呢也是不咸不淡啊，口味挺好。所以呢，如果您喜欢吃带鱼的话呢，今天这个组合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咱们连主品再赠品再加上钱，现在多少位了？
1: 现在
0: 可能也就
1: 现在还剩13个名额了啊。因为我跟大家说一下，因为这个带鱼罐头是第一次登陆咱们北广购物，咱们每一罐呢是150克啊。然后今天呢，咱们纯五香口味，买15罐送15罐，不30罐吗？正常我们是再打进话前50个名额，我再多送10罐，但是现在已经没有50个名额了，现在还剩13个名额，12个名额了哈。然后呢，再送10罐，也就升级为40罐五香口味的带鱼罐头。今天的价格多少钱？299块钱，赶紧打电话啊！
0: 我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有些朋友说啊，说40罐呢挺多的哈，说储藏起来挺麻烦，其实不麻烦，您在常温下就可以储存，不用搁冰箱。
1: 那个周老师，我打断你一下。刚刚还有一位阿姨打进电话说是不是新日期，阿姨赶紧订，到家全都是新日期新批次的，全用我们大连渤海湾的这个带鱼刀鱼啊，掐头去尾全都中段给大家做的哈。
0: 其实说到中远海啊，它的罐头产品做得特别好啊，这也是跟它的这个工厂的规模什么有一定关系的啊。
1: 对，因为跟大家说哈，为什么今天这个带鱼罐头你一定要买，目前在咱们北广购物在推荐的带鱼罐头当中，中远海能做到上市企业，这意味着什么？更安心更放心。再就是我们中远海呢，我们拥有自己的海域、自己的捕捞船和自己的加工厂，所以说大家可以放心的去买。再一个就是今天这个带鱼不是说咱以往的养殖带鱼或者是南方带鱼，是真正来自于咱们大连渤海湾，给大家炖好了回家 开罐即食啊。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其实家里边啊备点这种熟食拉个盖就可以吃的，这是真的非常方便。
1: 对，回家你再也不用说我费时费力去炖了再买鱼回来再自己切了，或者是再费时费力的再去给它收拾了哈。这个带鱼罐头呢回家保质期36个月，什么时候想吃拿出来就行了。但是以往我们自己在家里做可能只能吃一顿，第二天吃不了的话直接就倒掉或者扔掉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带鱼罐头给大家买的几个理由，第一，我们是来自于大连渤海湾的带鱼给大家做到制作的，第二，目前在北广购物带鱼罐头能做到上市级的只有状元海，放心订购。
0: 所以呢抓紧时间订购啊，状元海呢是我们平台特别推出的罐桶食品的厂家哈，他们呢确实也是品牌非常值得信赖，然后大家呢对他们的评价也是非常高的。那今天又给大家带来的是状元海的五香深海带鱼罐头，连主品在赠品再加上特别的赠送，咱们是15罐加上15罐再加上10罐，一共是40罐。关键呢它是150克的3两的这样的大罐，
1: 对，
0: 所以呢性价比是非常高的，好，299元，299元。如果您需要的话呢赶快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放心购。
2: 经常听众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广生活时间。北广生活时间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北广购，放心购。您好，我是西西。
1: 各位好，我是李红。可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这个吃水啊，是很多我们的听众童年能够产生共鸣的这么一个东西。
0: 哎，
1: 您还记得小时候从这五提柜里边的抽屉里边摸出的那个圆滚滚的红棕色的玩意儿是什么吗？外头裹着

包外边那层蜡纸的这种仪式感，刺啦一声啊，一撕到底，表面呢还沾着点这山楂的汁儿，有点山楂的这酸香，混着点淡淡的糖味儿，这大山楂丸就特别的勾人。而且这大山楂丸不算是正经的零食，但是您说老北京人过日子实在，吃饭还挺重视的，尤其是现在很多人经常是岁数大了，吃完饭感觉呢有点撑，家里边的孩子呢也得对付这积食，其实这大山楂丸

0: 山楂味道的，同时是按照咱们之前的老方子做的哈，同时饭前饭后吃下去真的是能有好处的，叫做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您来尝一尝啊，看看是不是到了这个岁数仍然记忆犹新的味道，是不是您小时候经常趁大人不在家的时候偷吃的那个香味儿啊。
1: 对，今儿我们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这个品牌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0: 哎，
1: 以前的这个大山楂丸呢，它的主要成分是山楂和蜂蜜，
0: 是
1: 吧？同时呢，里边还有一些当时不知道的这个材料，口感呢又非常好吃，
0: 对
1: 啊，又带着一点这个其他成分的药香气。其实价格呢也不贵，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啊，就和以前的那种大山楂丸的这个做法是相似的，用法呢也是相似的，而且呢里边这个材料有些许的还有还原。毕竟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两种山楂丸制作技艺都还都是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您收到手以后，您看外边那个包装袋上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有这个山东青州市的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小字儿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两样是用什么东西做的，得跟大家说说啊。山楂六物丸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山楂。

0: 配上其他材料就特别合适。
1: 嗯，
0: 而且山楂天然所含的解脂酶，吃饭前吃点山楂，或者说您吃腻的时候来吃点山楂，其实是有道理的。
1: 嗯，
0: 饭前主要是开胃，饭后酸甜的，确实也是能够解油腻啊。
1: 哎，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好的。这就是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山楂丸到底是什么做的。那您看啊，里边的主材里边东西知道了，它到底有什么作用。好多人说以前的大山楂丸当中啊也没见过配料表，
0: 哎，
1: 东西真这么复杂吗？我让您试的，其实呢每一种配料都是有自己的作用的。比如说这山楂溜丸当中，您看啊，刚才说了有苹果，对吧？
0: 是。
1: 这苹果是什么呢？提甜味的，而且呢，苹果中的这个果胶啊和膳食纤维是比较多的，对咱们身体有好处。
0: 嗯，
1: 另外呢，比如说这个山楂六丸当中还有什么鸡内金？
0: 哎，
1: 好多人不知道这个鸡内金是什么东西。
0: 对，
1: 嗯，
0: 这个鸡内金就是鸡的胃的部分，
1: 嗯，
0: 啊，它选用的是炒鸡内金粉。
1: 嗯，
0: 记得咱们小时候啊，整天鸡食，哎，奶奶逼着咱们吃那个鸡内粉的这个场景，就那种冲鼻的味道。那幸好山楂的浓郁味道是完全能够遮盖这个鸡内金的味儿。
1: 嗯，
0: 那人家这个方子其实想得很周到的。
1: 哎，另外呢，比如说这里边还有什么呀，山药和茯苓，哎，这都是好东西。山药茯苓当中呢，其含有这个淀粉酶和多酚氧化酶等等这些物质。您不清楚这是什么东西没关系，但是从这两种这个天然的山药和茯苓当中啊，它主要含的营养物质就是这些。本身茯苓也是生津的。另外呢，比如说它里边还有什么呀，陈皮，哎，我觉得这陈皮味儿挺好的。
0: 嗯，
1: 搭上这山楂有点这个清香清甜的味道。
0: 没错。
1: 另外比如说这个山楂酸枣仁丸当中呢，它里边这酸枣仁也挺有说道的。这酸枣树啊一般在这个悬崖边那坡上结出一串串跟那个紫褐色的小珍珠的那种这样子。哎，这酸枣仁得是河北邢台的啊，那边的这个酸枣仁呢，
0: 哎，
1: 这个颗粒是比较饱满的。
0: 嗯，
1: 包出来的这个仁是比较的有这白亮和光泽的。那这酸枣仁有什么好处呢？这山楂咱们说是解腻，
0: 哎，
1: 对吧？这酸枣仁里边呢则含有这个酸枣仁皂带 A 和 B， 还有这黄酮类的东西，对于什么呀，对于咱们每天好好睡觉养足精神是特别特别有好处的。
0: 嗯，
1: 那么咱们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就是来自于东桥堂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酸枣仁丸，也叫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啊吃起了它的味道都和您小时候吃那个大山楂丸有异曲同工之妙，所以说咱们哎尝尝小时候的味道，然后呢同时还能开胃解腻，这个真的是一个日常的小零食当中的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而且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价儿啊，我跟大家说算下来和几十年前的价儿其实涨的并不太多。来，这个西西给大家介绍一下，
0: 我们带给您的主品就是这个东桥堂的山楂六物丸，总共是十袋哈，每袋是100克啊，总共就是1000克嘛，是吧？
1: 嗯，
0: 那这个赠品呢，送您这个酸枣仁丸是10袋，每袋是90克。
1: 哎，
0: 而且我们今天是新品首发的节目啊。
1: 嗯，
0: 新品首发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再给您另加5袋，也就是总共是30袋，对吧？
1: 嗯，
0: 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
1: 嗯，
0: 那这个价格呀，市面上啊，15块钱一袋就要450块钱左右了啊。
1: 嗯，基本上30袋。
0: 那这个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只要199元，30袋，
1: 199块钱，和每一袋给大家算一下价格是6.6元。
0: 嗯，
1: 对吧？每袋里边呢有10几颗这个山楂六物丸或者是山楂酸枣仁丸，和每颗也就几毛钱。
0: 对，
1: 您想以前咱们买一大山楂丸可能基本上比这个价钱啊便宜不了多少，过这么多年过去了，一颗山楂丸还是几毛钱的这个价格，我觉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具有性价比的。
0: 对，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购物是北京广播电视台自己的购物平台，品质有保障，北广购放心购。
1: 嗯，
0: 同时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北广购物，进入到下方的北广放心商城来进行购买。
1: 哎，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这个东永堂出品的两种山楂丸，一种是山楂六物丸，一种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两种丸呢都是给大家带来的各15袋，一共加起来是30袋。100克一袋的是山楂六物丸，90克一袋的是山楂酸枣仁丸。这个是我们新品首发的，有特别加赠的，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价格是199块钱，对吧？
0: 嗯，
1: 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0: 400-015-5151，400-015-5151。
1: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这个东桥的

0: 糖的山楂六丸和酸枣仁丸好处非常非常不错，
1: 是
0: 味道也挺好的，但是口感是什么样的，来细细跟大家再详细介绍一下。
1: 这两种吃起来都是那种微甜当中带着更多的酸，但是酸而不涩的感觉、嗯、每次小心翼翼的哎呦咬上那么一口，咬在嘴里面沙沙的，哎，既带着点山楂的那种酸感，但是又区别于咱们真正吃那个山楂的齁酸的那种感觉、啊、
0: 它里边毕竟搭配了这个酸枣仁，
1: 是是是、
0: 搭配了什么苹果
1: 这些，对对对，它吃起来是那种比较酸甜可口的，同时又带着食材的清香，非常符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口味、
0: 嗯、
1: 而且山楂六物丸它是通过这个传统的手工艺制作而成的、
0: 嗯、
1: 它吃起来是那种非常软糯的，其实便于您嚼，便于您咀嚼的、
0: 哎、这是山楂六物丸、嗯啊，咱们再来说说这个山楂的酸枣仁丸，您收到手以后打开袋，您会发现呢，这两个大小有一定的区别。这山楂酸枣仁丸它更大一点，
1: 对，
0: 然后呢捏起来也更瓷实一点，
1: 是的，
0: 能感觉到这个酸枣仁它的这个细小的颗粒，但是呢不是粗糙的那种渣子，是那种细腻的质感。嚼的时候，哎，它也会硬度稍微的，哎，比这个山楂六物丸高一点点，但是它散发的是那种酸枣仁的醇厚的香、
1: 嗯、
0: 有点像什么呢，我觉得吃起来稍稍能感觉到一点像炒花生的那种香味儿，又比这花生啊更加柔和，而且山楂的这种酸甜味保留的是比较好的，有这个山楂的香味儿，
1: 是
0: 让整个味道呢变得非常非常的温润，不甜腻也不寡淡、
1: 嗯、
0: 这个就是咱们吃以前的那大山楂丸，不是它也不太甜嘛、
1: 哎、
0: 主要就是山楂味儿和药香，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吃起来都是很有自然的这种感觉，
1: 温润那种感觉，它不腻、
0: 哎、嗯、
1: 啊、
0: 而且呢咱们今天说给大家介绍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现在说用传统的老方子做的好的这种山楂制品确实比较少，您看现在去超市里边好多老人哎买点什么呀，买点山楂片，
1: 哎，
0: 山楂条，
1: 对
0: 对吧，这个酸甜的，但是里边普遍的是加糖比较多，或者是加了一些添加剂比较多，这样传统做出来的东西确实是比较熬制这两种山楂丸的原材料无法做到自动化，而且呢因为山楂的这个果胶含量比较高嘛，容易粘锅，哎，原料的这个配比和熬制的火候都非常的有讲究，现在呢很少有品牌愿意做这么费事儿的工序，
1: 是的
0: 啊，必须有人守着，而且呢为了造出好的东西呢每天都会坚持熬20多个小时，就为了做这个、
1: 哦、
0: 说以前的跟大山楂丸一样的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而且呢这两种丸子基本上都是用数十斤的山楂和食材才能出一斤多一点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酸枣仁丸、
1: 嗯、
0: 所以说它的这个保留原材料的效果是非常非常不错的。再次跟大家说，零色素、零香精、零防腐剂，拿回家以后马上翻过来看它的配料表，您就能清楚了。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1: 嗯、
0: 为什么老人孩子能吃啊？为什么推荐大家去买这个东西，就是因为它特别特别的干净。
1: 是我们带给您的这个东桥堂山楂六物丸还有酸枣仁丸主品，就是咱们这个山楂六物丸是10袋，每袋是100克、
0: 嗯、
1: 赠品是给您赠送这酸枣仁丸，总共是10袋，每袋是90克、
0: 哎、
1: 那今天赶上了我们新品首发哈、
0: 嗯，
1: 那给您一个特别赠品，就是每一样都给您再加5袋，就是您到手是总共30袋、
0: 嗯、
1: 包括15袋山楂六物丸再加上15袋这个酸枣仁丸、
0: 嗯、
1: 啊，那这个价格呢一袋在市面上15块钱、
0: 嗯、
1: 那您想这么多袋价格就得450块钱了、
0: 嗯、
1: 而今天北广生活时间给您的价格呢非常优惠啊，只要199块钱，
0: 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您记住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小时候或者说您的小时候以前偷着吃的那个小零食大山楂丸，它里边用的东西基本上全是按照老方来去进行还原的。
1: 嗯，
0: 另外呢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山楂六物丸和山楂的酸枣仁丸呢，再次跟大家强调里边的东西比较干净，而且它的制作手艺是什么，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
1: 哎，
0: 您拿到这个外包装袋以后会看到每一个袋上都写着山东青州市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行小字儿，
1: 嗯，
0: 然后呢它上面也有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么一个标，这就证明它的技艺制作的方法还是比较传统的，
1: 传统工艺
0: 确实性价比比较高、
1: 嗯、
0: 咱们算下来啊199块钱30袋啊，酸枣仁和这个六物啊，对吧，各15袋，等于说呢加起来一共30袋，每袋才合6.6块，
1: 哎，是，而且保质期9个月呢，
0: 保质期9个月的时间、
1: 慢慢吃吧，
0: 啊，每一颗丸啊

0: 都是独立的包装，安全比较卫生。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东硝糖的这个山楂六丸和酸枣仁丸。
1: 今天带您的山楂六丸是主品啊，十袋每袋100克，赠品是酸枣仁丸十袋每袋90克。今天新品首发，给您特别再一样加赠5袋，到手30袋，15袋山楂丸，15袋酸枣仁丸，价格199块钱30袋，
0: 给大家包邮送到家。如果大家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北广购，
1: 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3: 健康投资家，解锁中医养生秘诀。
4: 这里有权威专家拆解经络穴位。
3: 这里有传统中医四季调养妙方。
4: 这里有药膳方剂调配食养美味。
3: 周一到周五早6点，
4: 北京城市广播健康投资家，投资健康，精力满满。

0: 这是一阵风穿过树叶的声音，嗯，这是你坐进沙发，嗯，伸懒腰的声音。
1: 您的消费32元。
0: 这是你的午餐发出的声音。北京广播大厦酒店10层观云阁中餐厅，一顿工作餐，片刻好心情。
2: 张二，走，观云阁啊！
0: 38元酥不腻烤鸭套餐，新鲜出炉，欢迎光临。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
6: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7: 放下美好，
6: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3: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8: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主持人红九。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请到了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呢也是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幽默书店主理人强老师，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好书新书。强老师您好。
9: 哎，红九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骆玉明老师的这本书，叫做《游金梦》啊，也是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情与世事。
9: 哎，
8: 首先介绍一下这位作者吧。啊，估计很多朋友也都看过他的书。骆玉明是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教授、博士生导师啊，因为他讲课风格很幽默生动，而深受学生的喜爱。你知道现在大学对老师也打分吗？
9: 是吧？
8: 老师也很紧张的。他属于那种没有这种压力的哈。他主要是从事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最近几年呢，活跃在自媒体平台啊，讲《诗经》，讲古典诗词，讲《红楼梦》，讲《世说新语》，讲和文字相关的一切。骆玉明呢，他是以这种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敏锐的人性洞察力，在《西游记》啊、《红楼梦》等等名著中自由的游走啊。那这部书呢，也是撰写了这种人情的世故，描摹了社会的百态。可以说，骆老师是文史典故信手拈来，体现了他对这几部小说的精妙的审思和深刻的感悟。我应该是在头几年，在国图还采访过他。
9: 哦。这么巧。
8: 哎，很巧很巧啊。就是他呢，文字非常的诙谐啊，应该是在这本书当中也沿袭了他典型的这种骆氏风格吧啊。即便是非专业的读者，你也能够轻松地感受到中国古典文学的一个魅力啊。而且这个骆老师还善于将文字和现实生活相联系，哎，让我们的读者呀，在古典与现代之间找到共鸣，体会到这种文学跨越时空的价值，还有它的意义所在。
9: 骆老师这本书里的很多的这个主题都特别有意思。我想呢，先跟大家伙来分享一个，这个主题叫什么呢？叫吃饭问题。
8: 吃饭，民以食为天嘛。
9: 这个虽然圣贤哈说这个食色性也啊，而且拿这个两个事儿来并举，但是终究是什么呀？吃在前头。
8: 对，
9: 食色性也。饿着肚子，其他的就
8: 免谈了
9: 啊，
8: 生存成问题了。
9: 不过呢，这个吃饭问题它不仅在于填满一个皮囊啊，在高层次的意义上呢，这个吃饭也是一种享乐， 而宴席上的种种讲究更可以牵连社交啊等等这种关系重大的内容。在这个吃饭问题里，骆玉明老师他是以西游记啊来做引入的。他说西游记的一个显著特点或者说美妙之处是神奇的幻想与世俗的精神相结合，那自然世俗的精神嘛啊，那就是要关注吃饭的问题。他说了，西游记里啊吃的痛快尽兴的就莫过于什么呀，孙悟空大闹蟠桃宴。他的过瘾之处在于什么呢？一个是快意恩仇，孙悟空当时从弼马温升到了所谓的齐天大圣，但是其实没人看得起他，仍然在天宫不受待见，所以呢孙悟空要吃他娘，这吃他娘是什么呀？就王母娘娘。二就是在恶作剧，我们可以想想啊，那些神仙啊等等啊，正儿八经的喜滋滋的赶过来要赴这个蟠桃宴，人还要先到这个瑶池啊给这王母娘娘眼里谢恩，可是呢来到这宴席堂上一看，哎呀，剩下的都是这个孙悟空用剩下的残余了啊！那时候那些人肯定脸上那个表情，那个傻傻的。骆先生说，想起来令人快乐无比。至于大圣呢，哎，拿了百味八珍佳肴一品，走入长廊里，就着缸挨着瓮，放开量的痛饮一番，那当然也是更畅快的事儿了。说完孙猴，我们再说说八戒，时长大而贪吃。是猪八戒的天性，但是八戒呢因此感受到了人生的悲哀。因为最初啊，这个唐僧他们来到高老庄的时候，听这个高太公述说猪八戒的丑行，其中时长大就是重要的一条。原话说什么呀？一顿要吃死心也得百十个烧饼才行。吃个早点要吃百十个烧饼啊！我今儿早上才吃了一个烧饼加鸡蛋。其实呢，这个高太公明知道猪八戒是十分能干的，而且据八戒自述啊，他的勤劳也给这个高家挣下了财富了，但是呢这一吃的多就显出粗蠢来了，所以他仍然会被人嘲笑。那在取经的路上啊，猪八戒负责挑着行李啊，那是一很辛苦的事儿。有机会那就想多吃，那也不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很辛苦嘛。但是呢一多吃又屡屡的遭到孙悟空的斥责，所以啊这个天下的事儿是没有道理的，这个聪明人啊

0: 戒的诗最少，
1: 嗯，
0: 因为他有一回八戒借月抒怀，是真情流露。他怎么说的呢？去之不久又团圆，似我生长食不全，吃饭嫌我肚子大，拿碗又说有年闲。这个中国诗歌里啊，有很多踊跃之作。骆先生说，八戒这首诗是否应该占有一席之地，我不知道。不过呢，得承认他特色十分鲜明。那说完这个八戒和悟空，我们再说说三藏。唐三藏，唐僧那是高僧雅人了啊，想象中应该对吃没有多大兴趣，其实呢也不尽然。第十七回写到，在这个观音院里头啊，唐僧的宝贝袈裟被盗，就是我的宝贝袈裟，长老啊，这个悟空急纵筋斗云啊，就上了黑风山去探寻了。结果呢，唬的这个院里头大小和尚朝天礼拜。这时候唐僧就警告他们这个事态的严重，说但恐找寻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脱也。哎，这个骆先生说，是不是他在有意的赚一点好处，这话不好说，但总之结果是有意的。有意的是什么结果呢？就是当孙悟空归来的时候，查问众人对师傅款待如何的时候，唐僧就说了，自你去了这半日，我已经吃过了三次茶汤，两三斋供了。显然啊，这个唐僧对此是很满意的。不过骆先生说，这实在也吃的太多了些，半日啊，就是三次茶汤，两餐斋供啊。那回头看看前面啊，悟空警告这个众和尚的言辞，会令人觉得有这个诈吃诈喝的嫌疑。骆先生说，不要说唐僧常常被作者描写的颇有世俗气息，就连这个如来啊，也不能免俗。
1: 哎，
0: 这第八回写到如来出力镇压了孙猴子，回到这个灵山之后，向这个众成员说明经过。到最后还说了一番话，玉帝大开金阙瑶宫，请我做了首座，立安天大会谢我，却方辞驾而出。骆先生说，如来啊，道行高深，那不用说了，他预告众人啊，根本熄灭，同属空相，一无所有。哎，显得很有学问，但是在安天大会上，哎，他做了首席了，他还是感到骄傲的。那各路妖魔呢，算计着要吃唐僧肉啊，是不是属于吃饭的问题，可能会有争议。不过呢，骆先生认为他把这个要吃唐僧肉的事写在这儿也不离题。在这个西游记一百回的故事里呢，唐僧让妖精给逮去好多回，除了有些妖精想和唐僧这个成亲然后耍耍风月之外，大多数都是要

0: 这就当然需要时间。第二呢，就是不马上动手，还要下帖子啊，请这个爸爸妈妈或者其他相知相好朋友一块儿啊，共享这个长生机会。那不管哪种情况，都给孙悟空啊留下了机会，甚至让孙悟空能够啊东奔西走求爷爷告奶奶，最终把师傅给救了。那一般文章呢写到最后就需要总结一下经验教训了。骆先生写说，我想啊，妖精的失败告诉我们一条很重要的道理，就是有好东西一定要赶紧吃掉。
1: 别留着，
0: 对，别留着，赶紧吃掉就完了。下边呢，我们来请红九兄啊，跟我们说一说什么呀？说一说沙僧的沉默。因为刚才您看，我们提到吃饭问题，我们就只说到悟空，说到八戒，说到唐僧，还说到众妖魔，唯独没有提到沙僧。
1: 哎，沙僧好像比较低调哈。然后，如果读完一部《西游记》啊，眼倦回思，你可能不记得沙僧到底说过什么。师父。
0: 大师兄和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 ，对，就是他并不是完全不爱说话，但说了等于没说，这是一种很高境界上的沉默。当然了，从人物性格的色彩配伍来说呢，悟空跟八戒性格非常鲜明，是吧？一个特别活泼，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贪吃、好色、贪吃，就性格特别的。是吧，不负责任这样的。唐僧呢也非常富有特色，剩下这个沙僧的好像存在感差点，是吧，平淡一点，这个也是有必要的。
0: 对，
1: 不能每个人全都是红花啊，
0: 就
1: 得有绿叶。
0: 对，就我们说了，满天星光灿烂之后啊，你就看不见月亮的那个漂亮。
1: 哎，对，没有对比了，是吧，这样容易调和，不然就太闹了。但是从沙僧本人来说呢，他的沉默不起眼儿，是不是也有他的道理呢？作者说，小时候读《西游记》啊，很不明白沙僧为什么要遭那么大的罪。他不过失手打破了玻璃盏，被玉帝打了800，贬下界来还不够，竟然呢又教七日一次将飞剑来穿我胸肋100余下方回。
0: 这真是，这有点太欺负人了，
1: 是吧？
0: 玉帝太欺负人了。
1: 他说，我自己干家务活不在意，也曾。
0: 打碎
1: 那个盆碗啊，
0: 这是骆先生说的啊。
1: 哎呀，想起沙僧来不禁一噤，说这家伙我老爸要是玉皇大帝，那不就毁了吗？后来才明白其中缘由。首先呢，沙僧当年在天宫的职分是
0: 卷帘
1: 大
0: 将
1: 啊，那是玉皇大帝身边的亲信侍从啊。卷帘大将这个名目不是作者胡诌出来的，根据专家研究啊，古代的宫廷中确有这一类的职官啊。就是五代时，王昭远就因为受到后蜀国主孟昶的钦点吧，被任为卷帘使。明太祖朱元璋的登基大

0: 是吧？那你这家伙
1: 真够狠的哈。
0: 唐僧呢，三明徒儿曾供职于天宫，也是因为犯下了罪过而受罚。那孙猴子呢，是两回大闹天宫，搅得神佛世界昏天黑地的，算是轰轰烈烈了。他虽然最终失败了，被压在五行山下几百年，可从不以此为耻啊，动不动就在各路妖精面前说啊，俺老孙曾大闹天宫，是吧？这个感觉好像很厉害啊。八戒呢是调戏嫦娥，说出来呢好像不太体面啊，但也不是见不得人，是吧？那天鹅那谁都想是吧，拜倒在石榴裙下。男儿好色呢，有次约风流啊，纵使上不得正经台面，私下里可能有些人觉着，哎，也能理解似的，是吧？
2: 对对对，
0: 那是嫦娥呀，可沙僧是怎么回事呢？难不成叫他雄赳赳气昂昂，手拍胸脯喝一声，当初啊，打破了玻璃盏，是吧？好汉不敌当年勇，况且是那么尴尬的事儿，哎呀。藏着嘴脸少说话吧，这可能也是低调的一个原因，
2: 没错，
0: 是吧？尽量就别提那茬了，
2: 就没有一个能够值得夸耀的，哪怕是错误。
0: 哎，还有一个原因呢，是沙僧做妖精之后以吃人为生啊，
2: 嗯，
0: 似乎是破坛子破摔了，是吧？有几分凶煞之气，沙僧挺可怕的
2: 啊，这流沙
0: 挂着头骨是吧？
2: 对，头骨嘛，一圈骷髅头。
0: 哎，你看他耍完那个物件，那都是穿了九个骷髅啊，
2: 嗯。
0: 毫不吓人啊！近些年来也有时尚女子用骷髅图案做装饰扮酷，那叫臭美。沙僧是绝非如此啊，他要的是威风啊。可这一。

在朝解当中有云，默默是保全自己最好的方法。沙僧未必读过此文，但道理他是懂的。不过这个沙僧啊，也有坚持己见的时候，那就是反对半途散伙啊。你们说散伙我不同意啊。第40回写唐僧被红孩儿拐走，孙悟空跟八戒都说此时就该散了，

0: 云西夏时代的石窟壁画图也是这样的一个组合，猪八戒和沙僧那是后来啊让人给加到故事里的。那这唐僧还可以说哈，这猪八戒岂可小觑，就是因为正因为有了他，所以这漫漫长路啊，郁闷的取经岁月，他才充满了至于难分、爱恨交织、无穷尽的争执啊，才显出了鲜活红火的气象。所以啊，这个骆先生在这儿给了一句话，正可谓一头猪救活了一本书。我后来他这个、我读这个的时候，我真想来着，我想哎，西游记我们想要如把猪八戒删去，就是
1: 少了这种幽默喜剧的
0: 元素，对对对，插科打诨的这种哈，就少了这个什么。而且他的那插科打诨好像还不是那种被培训之后的，他是那个自带，自带天赋，自带。为了跟猴子的形象相配合呢，这个新成员应该就是具有动物的特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为什么是猪呢？哎，这就来到了我们这篇文章的这标题了，为什么是猪呢？骆先生说呀，其实在中国的志怪故事传统里，猪本来不是活跃的角色，偶尔能看见的像这个唐人闲怪录里头有一个乌将军记啊，乌就是乌鸦的乌，乌将军记写一个公猪啊，不是公主啊，公猪啊，好色，然后让这个郭元振给杀了，但是呢那是个野猪。然后猿人啊有一个杂剧啊，就叫西游记。从这里边看呢，猪八戒的原始形象也是野猪，是一个菩萨的坐骑。但是小说西游记里出现的八戒呢，给人的感觉更具有家猪的特点。所以呢，骆玉明先生说这可以算是文学史的演变吧。家猪啊历来其实是很难进入文学世界的，因为它跟人的日常生活太亲近了。我们看家字怎么写呀、啊、上边一宝盖啊，这就是家的这个本身这个房屋的这个意思，底下是一个屎字啊，就当猪讲。那关于这个先人造字的理由啊，解说有两个，一个是认为古人所居的地方经常是下层养猪，上层住人。在今天的西南一带，我们还可以见到这样的这种布置，字像其形啊。那再有一个就认为猪是一个家庭最基本的财富，有了独立的家庭才可能养猪，所以有猪才有家。是不是您觉得后一种解说比较好玩呢？您想小夫妻成家立业，先得养几头猪，然后猪渐渐的肥硕起来啊，那就是希望在成长了。到冬天要过年了啊，猪被宰的时候嗷嗷的这个叫唤声，那简直就是幸福降临呐。猪呢它是极其可爱也是极其现实的，人们对它都太熟悉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赋予它任何浪漫的色彩。反过来说，猪呢也就代表了人类生活中最世俗、最平凡、最贪图眼前享乐的一面。所以啊，我们就应该不难理解了，当猪八戒啊转了一个天蓬元帅的弯子啊，以这个大言不惭、生气勃勃的憨货的形象登上西游记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代表了猪进步啊。取经的师徒四人里头，孙悟空啊那算是游戏主义者，因为在他的眼里头啊，人生的意义就在于自由的玩耍。
1: 对
0: 啊，所以取经虽然也是被迫的，但是呢哎，降妖除魔不妨被视为好玩的游戏。也因此，只要这个妖怪啊肯叫他外公，一会儿我们就会就外公这个事儿再说一下，外公肯叫他外公的话，他不为难人家。那唐僧呢是一个近乎执迷不悟的理想主义者啊，那在困难的情况下能够抵御住女妖精的那个定力尤其是不容易的。但是站在猪八戒的立场上呢，哎，这些就全是荒诞的，上什么区间取什么经啊，在家陪老婆劳动致富那才是正经的。极致

0: 你还记得我吗？帕梅拉暴汗燃脂操，我在你收藏家里躺半个月了。你说的明天就跳，到底是哪个明天？
1: 看我看我看

0: 甜甜，现在你连打
1: 了。收藏了等于学会了，
2: 码住了等于做到了，
3: 别骗自己了。
1: 嘿，30秒燃脂操，现在就动。
2: 开火煮饭，今晚安排。
1: 这个小技巧马上就用。
4: 少存一点，多做一点，减少焦虑，即刻行动。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意。
1: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来到读书俱乐部节目，我是红酒。今天呢，继续为大家请到了大家很喜欢的启航老师啊，北发集团阅读推广人，全民十佳阅读推广人，同时也是幽默书店的主理人，启航老师你好。
3: 哎，红酒兄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今天分享的是陆一鸣老师的《游金梦》啊，中国古典小说中的人情与世事啊。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为什么孙悟空只做外公。
3: 是上班时段我们留下的一个、
2: 哎、留个悬念
3: 悬念啊，
2: 说读完西游记啊，我们对孙猴子喜欢做别人外公的习惯会深有印象。
3: 嗯，
2: 没有仔细计算全书总共出现了多少次，大概总不下30次吧。譬如第21回中外公就出现了3次。举两个有趣的例子啊，第71回孙悟空为朱子国国王向塞太岁追讨被他掠走的王妃娘娘啊，那塞太岁是由观音菩萨的坐骑金毛吼变来的，读书不多，学问有限，听小妖报告孙悟空自称是外公，以为外是什么稀罕的姓氏，出得门来手持一柄熏花乐斧，厉声高叫道，哪个是朱子国来的外公。他以为他姓外叫公，把猴子乐得心花怒放，高兴了。再有呢，76回回狮驼山啊，悟空在老魔肚子里翻江倒海，痛得魔头连喊大慈大悲齐天大圣菩萨，猴子嫌啰嗦，告诉他叫外公就行。那妖魔惜命啊，真是外公外公叫个不停，但求饶了我命啊！孙悟空心里欢喜，决定饶了他。而这一回做外公的代价是多倒了一次霉啊，把唐僧送进了蒸笼，只差一把火。古今人心不同啊，现在的人大概不觉得外公是个好差事，除了掏红包没见什么好处。那么孙悟空这里获得了什么样的快乐呢？哎，这个是有讨论的必要性啊。为什么他喜欢让别人叫他外公？自称外公，首先当然是抬高自己的身份。西游记开头部分，悟空就提出了他对幸福生活的理解，谓之为称王称祖。称王者无非独占一方，悬齐天大圣的旗帜，称祖者就是做人的爷爷或者外公了。啊，他不是孙爷爷，
3: 对，
2: 是吧？
3: 但是很少的时候自称孙爷爷，还是外公。
2: 外公，古人判断身份高下的主要条件是两项，一个是权力地位，一个是辈分啊。称王称祖就把这两项给占全了，居高临下，风光无限。阿 Q 给人打了，常在嘴里嘀咕：“儿子打老子。”哎，这个原理其实是一样的，不同的是阿 Q 只有挨打的份儿。想着要做别人的老子也没胆量大声说出来，悟空本事大呀，提着棒打人还要宣称自己是外公，如果从对方嘴里叫出来啊，更为满意。还有一点呢，牵扯到孙悟空与妖精们的关系问题。悟空呢，走在取经路上的时候啊，已经脱离黑道走上正路了，但在妖精面前总是会勾起他对往事的回想。作为天庭叛逆史上曾经不可一世的妖猴，眼前的妖精们真是一帮后生小子，对自己顶礼膜拜还差不多啊，胆敢舞刀弄枪拦路劫人，所以呢要告诉他们俺老孙是谁，想我500年前大闹天宫的时候，九天神将见了我无一个老字不敢称呼啊，你叫我声外公哪里亏的你，这是多么雄伟的语调，真是充满了这种老前辈的自豪啊。再往下说，就深入到猴子的心理层面了。我们不难看出那猴子反反复复要做人外公，带有自我夸大的味道。而凡是自我夸大的人，总是在心理上存在某种压力，这几乎没有例外啊。在取经路上，猴子有什么心理问题呢？ 首先他已经不是王了，是吧？他是那个会念金箍咒啊，而傻乎乎的唐僧的弟子，对他人用威严的腔调自称外公，其实呢，是对这种不利地位的一个反抗，同时呢，多少给唐僧一点暗示啊，就我其实也挺厉害的。再一个就是，猴子本事虽然大呀，但其貌不扬，容易被对手轻视，是吧？当初在花果山，七魔王结拜兄弟，牛王为老大，猴王为老幺，多少与此有关呀。所以呢，自尊心过敏。第21回，黄风大王对他的观感乃是可怜可怜，我只道是怎样搬不倒的好汉，原来是这般一个骷髅的病鬼呀。难怪他总要站住外公的位置啊，因为那里有一种心理满足。或问同样称祖，悟空为什么不做人家的爷爷，而单挑个外公来做呢？
3: 哎，所以我就有时候觉得骆玉明老师他的研究方向很有趣儿，
2: 很独到
3: 。
2: 所以这里面有点计较。其实悟空自称爷爷啊，也自称爷爷来着，但那只是偶尔为之，不肯坚持到底。盖在古人看来啊，爷孙的关系啊，在血缘的意义上过于亲密，责任上也有太多的牵连。照聚一群猴子猴孙也还无妨，弄些杂子的妖精做孙子心里不太舒服，是吧？外孙不同啊，先有个外字照在前面，依古代律法呀，就是犯罪连坐，已嫁的女儿也牵连不到父母，更何况外公呢，同样是占便宜，这个便宜要轻松一些。他还挺贼，你看。
3: 哎呀，所以这悟空这个外公啊，不是轻易叫的，他有他的道理。
2: 是
3: 啊，如果我们不读骆玉明先生这本书，我们可能体会不到。
2: 哎，
3: 就跟体会不到什么似的呢？比如说啊，他这本书里还讲到了这个薛宝钗，
2: 嗯
3: 啊，《红楼梦》里的薛宝钗的冷与热，我们来看他这个薛宝钗是怎么说的啊？薛宝钗呢是个冷美人啊，这个冷啊，首先是在生理上，它有一个奇异的解释。据说啊，薛宝钗从胎里带来的一股这个热毒，幸亏呢有一个异人啊，这异人是奇异的异啊，一个异人给了一个特别的方子，制成了一个就是《红楼梦》里特别有名的冷香丸。
2: 哦，冷香丸，
3: 冷香丸。这个薛宝钗发病的时候吃一丸就好。那《红楼梦》里啊，很多这种神奇的这种事都多有象征的意味。那由此我们就可以明白啊，这个薛姑娘她的这个热毒和克制她的冷香，其实是有精神性内容的。
2: 嗯，
3: 那在精神意义上啊，什么是热毒呢？就是生命欲望所引发的热情与激动，以及一切让人溢出礼教正轨的东西都属于这个热毒。
2: 哎，
3: 比如40回啊，在第40回上写到，在大观园里的一次酒宴上，林黛玉呢行酒令，脱口就说出了牡丹亭和西厢记里的曲词。哎呀，这两本书那是千金小姐不应该接触的东西。
2: 嗯，
3: 当时啊，只有宝钗注意到了，别人没注意到。那事后呢，宝钗就把黛玉给叫过来，好生的教诲了一番。这宝钗以自己为例，说自己也是一个淘气的，从小啊就背着大人看不正经的书。什么不正经的书呢？

0: 妇德啊，就是妇人之危险。什么呢？最怕见些杂书移了性情就不可救了，这是原文啊。
1: 嗯，
0: 这就是道德的冷香丸，它来克制什么呢？青春的热毒，用道德的冷香丸来克制青春的热毒，这是一个生动的例子。结果宝钗这几句话说的黛玉啊，那是服服帖帖。服了冷香丸之后，是不是就万无一失了呢？也不是。贾母给宝钗过生日的时候，宝钗点了一出戏，叫《鲁智深醉闹五台山》。当时宝玉呢不以为然啊，他就给这个宝钗就给宝玉讲说这出戏的好处，
1: 嗯，
0: 指那词藻中有一只寄生草，甜得很妙，而且还给他念了念啊，什么什么谢慈悲剃度莲台下，梅园法转眼分离诈，赤条条来去无间挂，哪里讨烟蓑雨笠卷单行，一任俺芒鞋破帛随缘化。这虽然不像牡丹亭之类的啊，不易于女孩家的口舌，但是也是中国戏曲里有数的慷慨热烈的悲歌啊。谁都想不到居然这是薛宝钗内心所爱呀。
1: 嗯，
0: 按说前面说了，你服了冷香丸啊，你就可以克制青春热毒了。可是您看刚才，您听刚才我说的这个啊，慷慨悲歌的这个，想不到还是没克制得了。
1: 嗯，
0: 但是呢，虽然没克制，也只可能是一闪的情绪吧。毕竟啊，这个薛宝钗姑娘她是修炼成功了，因为《红楼梦》里啊，对宝钗是独多赞美，而尤其集中在她的端庄贤淑、善于待人接物上。这个贾府里呢，各色人物啊是勾心斗角，可是宝钗姑娘能够从贾母到小丫鬟上上下下都能够认可她，都能够讨得欢心，就连这个品格卑琐让人讨厌的这个赵姨妈啊，都夸宝钗啊为人大方。那相比起来，这林黛玉的毛病那就很多了，什么孤高自许呀、口齿伶俐呀、口齿尖利呀、爱使小性啊诸如此类，就让人很不喜欢。可是宝钗那简直就挑不出毛病来。不过呢，这也正是啊这个《红楼梦》这本书用笔的委曲之处，就是什么呢？一个年轻女孩为人能周全仔细到让人挑不出毛病来，那不是很可疑吗？
1: 嗯，
0: 对吧？就好像我们很多时候啊对交往的时候说，哎呀这人不可交，为什么？因为太八面玲珑了，
1: 嗯，
0: 哎，太周到了，你就觉得这人得八百个心眼子，我哪能斗得过他呀、啊？是吧？哎，还有就第32回金钏自杀引出的情节，最能显示出这个宝钗的冷。之前呢是这个宝玉啊跟这个丫头金钏他们两个胡乱调情，王夫人发现以后一巴掌甩过去，怒骂小娼妇啊，认为这个金钏啊教坏了自己的宝贝儿子宝玉了，然后就把他给撵走了。没想到这金钏呢羞恼不忿，直接跳井了。宝钗得知消息以后立刻就想到，哎呀这条人命肯定会对王夫人造成心理压力。

0: 银川这个投水人不值得可惜，这是把责任呢推给死者了，减轻这王夫人的内疚。
1: 嗯，
0: 第三是让王夫人啊给金川家多些银两，尽一尽主仆之情，这是拿钱去给王夫人减去她心里的不安。四是因为这王夫人啊没有现成的新衣服送给金川家做这个装务啊而为难，他就提出来了啊，他正好有两套可以派上用场，就显出了他对王夫人的体贴。就这么一层层说下来，王夫人呢也就坦然了，那这事儿呢就得到了很好的了结。所以想一想，真是一个十几岁的孩子啊，女孩子，这个在这个丫鬟投井之后能怕这王夫人啊，就是自己喜欢的宝玉的母亲，这个心里都不舒服，她能啪啪啪啪列出四层话四层意思来，我觉得确实是不得了，不得了。宝钗啊要劝这个王夫人，劝这个自己王夫人是她的姨妈嘛，那也是分内之事。但是真正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金川那是一个鲜活的生命啊，一个鲜活的生命无辜丧亡了，对此负有责任的人肯定会在心里头引发震撼，那不安啊负罪感啊等等都会有。可是这个宝钗姑娘她竟然在这个节骨眼上能够就像一个心理专家或者说一个心理学家一样，能这么冷静的有效的把这个王夫人从不安里头给引导出来，回到正常的生活里头。骆先生就说了，我们不知道啊这个宝钗对金川的死有没有一点伤感，但至少他绝不会因此增加王夫人内心的压力。因为很简单的道理嘛，如果有压力的话对谁都没有实际的好处。
1: 嗯，
0: 黛玉和宝钗这两个人是一对性格对照很鲜明的人物，自古以来啊读者对他们就有不同的喜好。你像林语堂就说，一个中国人要是喜欢薛宝钗就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相反不喜欢那就是一个理想主义者。骆先生说，要我说呀其实还可以更简单。他所谓这更简单是什么呀？他这么说，他说林黛玉是只适合谈恋爱的，薛宝钗呢才合适娶回家做老婆，她能够让你在庸俗的世界里获得一份充裕的生活。哎，我觉得这个说的挺有意思。
2: 读书俱乐部的朋友大家好，我是余光中。
3: 我是王蒙。
4: 我是周国平。
5: 我是彭曼。
6: 我是钱文忠。
7: 我是梁文道。
8: 我是汪海。
9: 开卷有益，
4: 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
10: 读书俱乐部与您相伴。
1: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读书俱乐部，今天呢为大家推荐这本书叫做《游金梦》啊，来自作者骆玉明老师啊。刚才呢我们跟大家说了说关于薛宝钗的冷与热，接下来我们说刘姥姥、
0: 哎、这也是这个《红楼梦》里非常有名的人物、
1: 哎、刘姥姥进大观园嘛，
0: 没错，
1: 是吧。这一节呢叫做刘姥姥意味无穷，说她是一个积年的老寡妇，跟着女儿在女婿家度日，他女婿呢叫王狗儿，外孙叫板儿，这家的名字显得卑俗粗陋。王狗儿呢没什么本领啊，家中生计艰涩，连过冬的物事都办不下来，就只会喝闷酒寻气恼骂老婆。这就是刘姥姥的故事展开之前大致的一个交代。然而贾府竟是有渊源的啊，有什么渊源呢？早先啊，王狗儿的祖父曾是一个小小的京官，与贾府王夫人的父亲认识，同是姓王，便借着一处做官的机缘连了宗，成了本家。天下姓王的太多，往上追溯十八代，有个共同的祖宗也太正常了。王夫人他爷为什么愿意跟王狗儿他爷爷连宗呢？因为对方虽只是小小的京官，却像是走在网上的阶梯上啊，人要看得远。结果呢，两个姓王的原本是豪族那一边御驾飞黄腾达，到王夫人他哥王子腾已经坐上了经营节度使，小金官那一边呢半途跌落，到王狗儿就成了寻常农户，连日子都过不下来。这时候再一比啊，真的是所谓天差地别。
0: 嗯
1: 啊，但是呢你再往后看，贾府终于也有败落的一天呀、啊、
0: 那当然
1: 是这个道理吧。 那按照知平的提示啊，贾府被抄家之后，王熙凤进了大牢，她那宝贝女儿乔姐被人拐卖，流落烟花巷。那时啊，是刘姥姥设法救回了乔姐，让她和板儿结亲。这是后续了，
3: 没错。
1: 一个贵门小姐嫁作农家妇，免不了井台纺车的劳作，但跟惨死牢狱的母亲相比，总还是幸运多了。这时候啊，你看到曾经连宗的两个王家，岂非门当户对起来了？
3: 嗯，
1: 哎，阮籍诗说过的“繁花有憔悴”，刘禹锡诗写过的“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世间永远充满变化，而变化的机缘无从预料啊！这就是《红楼梦》深深未探的无常。
0: 就像什么，就像这个登珠穆朗玛峰，
1: 哎，
0: 你登上去了，但是你在那峰顶啊待一会儿就得下来，你不可能永远住在上边。
1: 那可不，但无常掩饰为怎样的图景，总还有人自身的缘由。当王狗儿在那里怨恨不休的时候，刘姥姥教训了他，有两句话啊这么说的。
0: 嗯
1: 守多大的碗，吃多大的饭，这长安城中遍地都是钱，只可惜没人会去拿罢了。哎，要知足认命，也要想方设法，这就是刘姥姥全部的人生哲学。
0: 嗯，
1: 刘姥姥去贾府是借着那一点几乎不相干的亲戚名义求得帮助。
0: 哎
1: 啊，按说有些人就不好意思了，
0: 对，
1: 是不是？
0: 对，
1: 因为他们家已经败落了。
0: 没错没错，
1: 付出的代价呢，用知平的话说就是人耻。一个荒野村妇成为贾府很荣华富贵的映衬啊，上上下下插科打诨，
0: 对，拿他取乐子，
1: 取笑戏虐，
0: 嗯
1: 啊，连林黛玉也叫他母蝗虫啊。哎呦，刘姥姥不在意这些，她也不能够在意这些，是吧？曲意逢迎啊，装疯卖傻，巧妙的圆滑的让他们的优越感得到满足，于是各取所需，皆大欢喜，是吧？在大观园里啊，这位75岁的老太太摔了一跤，不等别人扶她，自身一骨碌爬了起来。啊，贾母让丫头给捶一捶腰，刘姥姥道：“那一天不跌两下子，都要捶起来，还了得呢？”这是一种坚韧，啊，使她能够承担命运的压迫而不至于摧折呀。而作为这个富贵之家，贾府的主子们百无聊赖啊，这个可以说是骄奢淫逸啊，肆无忌惮，成为了一个毁灭的根由。在这个腐朽的路程中，当他们快乐的戏弄刘姥姥的时刻，有一种命运的嘲弄远浮在云端啊，就所谓世事无常，谁才是真正可笑的呢？
0: 所以什么时候啊，我觉得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是你什么时候你再得意的时候，你也不要用居高临下的姿态，啊，用你可以操控一切的这种手段，然后去嘲笑别人或者去，揶揄别人，
1: 真是这样啊！在刘姥姥故事里啊，王熙凤的表现有些特别之处。
0: 哎，
1: 这位凤姐素来强悍，作恶多端啊，毫无顾忌，但是她在刘姥姥面前，虽说免不了摆谱啊，却并不过分。
0: 没错，
1: 哎，是她首先帮衬了刘姥姥。要不然他能进来吗？您说
0: 对。
1: 后来呢，又让这位贫苦而长寿的这个老妇人呢，给女儿取了个名儿。
0: 嗯，
1: 说你贫苦人起个名字，只怕压得住他。
0: 嗯，
1: 由于母爱，王熙凤此刻对生命的无常感受到这种畏惧，同时也。

0: 被人给救了，
1: 就是让刘姥姥救了嘛。
0: 哎呀，
1: 真是，
0: 正是由于这一点点善缘，留下了最终刘姥姥救助乔姐脱难的一个契机呀、啊！啊，咱们节目最后呢，再说一个细节啊，大家都知道，我们开始介绍了这本书《游金梦》是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
1: 是
0: 我们知道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个金字招牌，
1: 哎呀，出了无数有名的文学作品，
0: 哎，但是这本书它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文学作品，
1: 对。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学术的东西，
0: 是。
1: 但是你要更实在要靠的话，你可以靠到这个散文里头去。可是也不完全是。
0: 所以呢，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在变化，
1: 也在变化
0: 啊，
1: 它出了新的产品线了。
0: 哎，新的产品线了哈、啊，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吧。
1: 对，有空的话可以去实体书店去转一转、嗯，看看人民文学出版社除了那些经典的文学作品之外，又出了哪些新的书。
0: 嗯。好，今天我们就先到这里，感谢强老师，感谢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真的，书上说这叫共振，是因为士兵们齐步走的振动频率导致。
1: 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6: 以下是广告时间。
7: 经常听众都

0: 料，
1: 没错。
0: 但是麻酱、麻酱、香椿酱等等这类酱，它虽然也是调味料，也是小菜，但是不带儿化音，这就是郑重，更是凸显了这碗酱在餐桌上不可取代的地位。
1: 你别说啊，这带不带儿化音还能看出来这个东西它是否具有这个餐桌上的地位啊。是的啊，一碗手擀面其实我真的觉得里面的灵魂就是那个炸酱啊。平常我们吃点这个烙饼，你说少了那口酱，这个饼好像也缺点滋味啊。
0: 今儿呢就和您说说现在这日子口您肯定喜欢的两种酱啊，咱们家家户户都爱吃的什么北京的炸酱，和错过了这些日子就吃不着的一种酱什么呢？香椿酱。
1: 哎，你一听这香椿酱三个字就感觉透着这个香椿的香味儿、
0: 啊哎。对，就想起来了啊。咱们今儿给大家推荐的就是来自于江小料他们家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香椿酱的这么一个组合。哎，说起这个炸酱，
1: 没错，
0: 我觉得就到了我的主场，因为我非常非常喜欢吃炸酱面。
1: 而且我觉得好像是老北京人都喜欢在家里面自己去炸这个酱啊。
0: 对，但是炸酱比较麻烦。
1: 对，
0: 咱们今儿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江小辣他们家的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您买回去尝尝，和家里边做的那个味儿，有过之而无不及。您看啊，咱们北京人说这个吃炸酱面，一个是比较繁琐，
1: 是啊，
0: 第二个就是要求比较高，都觉得什么，哎，我爱吃的那口就是正宗的，而且呢得准备好多菜码。那北京人吃炸酱讲究是什么？料足、味正、工艺还得地道，差一点都不叫正宗。首先您听。

0: 味儿正，
1: 对，
0: 味儿足，
1: 对，而且拿回家之后真的太方便了。
0: 对，
1: 你说你在家里面自己去炸个酱，吃一顿炸酱面还不够这个费的这个功夫的时间呢。
0: 哎，所以呢，这个炸酱从味儿上跟您保证的是什么？就是跟您自己炸的，当然您自己有好手艺啊。
1: 嗯，
0: 就是说跟您自己炸的比，味儿上基本上能打平了。另外给您省不少事儿，
1: 没错。
0: 另外咱们这个组合里边还给大家带来什么呢？香椿酱，就是现在正当时，
1: 没错。
0: 以前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叫做雨前香椿嫩如丝，
1: 嗯，
0: 说的就是这香椿芽儿，香椿这头儿，哎，它比较珍贵，
1: 是的，
0: 而且特别特别好吃。
1: 就是香椿我太爱吃了，就是可能有的朋友接受不了那香椿的味道啊，但我觉得它那个香是别的东西替代不了的那种醇厚的香。
0: 我和晨曦我们俩就比较喜欢这个香椿的味，
1: 对对，
0: 确实非常非常独特。
1: 嗯，而且呢，焯过水的香椿芽它是由那个紫红色转作这个翠绿啊，
0: 特别有这个劲儿，
1: 哎，对对，那个香味特别的窜。因为有一次我吃炸酱面的时候，里面我也搁了一点点的香椿进去，
0: 哎，当菜码也好吃，
1: 当菜码也好吃。而且呢，无论你说这个香椿它炒鸡蛋呀，还是现在做成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香椿酱，您一打开那瓶盖，那满屋都是那个香椿的特别浓的香味。
0: 香椿它本身就是味儿特别窜，特别浓，这是一个特点。
1: 是的，而且呢，我们选料上哈，真的是特别的好。这款香椿酱呢，精选的是沂蒙山区的头茶香椿芽制作的。我们知道头茶那肯定特别的嫩。
0: 嗯，
1: 特别香，特别浓啊，而且呢它纤维特别细，味道纯。我不知道各位吃没吃过那种比较老的香椿，
0: 不好吃，
1: 不好吃啊，里面的纤维
0: 嚼不动，
1: 对，纤维特别的粗哈，我们都是选用纤维细的，是做这个香椿酱的上佳的原料，用这样的香椿芽做出来的酱，您就想想，满满的都是纯正的香椿味，里面没有杂味。
0: 对，我相信听完咱们俩的介绍以后，很多人就已经想，哟，今儿得煮点面条把这个酱买回来了，是吧？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于酱小辣的这个老北京的风味炸酱，再加上一个香椿酱的组合。而且呢，我们今天主品赠品确实给大家带来了量不少，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没错，那主品呢，老北京风味炸酱给到大家的是8罐，每罐是200克。那同样的香椿酱主品加赠品也给到您8罐啊，每罐是200克，总共一共是16瓶。
0: 哎，16瓶，每瓶是4两的量，
1: 没错。
0: 而且呢，跟大家说，就是我看到这个外包装以后，我觉得还挺好的。为什么呢？有一种熟悉感
1: 啊，
0: 就是它全是用玻璃瓶，上面有一个那个马口铁的那个盖儿
1: 啊，
0: 拧上的，
1: 像罐头一样。
0: 对，有点像罐头。但是这玻璃瓶有一好处什么呀？我们家经常买完了这个酱以后
1: 啊，
0: 哎，给它涮吧涮吧，然后呢留起来
1: 当一个储物罐
0: 啊，储物罐
1: 啊，
0: 哎，里边放点小咸菜啊，放点小杂粮啊什么的，还挺方便的啊。
1: 是的，
0: 今天一共是16罐，每罐是4两的，8罐是这个炸酱，8罐是香椿酱。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很实惠，因为呢它在市面上要卖的，现在在北京超市里边也在上架，19.9块一瓶。整个组合咱们16罐嘛，一共是318.4块，但是今天北广售价打一个5-6折的这么一个价格，199块钱给大家包邮送到家。
1: 没错，那如果大家有需要想了解，想咨询的话，可以拨打进我们的订购热线啊，400-015-5151，400-015-5151。
0: 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两种酱的组合，它在做法上，我觉得啊，它做的确实不错。比如说，咱们北京人吃这个炸酱，讲究什么呢？干炸，
1: 没错，
0: 而且还得前面还得加一个字儿，叫什么小碗干炸，
1: 没错。
0: 因为什么呢？本身发酵的这个豆酱啊，带着特殊的气味，如果你不是给它炸透了，它有点生酱的，
1: 没错，
0: 非得是高温才能去除，而且呢香味要够浓够纯，这就有了咱们这款炸酱呢在做的时候对于小碗的要求，而且中间是不能加水的，它才叫干炸，来让这个酱香味能散得出来。等到干湿甜的比例适中的时候，这个酱怎么才叫炸好呢？您㧟出一勺来以后，放在盘子上，或者说放在这个桌子上，中间拿筷子一划，它不聚在一起，也就是说它浓稠度够了，哎，这样的酱才叫做炸好了。
1: 对，别看李红说的这么简单，听起来很简单，但其实这是功夫，这是老师傅，他有这个手艺，他才能掌握好这个火候。
0: 另外就是这个酱您拿回去拌面条啊，非常非常好。是什么呢？它每根面条都能挂得住这个酱，
1: 哎，
0: 就说明它浓稠度够了。另外还有一个，就是它这个酱如果上来以后，不是说油酱分离的，这酱一定不好吃。
1: 是，我之前去吃那个老北京炸酱面，第一次我去吃，教我的吃法就是说，你先把这个油倒到面里面，然后搅拌一下，再把酱放到面里。
0: 它必须有这个油，为什么呢？第一就是看它炸透了没炸透，炸透了以后，把这个里边肉丁的这个肥油煸出来以后，它才有那个油，而且这个酱才没有生酱子的味儿，另外您拿回去以后，它上面有一层油，它能够锁住这炸酱。

0: 酱里边的葱姜等香料的气息，也就是说咱们再放在冰箱里边，比如说放个俩仨礼拜四五个礼拜什么的，您再快给它搅拌搅拌，它还是有好的味儿，才能有这个咸鲜回甜的风味儿。
1: 没错，
0: 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他们家做这个炸酱做得好的原因，就是从眼睛就能看得出来。
1: 是，这香椿酱可能好多朋友都没有尝试过啊，但今天我们给大家带的这款香椿酱配方上也是更好了。那这款香椿酱全程是不含这个葱姜蒜的，它只用香椿芽本身的那个香味来盛场面啊。里面加了点什么呢？加了点郫县豆瓣酱，让这个香椿鲜醇本味啊被牢牢的锁住，而且呢还有了点咸口。
0: 这郫县豆瓣酱下饭
1: 啊。哎呀，所以说这酱啊，您买回去不管是家里面有小朋友还是老人啊，都可以放心的吃。开盖直接就是那股冲鼻子的那个纯正的香椿的味儿啊。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吃香椿正当时，这个头茬的香椿啊独有的浓鲜，入口呢也没有什么杂味，嫩而不柴，清鲜鲜爽。那同时里面不是加了点那个郫县豆瓣酱吗？它就能勾起我们的食欲，然后咽下去之后嘴里留着香椿的清甜回甘。
0: 就是这两款酱全都是下饭下面条的
1: 神器，都流口水了。
0: 而且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组合确实是还是比较实惠的。
1: 是，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主品加赠品，分别是老北京的风味炸酱是八罐，每罐200克，香椿酱是八罐，每罐也是200克，所以您总共到手一共是16罐的量啊。那平常我们一瓶这个要卖到19.9元，那今天整个组合下来啊，一共16罐，只要199元。
0: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400-015-5151，400-015-5151。
0: 刚才这个聊着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啊，你看平常咱们吃这个炸酱的时候，其实也是可以快一小勺这个香椿酱放在里面
1: 啊，就掺着吃，
0: 当个菜码也挺好的，有那个提味的感觉。
1: 是，
0: 而且这两款酱啊，我
1: 觉得它不相冲，
0: 不相冲，而且我都尝了一下。它有一个好处什么呢？不咸。有时候咱们在外边买的那个酱它比较咸，但是这两款酱您买回去以后您去尝尝，确实它那个味道做的还是比较清淡的啊，非常非常适合大家去在日常使用。而且呢在安全方面大家也可以尽可以放心，不管是炸酱还是香椿酱，两款酱均做到什么零白砂糖，就这里边不搁糖了，零香精，零色素，稍微的带点甜口，是什么呢？这个酱的原因。黄酱的原因，包括这个香椿酱里边这个香椿本身就带一点这个回甘，所以说吃起来非常非常好吃。只靠优质的原料和传统的咱们的这个辅料去进行打磨您喜欢的味道。
1: 是的，
0: 配料表呢也是比较干净的，可以跟大家说里边是没有您不太认识的东西的，符合咱们对于健康饮食的这种高要求，吃起来呢也是放心顺口。
1: 而且两款酱都是那个玻璃罐装啊，密封效果特别好，而且我觉得它这个分量是刚刚好的分量，就200克4两的一个重量，也就是说随开随吃，你也不会担心说一大罐可能吃了很久口感不好了，200克刚刚好，够我们几天两三天的一个量哈。
0: 确实是这样，就是拿在家里边以后，因为它是玻璃罐的，因为它上边那个盖能拧紧了，所以说呢您开完第一次以后给它放到冰箱里边冷藏室就行，其他的没开的您就是避光保存，现在放在家里边的冰箱里边如果有地儿，如果没有地儿的话放在这个阴凉遮蔽处，还是比较的稳妥的啊。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姜小辣的老北京风味炸酱加上香椿酱呢，都是非常非常符合咱们什么北京听众的这个口味的，而且是当时当令啊。现在您说再过几个月买这个香椿酱可能就不太好买了，那时候也没有新鲜香椿给您做这些酱了，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合适您抓紧这个机会。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共是16

0: 你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广生活时间，我是周杰。
1: 各位好，我是李红。
0: 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大家对于这个养生啊、保健等等就越来越重视了。尤其是老年人呐、平时呢家里啊、出门啊，一定要备点小零食。
1: 有时候咱们稍微饿了一点了，好多老年人啊就是忍，
0: 年轻的时候还能够扛，到岁数大了以后，您老这么扛的话，对于您的身体的透支呢是非常大的。
1: 对，所以说呢，今天我们在这个北广生活时间啊，也给大家带来了这么一个健康同时又很传统的小零食小点心，它的名字叫做景贵斋的五叔驼奶奶盖萨琪玛。
0: 前面呢我不太明白啊，这个萨琪玛呢这是

0: 刚买到了萨琪玛是黄的，黄的，
1: 绿的，
0: 哎，为什么呢？它是绿的呢？因为它里面给大家添加了五种的青菜粉啊。这个青菜粉为什么要添加进去？其实也是为了健康营养的考虑。它添加了什么呢？比如说西兰花粉里边丰富的维生素 K 对于咱们是非常有好处的。青梗菜啊，它里边的这个纤维素含量特别高。那么芹菜、铁和磷的含量在蔬菜当中算是比较突出的。那么青菜也就是比如说小白菜啊、油麦菜啊这种东西，维生素 AB 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像菠菜、锌、胡萝卜素，这些都是咱们身体所需要的。也就是说您在萨琪玛吃的过程当中一吃多得，能够吸收到蔬菜的营养。这个就是为什么它里边要添加这五种的蔬菜粉。另外咱们呢有了蛋了，说像萨琪玛这种鸡蛋吧，有了面了，它里边有碳水化合物了，有了蔬菜了，咱们还缺什么呢？缺奶呀。所以说呢，它这萨琪玛上面还给大家盖了一个奶盖，这个奶盖也和平常的牛奶

0: 还有碳水化合物，等于说它的一个全面。那么这个时候要解决什么问题？要解决油和糖的问题。
1: 嗯，
0: 油首先要少油，所以说这个萨其马您吃的时候，它又和平常的传统的萨其马那种硬的不太一样啊，它呢是比较松软的，您吃下去以后一口咬下去有那种沙沙的松软的这种感觉，因为它用的油少。那么第二点就是糖，这个糖可是太关键了，很多人对于糖呢又比较敏感，咱们今天这里边是没有添加蔗糖的，它这个甜味怎么解决？用的是麦芽糖醇和木糖醇。木糖醇咱别说了，好多的人都吃木糖醇类的食品，是因为它对咱们身体好。那么另外麦芽糖醇是什么意思呢？麦芽糖醇它甜味比较浓，解决了这个口感味道的问题，但是热量又比较低，所以说麦芽糖醇搭配上木糖醇这个组合，确实是能保证在甜味不降低的基础上，咱们吃起来更加健康，油糖都给大家解决了，营养还如此丰富。这个就是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景贵斋的五蔬驼奶奶盖的萨其马。那么解决完了营养的问题，解决完了这个健康的问题，那么

0: 那接下来我告诉您这个优惠很少见到的，
1: 哎，
0: 今天如果您的收货地址是在北京，确认好了对吧，那么接下来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
1: 嗯，
0: 5箱吗，不是199块钱吗，
1: 嗯，
0: 今天您得到的是10箱，
1: 我的天，翻番
0: 199块钱，价格不变，现在就可以打电话
1: 了，我们的热线电话订购热线啊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跟大家强调一下，我们今天只有100个名额，这100个名额是您面临着所有的北京境内的收货地址的这些人去抢的，所以说拨打电话一定要快，同时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10箱100个名额，每箱是400克，每箱里边大概有多少块呢，
1: 单独包装
0: 啊，单独包装，每个全是独立的小包装的萨琪玛，一共是40块左右，
1: 嗯，
0: 每一箱10箱就是400块左右的萨琪玛，今天只需要199块钱，但是跟大家强调只有100个名额，100个名额以外您收到的是5箱，所以说大家一定要抓紧这个时间，
1: 是赶快来拨打热线订购，我们的订购热线呢是400-015-5151，400-015-5151。
0: 嗯，
1: 其实说到萨琪玛呀，它的味道啊感觉啊大家呢也不必多去描述都能知道，
0: 嗯，
1: 但是今天这个萨琪玛呢是不同的，首先它外观呢是绿色的，
0: 哎，
1: 但是这个绿色呢给大家呢有承诺啊，它不是什么色素造成的，这个绿色是怎么造成的，
0: 它是里边添加了5种的蔬菜粉，为的就是大家能吃萨琪玛的同时能够有蔬菜的摄入，能够有营养的摄入，这样不光是解决了咱们饿的问题，真正能一块吃下去，有蛋有奶有蔬菜有碳水化合物还有坚果，
1: 嗯，啊，
0: 咱们保证的是一个舒服同时又能得到身体的补充，
1: 是，而且我吃这个萨琪玛的话呢跟传统意义上的萨琪玛呢不太一样，就它上面有一层奶盖，
0: 对
1: 啊，它有一种奶香，而且这个奶呢还是驼奶，
0: 嗯，
1: 这点非常难得哈，因为它里边的这个蛋白质啊优质脂肪呢都在里边含着呢，
0: 对，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它少油少糖的这样一个特点啊，造成它这个萨琪玛的口感是比较绵软的，比较疏松的，所以说即便是比如说老人牙口不好了，或者说您已经有假牙了，
1: 嗯嗯，
0: 吃这个萨琪玛也不会粘牙，
1: 嗯，
0: 也不会觉得哟
1: 咬不动，不会，
0: 粘这个上牙糖上了，
1: 嗯，
0: 不会，它是非常松软的，特别适合咱们这个年龄来吃啊，嗯，我打断这个周老师一下啊，今天我们的这个100个名额现在已经没有多少了，
1: 哦，
0: 因为我们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嗯，
1: 好
0: 啊，
1: 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景贵斋5蔬驼奶奶盖的萨琪玛，
0: 嗯，
1: 咱们主品和赠品呢是400克一盒，
0: 嗯，
1: 是给大家2箱加上2箱，一共是4箱。另外，我们今天有一个特别的赠送啊，也就是说，在节目期间，您如果拨打电话的话呢，再赠给您1箱，这就是5箱了。
0: 对，
1: 另外我们还有100位的特别名额，如果您是在100位之内打过预定电话的，而且是北京市的地址，您就将得到10箱。
0: 对
1: 啊，
0: 一共是10箱，199块钱。
1: 哎，
0: 您看啊。首先我们的主品加赠品4箱199块钱，如果您在节目期间拨打电话的话是5箱199块钱，但是如果您是前100名的话，我们是10箱199块钱，价格不变，但是您收到的货更多了，而且品质是给大家保证的，给大家包邮送到家，这个萨琪玛每一个全都是独立的包装，而且保质期在10个月左右，如果您需要的话拨打我们的订购电话，
1: 哎，手一定要快啊，
0: 嗯，
1: 我们的订购热线是400-015-5151，400-015-5151，北广告放心购。
2: 以上是广告时间。

0: 书上说这叫道
1: 中。妈妈，小虎怎么那么厉害呀？
2: 宝贝，只要你大胆推理，小心求证，就能跟小虎一样厉害啦。
1: 明天我还要听小虎爱推理。
3: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4: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5: 北京城市广播邀您关注天气预报。今天白天阴有雷阵雨，北部有小到中雨，北转南风2至3级，雷雨时阵风7级以上，最高气温27度，最小相对湿度50%。今天夜间阴，东部有雷阵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0度，最大相对湿度90%。
6: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我爱问医生》。
7: 身体有不适，
6: 我爱问医生。
7: 养生好习惯，
6: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8: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6: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9: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10: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7: 健康随身听，
6: 我爱问医生。
7: 健康需管理，
6: 我爱问医生。
7: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
6: FM 107.3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来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首先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天水果到底应该如何吃。大家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大家随时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何把握？三、冻干果汁哪些是伪健康的零食？夏季水果琳琅满目，如何吃才能吃对量、选对种、搭对食？我爱问医生为您邀请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马皎杰，教您避开甜蜜陷阱，健康吃水果。应季，这个时候吃瓜，我们理解应该是一个比较应季的季节哈。
1: 对，因为营养上咱们可能会经常说，哎，你们不是很推荐吃应季的蔬菜和水果吗？
0: 对呀，不吃反季节的，要吃应季的。
1: 对，所以说这个季节呢，其实大家可以看到各种的瓜类都下来了哈。因为包括其实以前说可能咱们统称它叫甜瓜，但是会发现现在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品种，
0: 很多品种。
1: 是的，但是其实包括我本人在内哈，我自己吃甜瓜吃多了，确实会有拉肚子这种情况存在。
0: 不同的人会遇见不同的情况哈，也我们有一听。

冰镇到冰箱里边，然后拿出来觉得特别肠道功能可能相对来说偏弱的一些人，那他吃完这种两星的以后啊，尤其是我们冰箱拿出来哈、啊，温度还是比较低的情况之下呢，它就会出现这种啊腹泻呀，啊甚至还有的人会觉得，哎呀，那消化怎么消化不良啊？可能症状稍微轻一点就觉得消化不良，反正各种各样不舒服的这个情况。所以说也是提醒一下大家啊，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你相信有的人他能适应，那没有关系，适量的可以吃一点点冰镇西瓜。但是如果说我们哎呀本身肠道不是说特别强壮，那建议大家呢就尽量的还是要避免一些会比较好一些。另外呢，像那种还有的人就吃常温的这种水果甜瓜之类的东西，它也会出现拉肚子情况。

0: 煮着吃啊，或者是在哪里。
1: 有一些听友说一般他很少给孩子吃瓜，因为觉得瓜是凉性的啊。他家孩子四五岁，从幼儿园回来其实本来都已经吃完晚饭了，但是呢孩子入睡前他肯定会叫着饿啊，嘴上欠点什么。家里呢其实晚饭前后也有水果，但是他会尽量的克制，不想让孩子吃，怕孩子吃了之后

0: 呀，像香蕉啊，这样吃一下尝试。
1: 嗯，
0: 但是因为每个孩子的体质是不一样子的嘛，所以建议呢，就比如说我没吃过的水果，那我先少量的试一试，
1: 嗯，
0: 对吧？如果没啥问题，哎，我觉得就是还是要让孩子一定好好的喜欢吃蔬菜水果
1: 啊，
0: 对吧？因为我在临床之中呢，我会经常碰到一些不喜欢吃蔬菜水果的孩子
1: 啊，不喜欢吃蔬菜水果，嗯，
0: 很多呀。你们觉得现在很多孩子他就不喜欢吃蔬菜水果？
1: 我觉得不喜欢吃蔬菜很常见，嗯，不，嗯，也不喜欢吃水果。
0: 对，也有不喜欢吃水果的孩子，
1: 嗯，
0: 然后他喜欢喝果汁，不喜欢吃水果，
1: 哦，嗯，又再加工了一层，嗯，
0: 对，再加工了一层。然后其实像这种孩子，你要经常能碰到，为什么？因为他抵抗力下降，
1: 嗯，
0: 容易感染。这个就是各种病菌啊，所以说会在医院里面去碰到，
1: 嗯，
0: 对吧？所以说天然的蔬菜水果中它是有非常多好的东西的，
1: 嗯，
0: 不光光是咱们所说的，
1: 嗯，
0: 维生素也好，矿物质也好，
1: 嗯，
0: 甚至
1: 膳
0: 食纤维也好，
1: 嗯，
0: 那它还有更多活性成分，
1: 嗯，
0: 比如说像花青素
1: 啊，
0: 嗯，对吧，
1: 嗯，
0: 像白藜芦醇等等啊，
1: 嗯，
0: 有非常多这种，还有一些芳香味的那些气味的东西，它其实都是一些很好的东西
1: 啊，
0: 嗯，对吧，嗯，咱不给孩子去吃，那咱们可能就限制了。嗯，就举个例子哈，像蓝莓还有葡萄，那它们都是水果，长得也很像，对吧？颜色也很像，那它们的营养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所以说像甜瓜和西

0: 风险。
1: 对，因为你吃膳食纤维多的东西，
0: 加工的工序。那么天然的瓜果水果，只要是控制好量，每天在一个拳头的范围之内。
1: 其实我每天自己可能会吃个300克的水果，300克左右，就是半斤左右啊，半斤左右的这么一个水，就是这样一个水果的量的。
0: 每天的这个量，一般人至少吃够的哈。
1: 现在分两种
0: 吃烧，会吃的过多，直接切半个瓜当一顿
1: 饭。现在很多人他两端化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就是孕妇不是要关注他们的血糖情况嘛，然后你就咨询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很多孕妇说啊，水果只能吃这么多吗？我葡萄啊、草莓啊，我是一洗一盆，然后都能全部都去吃掉。还有你说的，我也挺怀念，其实我上学的时候也喜欢就是半个西瓜，抱着
0: 当饭吃，
1: 当时饭吃，因为有的时候夏天可能觉得食欲不太好，不想吃饭了，然后就吃很多很多西瓜，这是一个过量的问题。然后还有一部分人就是不喜欢吃。不喜欢吃水果
0: 啊，完全没有这个意识，想不起来家里的水果可能都烂掉。我们有一位听友说，她丈夫就不习惯吃水果，原本来就是北方人，唯一吃的水果可能是香蕉，然后你除非买了给他包好递到跟前，他可能会吃两口，其他的水果就习惯性的没有接触。
1: 对，还尤其是咱们北方很多老人也是，你去问他的饮食习惯的时候，就是说不喜欢吃水果，就想不起来，偶尔说吃一个苹果，然后基本上就很少去吃。其实像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是建议他们就是要去增加这种水果的摄入，
0: 刻意一点啊。
1: 对，
0: 在两餐之间，
1: 对，
0: 还是说餐前。
1: 一般我是喜欢在两餐中间的时候去吃点水果啊。如果说是想减重的小伙伴哦，如果想减重的小伙伴的话，可以选择在餐前半个小时的时候去吃一个水果，因为这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的饱腹感，让你吃饭的时候呢能够减少一些饭的一个摄入量，
0: 减少饭的摄入哈，但不是把水果当饭吃。
1: 对，有一个人很有误区啊，就很多小伙伴说到这个减肥哈，有很多小伙伴说我晚上我就拿水果当晚餐，结果发现
0: 我就没有吃饭呢，我只吃了半个西瓜。
1: 对，结果
0: 不瘦呢。
1: 对，结果发现自己瘦不下来。其实之前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哈，其实有的人他晚上他光靠吃水果，那其实可能吃的水果的热量并不低，对吧？吃了好多的热量进去，然后他饱腹感说话又不是很强，有可能你饿了以后，你又可能会去加餐，再去吃点别的东西，所以说呢，其实而且呢，就是水果中，因为它不是有比较多的一个果糖嘛，如果是你利用不完的话，那它同样。然后热量用不完，它同样也会变成脂肪去储存下来。
0: 储存下来了。
1: 对，另外呢，比如说还有人觉得吃完水果以后啊，他觉得可能是饱了，但是热量并不是特别够，他可能会觉得不想动。他吃完以后他就不太想动了。吃完水果以后，我说他其实没有那么多的那个营养，没有那么多的营养成分在。他可能吃完水果以后，觉得我就吃水果了，我减肥了，我吃的东西少，我就不动弹了。那可能也没有
0: 运动量减少。
1: 对，运动量减少了，也没有办法帮他起到很好的一个减肥的效果，对吧？
0: 所以真要减肥的话，运动量要够，然后要有能量差。
1: 建议大家如果想减肥的话，水果尽量稍微早一点吃，别
0: 早一点吃，别太晚吃，
1: 比如说下午3点以前吃完，再晚的话比如说下午5点前吃完，尽量的如果我拿个水果回家的话能吃的稍微
0: 少
1: 一些，
0: 少一点，
1: 对，这样反而有利于咱们去减重。
0: 减重是一个持久的而且是越来越多人关注的话题哈。不同的瓜热量的成分会差异很大吗？因为很多人会知道说比较肆无忌惮的吃西瓜，是因为西瓜的 GI 值是相对来说低的。
1: 西瓜是因为它的血糖负荷说相对来说
0: 小
1: 一点点，但是其实大家也要明白，现在不同的品种。
0: 不同的品种，对，瓜的甜度差异好大呀。
1: 对对，它的差异是比较大的，而且你没发现现在的水果已经越来越甜了吗？
0: 对，
1: 它跟过去相比已经
0: 过去测量的那个 GI 值已经不能覆盖到现在的这个甜度的水果了。
1: 现在对我们现在就发现，你看水果的甜度真的是在不断的去增加的，现在有专门去测甜度那个东西啊。
0: 对，很多你在电商平台上买的话，一些瓜果会标注啊，它的甜度
1: 是多少，
0: 对，甜度是多少。
1: 其实现在我们也很震惊的，我就觉得现在的水果真的是比以前的水果要好吃
0: 很
1: 多但是其实这样子一来的话，大家要明白一点，其实我会刻意的去选择一些不太甜的水果，和甜的水果去搭配着去食用。比如说我今天想吃榴莲了哈，那我在吃榴莲的

0: 的同时，那我可能会，那我再吃个西红柿好了，我就不再吃其他的一个水果了。
1: 嗯，明白了，确实，榴莲的甜度和热量是非常高的。
0: 它热量像
1: 是，即便是西红柿啊，很多小西红柿也是甜度很高的。
0: 对，小西红柿和大西红柿两个概念啊，在这咱聊一下糖尿病患者怎么吃水果。对，因为像糖尿病患者来说呢，他们知道自己是需要吃西红柿黄瓜，血糖控制不好的时候啊，我就吃西红柿黄瓜嘛。然后我过去一看嘛，啊，我没有吃别的，我就吃西红柿和黄瓜。然后过来一看，他吃小西红柿那种小西红柿啊，
1: 号称叫糖豆的小西红柿啊。
0: 对，你会发现现在小西红柿也是比以前要甜很多。

0: 也是哈，是可以吃水果的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就吃那种大西红柿哈，大黄瓜来去代替水果的两餐中间哈。如果说我们血糖比较平稳，那其实两餐之间我们可以少量的吃一点点水果，然后来代替一部分的主食。只要全天的热量不变，对吧？我们取代一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吃了这一点点水果以后，我能去溜溜弯，溜达溜达，给它消耗掉，也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说嘛，蔬菜。没有办法去代替水果的营养，同样的道理啊，咱也没办法说，就像你说，很多孩子不爱吃菜，那我可不可以多吃水果？不可以。
1: 哦，不一样，
0: 对，
1: 因为蔬菜里面还有更多的丰富的
0: 植物化学物，
1: 在
0: 对，

0: 一杯果汁，觉得自己非常非常健康。
1: 胡萝卜，
0: 对，嗯，蔬果汁，对，
1: 蔬果汁啊，这对于很多人来说会认为是一个比较健康的选项。
0: 嗯，但
1: 其实并非如此。
0: 但是其实如果说咱能生吃大的，就是生吃的那些东西的话，就尽量的去减少加工。但是如果说你看像我们有很多流食的患者，
1: 嗯，
0: 对，他只
1: 能吃流食，
0: 对，像这种情况之下就可以。还有一些就是消化功能很差了，那他可以就是稍微的给他做，比如说小宝宝，是吧，咱们刚开始加辅食是给他做成泥的，像这种像这样的一些人群，大家才需要把它加工成一些比较容易咀嚼呀，或者不需要咀嚼的一种形式。那对于咱们来说的话，我其实真的很建议动一动，
1: 享受咀嚼的幸福。
0: 对，因为你享受咀嚼的过程啊，其实对于保护我们的牙齿也是很重要的。你们发现现在很多人年纪轻轻牙齿就掉了
1: 啊，
0: 就是因为现在的这种饮食模式啊，很多人咀嚼用的少呀，
1: 肌肉不发达，
0: 对，他咀嚼用的少，然后呢牙齿过早的就萎缩，然后脱落，
1: 牙齿萎缩，
0: 对，所以说大家还是多去吃些粗粮呀，是吧，多去吃些蔬菜水果啊，需要咀嚼的东西，那其实大家对咱的牙齿也是有健康的，不光光是对我们的身体有健康啊，对我们的牙齿也是很有健康的。
1: 那我们再有一个吃瓜果的习惯呢，是拼配着吃，不同的瓜配在一起啊，哈密瓜、甜瓜、香瓜加西瓜啊，如果是这种组合的话，你有什么建议吗？
0: 其实这种组合的话，我觉得可能是大家买那种先切的情况之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多。那正常情况自己在家吃的话，我觉得一个瓜它的大小就很大，可能需要大家就要分着吃才能吃完一个瓜。所以说先切水果的话，在这提醒大家吧，就是先切水果的话是要注意它的食品卫生问题的。有很多人
1: 是夏天哈，
0: 对，尤其是夏天，就是像吃瓜的话，一部分呢，有的人是觉得耐受不了它的那种很凉，尤其是从冰箱拿出来就特凉啊，容易拉肚子。那还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我们的板子和刀，也一定要去注意，对吧，我们的板子和刀尽量的就是切水果的
1: 专用的生熟分开的，
0: 对，
1: 在家里也是如此哈。
0: 对，在家里其实哪怕是在家里用的这种专门用的板子和刀，我也会用热水烫一烫，尽量用热水烫一烫以后啊，然后再去切这种水果，而且呢切完以后啊，大家一定要赶紧吃，因为这个季节你看不见，它的细菌已经繁殖速度是非常非常快的，
1: 不要暴露着裸露着然后在常温下存放哈。有的人愿意把那个瓜果切得特别的小块儿，然后直接拿牙签插着吃啊，伺候孩子伺候得特别周到。
0: 哎呀，其实
1: 直接拿牙啃行不行？
0: 哎呀，完全是可以的。其实说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也有话语想跟大家去聊一聊啊。就是我们家老大哈，小的时候呢，其实就是奶奶在照顾啊。然后奶奶就是特别喜欢把水果呢给孩子就削了皮切成块，然后一小点的，然后给孩子就是这样去吃。但是呢，我养孩子就希望直接削个皮你去啃吧。
1: 这其实更有利于他的口腔。
0: 对对对，然后再一个，其实然后那天呢，孩子就告诉我说，妈妈，这个苹果你没有给我切成块吗？你就这么拿来吗？当时我就愣了，我想哦，是因为奶奶以前都是切成小块给他吃的，然后告诉他哦，不用，你现在大了啊，不需要切成块，咱就直接这么啃就好了啊。其实真的我挺羡慕有的妈妈也好，有的奶奶或姥姥也好，他们很精致，
1: 太精致了，
0: 对，都会给孩子做得很小很小，这个我其实不反对啊，但是呢，从咱们自己的角度来说，我觉得很浪费我们的时间，
1: 对，浪费时间，而且不利于孩子换牙。
0: 我觉得对，哎，你说的换牙，其实我家老二现在正在换牙，他其实有一颗牙就是好长时间了哈，然后那个
1: 不掉，
0: 对，然后我们口腔科的大夫就是建议来回去多啃苹果，然后啃胡萝卜，他自己现在都会有意识，在换牙期间会多去吃胡萝卜、苹果啊这种的东西，
1: 大的需要咀嚼的，
0: 对，大的需要咀嚼的东西的，
1: 好的，这是我们口腔发育需要的哈，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这样的咀嚼能力，所以完全不需要把它非要切成小块哈，您就粗放一点啃啊，完全没有问题。
0: 对，其实这样对咱们自己来说也是一种解放嘛，
1: 解放。
0: 对，包括现在哈，别说给他削皮了，现在都直接让他们自己去洗了，
1: 自己削皮啊，放手啊。可能家长最要学会的就是一个适度的放手啊。
2: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上半时段。

0: 回收换新生，分类新时尚。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温馨提示，做好可回收物分类投放，助力资源循环利用，做文明有礼北京人。
1: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2: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唱响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十大原创校园歌曲，大美青春不负韶华，强国有我，砥砺奋进。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4: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我爱问医生，这里有最权威的专家名医。
1: 大家好，我是北京中医医院的院长刘清泉，有病看医生，健康靠自己。
0: 这里有最贴心的健康服务，
2: 口腔健康直接关系着人们的生活质量。
3: 儿童的用药呢，有它自身的特殊性。
4: 健康随身听，
0: 我爱问医生。
4: 健康需管理，
0: 我爱问医生。
4: 我爱问医生，您专属的家庭医生。医生
0: FM 107.3，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每天下午4:30至5:30，
4: 让您足不出户对话专家名医。
5: 我爱问医生，健康又养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继续回到今天的我爱问医生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曹宇。今天的我爱问医生为您安排播出的是一周节目精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夏季容易出现的面瘫问题。有任何想说的、想问的，都欢迎您随时把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 BRTV 我爱问医生，同时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以及其他精彩节目内容。每年到了夏天，都有不少朋友说自己吹完空调电扇之后嘴歪眼斜。歌手潘玮柏之前也在社交平台分享自己患上了轻微面瘫、颜面神经失调。究竟面瘫和空调电扇有啥关系？轻微颜面失调的罪魁祸首又是什么？中医治疗面瘫有什么好方法？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联合制作我爱问医生之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石素华副主任医师和您说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副主任医师石素华石主任做客，和我们一起来说一说夏天面瘫的罪魁祸首。首先呢，要欢迎石主任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有请石主任和我们的听众网友先来打个招呼。
6: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中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康复科的石素华，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
5: 其实每年我们都能够看到，到了夏天就有新闻报道，有一些朋友一晚上这空调啊、电扇啊开起来，就发现哎，自己开始出现了嘴歪眼斜等等的面瘫症状。那首先请石主任和我们说一说，这个夏天出现的这个面瘫，青壮年是面瘫的高发人群，是这样吗？
6: 是的。现在其实我们在临床就诊的过程当中哈，其实发现除了这个老年人还有儿童，其实还有一个就是产妇，因为他们本身他免疫力比较低下，现在的年轻人呢也是中招的一个高峰。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其实刚才我们提到了啊，夏季的时候呢，很多的年轻人干嘛呢？熬夜，吹空调，然后呢对着窗户睡觉，所以呢这是一个诱因
5: 啊。
6: 那总体的其实内在的表现是什么呢？还是因为你经常的熬夜呀、吃冷饮呐、作息不规律，然后导致你身体的一个阳气出现了下降
5: 啊。
6: 西医来说的话就是免疫力下降。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的这种风邪寒邪呢侵袭你的面部，然后你就会出现面瘫这样的情况。
5: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吹空调啊、吹电扇啊、对着窗户睡觉，这小凉风一吹啊，它都是一个诱发因素。
6: 对，是的、是的，
5: 那就是我们的正气不足了，阳气不足了，
6: 对，
5: 导致这些外邪入侵到我们体内，结果哎，这个嘴歪眼斜就出现了。但是有一个朋友咨询一下，他说家里

0: 我们得跟大家说一说，并不是只有冷风凉风才是风邪。
1: 对
0: 我们吹风机吹出来的这个热风也有可能是风邪影响我们。
1: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风嘛，风邪是什么时候呢？就是你的身体力比较有抵抗力，正气比较足的情况下，也就是说你身体比较棒的情况下，那我们风邪在吹过来以后呢，我们就给它化解了。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在你的身体比较虚弱的情况下，我们风邪侵犯到你的这个，因为这个风邪的特点哈，善行而硕变
0: 啊、哦，
1: 就是它
0: 不停的乱变化，
1: 对变化。所以呢，我们有内风啊，有外风啊。你像电风扇吹的时候，可能就是个外风，倾斜吹到你的头部，尤其是耳后，你吹或者是你的这个耳根、耳前部、面颊部，嗯、那这块呢，就是我们用西医来说是面神经的一个走行的一个地方
0: 啊、哦，就是神经比较丰富在这个位置。
1: 对，它侵你吹到这个部位以后，面神经受到了一个倾斜。就像一个电线被冻住了、或者是被堵住了，它就不工作了，那肌肉就不动了、就出现了面瘫这样的情况。
0: 哦，所以说不光是冷风、
1: 对，
0: 其实热风也是一样的。
1: 对对对。
0: 嗯，但是相对冷风和热风这两者，是不是冷风更容易引起我们面部的这些问题、
1: 是的是的，冷风嘛，它除了这个风以外，它还有一个冷，是寒邪、寒嘛还要凝滞，所以呢它更容易出现面瘫。
0: 所以说虽然在夏天吹了凉风更容易出现面瘫，也并不意味着冬天咱吹热风不会引起面瘫，只是在夏天它更高发一些，冷风更容易引起我们的面瘫。
1: 对，然后刚才的我要补充一下哈，因为它只是发了一个很简短的一个信息嘛、是面部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这个面瘫它是分型的，有这种周围性的面瘫，它就是局限在我们面部，真的就是面部的肌肉不动了、但是呢还要判断它是不是这种中枢性的面瘫、因为它可能会有脑血管疾病引起的。
0: 中枢性的面瘫它的原因首先咱说了，就不是面部的神经的问题、是我们的这个动脉
1: 脑袋
0: 的问题。
1: 对，
0: 它的临床表现呢，它就不只局限在我们面部的肌肉不能动了吗？
1: 对，然后除了这个面部的肌肉不动了之外呢，就是瘫痪，另外的话可能会有说话，你比如说说话口齿不清啊，或者是你提东西啊拿东西的时候容易掉落，或者是伴有肢体的这种无力啊等等这些症状，所以我们一定要分清。
0: 哦、所以说在临床上还是有一些变化的。
1: 对，
0: 是不是相对来说我们说局部的这种神经的这种不能够活动相对好一点，如果是我们大脑这个跟我们的整个的神经或者是脑血管有关的，相对可能更危险一些。
1: 对，会更危险一些。
0: 其实说到这个面瘫，前一段时间歌手潘玮柏在微博上

0: 引发的是嘴白眼斜，什么样的？
1: 刚开始呢，我提到了有一个周围性的面瘫和中枢性的面瘫，就是很简单，周围性的面瘫呢就是局部，然后中枢性的面瘫呢就是脑袋全身，所以这个要先分清楚哈，那我们下面要说的呢就是我们局部的周围性的这个面瘫它又分几类，像我们刚才提到的风邪呀寒邪，这是我们中医的一个分类，那临床上呢还有一个分类呢就是病毒性的，你像疱疹啊，就是大家可能都知道水痘疱疹啊，水痘啊，
0: 带状疱疹
1: 啊，但是呢你像面瘫它也是有

0: 所以你要有这些前兆嘛，吃啥啥没味儿，所以我们要高度怀疑，高度警惕面瘫的发生。
1: 嗯，所以
0: 这个时候要及早介入，
1: 有一些提前的预警信号。
0: 对，
1: 如果我们不干预，甚至继续吹空调吹风扇，
0: 对，
1: 那就有可能会引起面瘫再比较严重的表现了。
0: 对 对, 对，
1: 那如果我前面有一些这个预警信号，比如说我脸上的肌肉发现了麻的情况，
0: 嗯，
1: 发现了哎呦好像不太活动灵活的情况，
0: 嗯，
1: 我应该怎么做呀，石主任？
0: 我们一般的话我们要去就诊，你像我们的神经内科
1: 啊，
0: 我们要去西医看。然后呢，另外的话呢，我们这个时候呢，要及早的介入我们的针刺，然后放血拔罐，然后它效果是很好的。
1: 但是我相信可能有很多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和我一样，我不可能脸上的肌肉稍微有点麻了我就往医院跑一趟，这又费时间又费精力。很多朋友都觉得哎呀这可能没事儿，可能就是压到了，缓一缓它自然而然就能好了。
0: 嗯，
1: 但是它是有可能进一步的进展引发面瘫的。
0: 对，
1: 咱们来说一说，比如说我观察什么情况我就必须得去医院，什么情况我是可以自己在家，比如说通过热敷啊按摩啊这些方法能不能够有效的去阻止它进一步的发展成面瘫。
0: 嗯，你像刚才说的这个问题哈，就是说的我不可能
1: 稍微难受一点就去医院，
0: 就去医院是吧？嗯，然后所以呢，就是如果是你早上起来以后，或者是你平常不是早上起来以后，你有一个很明显的诱因，
1: 嗯，
0: 你去吹空调了，正对着吹，或者吹电风扇正对着时间比较紧、时间比较久的情况下，然后呢？出现了这种面部的这种麻木啊什么之类的，那你就不要自己在家做了、
1: 哦、
0: 啊，就直接去医院。
1: 就是有明显诱因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咱们就直接去医院。
0: 对，然后呢，你也没有什么诱因，想了一圈没有什么诱因，可能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压一压呀，哎，那我们就可以自己揉一揉面部的一些穴位。
1: 嗯，
0: 我们有很多的穴位啊，你像我们的这个太阳穴呀、全髎穴呀、迎香呀、颊车呀、地仓啊、耳朵后面的翳风啊，这些穴位我们都可以自己按揉、
1: 哦、
0: 如果按揉了以后，你比如说每个穴位按一到两分钟、
1: 嗯、
0: 那按揉了以后你症状明显缓解了，可以
1: 不去医院了，
0: 可以不去医院、
1: 嗯、
0: 对吧？但是你比如说你按压了一次停留了一次，第二天呢你按压了一次它还是没有缓解，那这种情况下建议还是呢
1: 抓紧时间去医院、
0: 啊、对对对对
1: 好、嗯、那咱们也跟大家来重复一下刚才您说的这些穴位，石主任。刚才说了太阳穴，这个大家比较熟悉，
0: 对，
1: 就是我们的两个这个额角的这个位置，
0: 对，
1: 迎香就是在我们鼻子两边吧，
0: 鼻子两侧，
1: 嗯
0: 嗯，
1: 还有什么穴位？
0: 还有全髎。
1: 全髎是在什么位置？
0: 全髎是在我们的这个眼外角往下和我们鼻翼、嗯
1: 交叉，
0: 然后交叉的这个地方，全髎穴、
1: 哦、基本上就是我们的颧骨再往下一点这个位置。
0: 对, 对，全髎穴，
1: 嗯
0: 啊，还有呢就是地仓，就是我们嘴角旁边
1: 啊、哦、两个嘴角边上这个穴位、
0: 啊、对，就是地仓。然后颊车这个穴位很简单、
1: 哦、
0: 你咬牙的时候有一个隆起的地方，
1: 嗯，
0: 我们就叫做颊车，
1: 就是我们说咬肌最大的那个地方。
0: 对对，然后还有翳风呢，就是我们耳后这边
1: 啊, 啊，耳朵下垂后面，
0: 对，耳后这边这个穴位叫做翳风穴、
1: 啊
0: 嗯，因为你看它是带风的，
1: 嗯，
0: 它可以阻止风邪进入我们的这个
1: 神经
0: 里边，对。

0: 那要根据你的具体情况，
1: 病毒引起的我们出现了这种面瘫的情况，它会导致这种我们刚才说的痉挛，就是抽动的这种情况，还是就是表现为嘴歪眼斜不能动了才有可能是病毒引起的。
0: 一般病毒的话，它侵犯到面神经以后呢，它就会出现面瘫的一个症状。但是它有很多很多的病毒。对，
1: 多种病毒都会导致面瘫，但是它基本上不太会导致我们面部的神经或者是肌肉出现痉挛，就是一抽一抽一抖一抖的，它不太会引起。
0: 对，我们那个面肌痉挛，它主要就是血管压着神经，它一般不会是这种病毒感染引起。
1: 如果咱们出现了面瘫的这种前兆，或者是出现了嘴歪眼斜，面部的肌肉不能活动这样的一个情况，我到去医院想确诊一下是不是面瘫，我得做啥检查才能查出来啊，石主任？
0: 第一个其实很简单的体格检查，就是做，我会让你做一些动作，比如说你的眼睛往上看，我看看你两侧的额纹对不对称，第二个呢，我让你闭眼睛，我看看你的眼睑呢能不能闭合，
1: 就是上眼皮能不能闭上。
0: 下眼皮儿，对，第三个呢就是降鼻，就是耸鼻看看你两侧呀，你能不能耸上去第四个呢就是鼓塞，
1: 就是嘴里面憋鼓气，像这个吹气球一样。
0: 对，就很多面瘫的患者呢，他已经吹不了气了，鼓不了塞了，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试齿，就是露出你的牙齿，
1: 呲牙，
0: 对，然后看看你两边的嘴角啊，你的牙齿露出的颗数呀，是不是一致的呀，这是第一个体格检查，就大家可以在家里对着镜子，
1: 对，这个不光医生检查，咱自己在家也可以先排查一下，
0: 对，然后并且呢，这个呢就是说，如果是真的是得了面瘫，后期康复训练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一套动作，
1: 就是康复训练的时候也要做这些动作，呲牙呀，
0: 对，
1: 这个闭眼啊，
0: 对，
1: 耸鼻子啊，
0: 对，
1: 这些也要，它不仅是检查的动作，也是康复的动作，
0: 对，所以这套动作可以学会哈，就是我们要从上到下开始做，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临床上呢，我们要判断一下这个面神经的一个传导速度，就是面神经的一个受损程度，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要做一个肌电图，
1: 这个是要贴一些电极片在我们的脸上吗？
0: 对。他有专门的一个科室，他会给你做一下，这个 B 超也行，或者是做一个肌电图也可以，然后看看这个面神经受损的一个程度。那第三个呢，就是因为现在我们还有一些特殊的，你像我们在临床上呢，可能还有一些患者呢，可能是因为肿瘤引起的。因为肿瘤也可能会压迫到我们的面神经，所以呢，我们会建议患者呢做一些 CT 或者是核磁呢，然后确诊呢你是否有，排除一下你是否有这些肿瘤的一些因素等等的。
1: 但这个并不是我们的筛查手段，所有的面瘫的朋友都要做吧？是不是和之前的一些，比如说疾病史啊，或者是医生会结合他其他的临床表现，
0: 对，
1: 才来决定他要不要做这个？
0: 我们有一个详细的问诊
1: 啊。还有朋友在问，单独的低温会有可能诱发面瘫吗？还是必须有风才会引起面瘫？咱们从中医的角度不是说了吗？风邪入侵，那寒加上风，它有凝滞，再加上来回乱窜来乱变，这就更容易引起面瘫。但单纯的寒呢？
0: 也会的。因为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神经呀，所有的这个血管啊，它其实特别害怕的就是这种寒啊，都聚到一块儿了，它就不工作了。
1: 所以说夏天开空调别开太凉。
0: 对对对，
1: 这个非常的重要。
0: 对，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和大家说一说关于面瘫，我们该怎么防、怎么治。刚才呢，我们说到了面瘫，有朋友提醒了说要进行消炎治疗。这个石主任也告诉我们了，现在西医对于面瘫的治疗其实是有一套组合拳的，有的时候会用到一些激素，同时配合上一些消炎的药物。然后呢，还有朋友在问说，这个消炎药治疗面瘫到底管不管用，要不要吃一些广谱的抗生素？这个消炎药和抗生素我们之前就跟大家说过，它俩不是一回事儿，对吧，石主任？
0: 是的，不是一回事儿。
1: 对，咱们先说一说，这面瘫会吃到抗生素吗？应该不太会吃到。
0: 因为它会有啊，会有细菌感染
1: 啊，也
0: 这个时候对我们要用到，所以你一定要根据它的这个诱因是什么，然后你选择对症的药物。
1: 也有可能，除了我们说病毒会引起我们的面瘫，
0: 对，
1: 像细菌的感染也会引起，
0: 也会。对，
1: 那这个需要，比如说我们在检查的时候查个血，看一下，比如说白细胞什么的吗？
0: 可以，对，血常规。
1: 也需要检查。
0: 对。 就是也是根据他的一个情况，因为我们尤其是在夏季的时候嘛，就是很多的细菌呢它会侵犯到我们的面神经，我们这个时候根据它的一个症状，根据它的一个诱因，我们会选择不同的检查手段。
1: 嗯，所以说吃一些消炎药啊，用一些激素啊，甚至用一些广谱抗生素，这可能都是西医治疗的手段。
0: 对，
1: 那咱们中医刚才我们说了是可以配合着西医一起来用的。
0: 可以的。
1: 咱中医的治疗手段主要有哪些呢？
0: 中医治疗面瘫最好的一个方法，它的一个适应症嘛，优势病种就是针灸。
1: 一般这个比如说施针的穴位都是在我们的头面部吗？
0: 我们是分期治疗，7天以内，因为它是属于急性期
1: 啊。
0: 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扎四肢的穴位。
1: 哦，这时候不扎我们的头面部。
0: 对，我们有两个穴位，这两个穴位呢非常重要，叫做合谷和太冲。我们叫做开四关，它有镇静安神的一个作用。扎完了以后呢，就让患者刚才做我们刚才的那一系列的动作
1: 啊，抬眼啊，皱鼻啊，
0: 其实就是一个活动嘛。它远端的一个穴位，它主要就是泄你身体的一个邪气。先把邪气给泄了。
1: 这是在急性发展期，就是7天之内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之下，
0: 对，
1: 咱先不扎头面部，
0: 对，
1: 先扎我们的合谷，应该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指和食指中间这个位置，
0: 就是虎口
1: 啊，虎口这个位置。
0: 然后呢我们的太冲穴是在脚上
1: 扎这两个地方，
0: 对，扎这两个地方用泻法
1: 那过了7天呢，已经过了最严重的这个阶段了，之后就换地方了是吗？
0: 这两个穴位我们可以接着扎吗？然后呢其实我们正常的是4天以后我们就可以扎面部了面部的穴位呢我们就开始针灸然后呢轻刺激，不要太重，然后7天以后呢我们就可以选择透刺的方法了。
1: 透刺是一个什么样的方法？
0: 就是我们医学上学的，就是两个穴位，你比如说地仓透颊车，然后我们的这个全髎啊，透丝白呀，透迎香啊等等的，就是一个比较专业的一个词汇哈，就是两个穴位对着扎，这样的话呢它可以就是更好的缓解我们面部的一个症状。
1: 好的，那时间非常的有限，没有办法。

0: 生活提示，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空气质量播报。
1: 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2: 一起了解空气质量。今天我市首要污染物为臭氧，空气质量指数75，全市空气质量均为2级良。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2: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昨天在副中心举办。全民共享文化大餐，路线故城以多样活动讲好汉代故事。古城镇养老机构强调优化养老服务供给。城市副中心举办赢在副中心第二场助企活动，聚焦企业出海。月季花环江县南四环。京城博物馆推出近30项活动，邀公众走进活起来的文物。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0: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2: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副中心相关消息。昨天为期3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六环京华福满园开幕。活动以非遗生活、国潮焕新为主题，紧扣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核心理念，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了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活动首日就吸引4000人次市民游客打卡，活动设置了非遗新乡村、非遗云触达、非遗时尚秀三大特色环节，充分利用京华福满园的生态空间优势，规划了仪式与展览区。

市民游客松弛感逛展。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一周年，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于本周末推出系列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等多项科普活动，以创新形式推动珍贵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 作为公园开园以来首次面向社会公众推出的公众讲堂，承载文脉走进路线系列公众讲座已经亮相，便备受广大文博爱好者的关注。本周末，来自建筑、园林、考古、文博、历史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先后登台，围绕博物馆、建筑规划、公园景观营建、遗址、考古发掘及历史文脉阐释等方向开展系统解读与深度交流。 6月12号到6月30号，大运河游船特别推出金榜题名运河上岸毕业季主题活动。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老师们凭教师资格证，均可享专属优惠。考完试来坐游船讨个上岸的好彩头。大运河游船串联运河两岸核心地标，从古色古香的燃灯塔、气势恢宏的大光楼， 到现代活力的运河西岸街区、生态宜人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一船连通古今，轻松饱览大运河的璀璨精华。沿途还将经过多座特色景观桥，每座桥都融入了运河文化元素，还可以配合欣赏两岸四季变换的植被景观。本周六日，通州区台虎镇唐大庄村湖心岛将举办京郊百千乡野备乡 2026年京华乡运烘焙加红酒文化主题活动，在京郊风物特色烘焙区，15位乡

0: 采摘员、路线导引，把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昨天通州区主要领导对鹿城镇养老机构调研，实地查看机构运营

监护，完善适老化改造，满足周边老人对康养保健、上门送餐、文化娱乐等多元化需求。要加强医养联合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协作，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昨天下午，北京城市副中心赢在副中心系列活动第二场在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上举行，14家有出海需求的企业代表登船，与通州海关、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代表围坐一堂，在欣赏运河美景的同时，面对面看

2026年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公告，启动2026年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定向招聘工作，其中通州区共招24人，有意向者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网进行查询。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揭晓，通州榜样任富香入选，任富香女，1969年。

本届运动会第二批赛项，竞技赛项目和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目。至此，本届运动会的50个赛项已经全部确定。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本市各博物馆和文博单位推出近30项活动，邀请公众走进活起来的文物，溯源文脉，对话古今。文化和自然遗产日活动期间，一系列特色活动将接连开场。今天，北京中轴线遗产保护中心推出相遇北京中轴线特别活动，故宫博物院将举办板印匠心指韵千年主题活动，带领观众走进故宫雕版馆，欣赏雕琢精巧的宫廷雕版文物，体验雕版印刷和拓片制作技艺。2026年白塔之夜将于今天在北京市白塔寺管理处启幕，首场活动为评书专场，将为观众深度解读白塔缔造者阿尼哥的传奇一生。感谢各位收听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以上新闻资讯来自于央视新闻、人民日报、北京。

即回区初中入学所初中入学之年起，至该学生初中毕业年份止，原则上不再提供转学及回区初中入学学位。 6月11号，北京市通州区教委举行学校更名揭牌仪式，三所学校正式更名。

0: 以上的每日教育播报是由姚迪编辑，收听收看今天的教育面对面。今天呢，我们的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将共同走进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也欢迎各位持续关注今天的节目内容。有任何问题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
1: 中央民族大学前身是1941年成立的延安民族学院，1951年中央民族大学在北京正式建校办学，1978年确立为国家重点大学，1993年更名为中央民族大学，1999年进入211工程，2004年进入985工程，2017年入选首批双一流建设 A 类高校，2019年中央民族学院设立作为重要成就，入选了新中国成立70周年大型成就展，是唯一被单独展示的高校。中央民族大学是国家民委、教育部、北京市共建高校，学校涵盖文史哲、经管法、理工教、医艺交叉12个学科门类，具有1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51个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3个专业入选国家强基计划，获批国家级一流专业建设点3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建设点11个，现有公派留学项目92个，与24个国家及地区的200多所高校建立合作关系。近年来，学校探索实施了校通班、经济学拔尖人才实验班、汉语言文学与教育学双学士学位项目、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双学士学位项目等人才培养新模式。目前，学校除了海淀校区，在2021年位于青龙湖畔的丰台校区正式启用。现代化的教学设施与人性化的生活环境，极大改善了师生们的学习生活条件。海南国际学院也于2023年正式招收第一批学生，形成了学校海淀、丰台、海南一校三址的办学新格局。
0: 也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哎呀，今天上午我们在人大附中通州校区举办了高考后的首场这个高招咨询活动，然后有60多所这个高校的招生负责老师来到了我们的咨询会的现场。运气不错，这个上午也没有下雨，然后呢整个天气也比较舒服。我们呢也正好做了一直播，1个小时大家走了一遍。哎呀，我就觉得每个学校其实在今年都诚意满满，不管是从专业啊、计划啊、专业组上各方面，包括这个学生培养方式上，都给出了新的一些这个带有学校明显自己特色的一些这个方案。我觉得今年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一年，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各个学校，你心仪学校他们的一些招生录取的一些方式可能都会有一些改变。另外呢，今天上午还有3场讲座，也分别是介绍了一下我们从

0: 北京的这个本科招生计划当中，我们是有小幅的这种增加。
1: 嗯嗯，然后专业上呢？
0: 专业上的话，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动。
1: 嗯，强基是不是要提示大家一下？
0: 对，因为现阶段我们可能强基到了要确认的阶段了。关于强基计划的话，我们的招生专业大家也都清楚，就是今年是历史学、哲学和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的古文字方向。
1: 嗯，
0: 那么教育去年的一个变化是，去年我们是查会台文，今年我们在北京招的是突厥文和古藏文。
1: 嗯
0: 嗯，那么我们是需要参加我们学校强基计划的校测的。
1: 嗯
0: 现在呢？大概在6月10号到20号期间呢，需要考生们如果报了我们的强基的话，需要他在系统内进行确认。那么这个确认完之后，他是无需回传这个确认表的。
1: 嗯。
0: 那么在6月27号前呢，学校会按照招生计划的1:6的比例来公布这个入围的分数。7月3号前，那么学校会组织这个校考。我们校考的地点是在海淀校区，包括笔试、面试和体育测试。那么最终这个成绩呢，它是高考的成绩占比85%，那么校考的成绩呢占比15%。大概在7月5日前吧，我们学校会公布你录取的名单。当然，如果没有被录取的同学啊，也不会影响后续的一个报考的。
1: 嗯，对，不存在。所谓的叫滑档这么一回事，
0: 对对对，
1: 因为它是在前面的。
0: 嗯，
1: 行，这就是我们整体强基的一个情况。然后也跟大家说了，今年呢在招生计划上，民大在北京是有小幅的一个增加的。待会儿我们会给大家介绍一下民大整体的一个优势专业。大家如果是对民大相对比较陌生的话，其实可以去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讲的，因为民大的学科门类是非常丰富。非常丰富，而且有非常强势的一些专业。那么这些专业，如果你可能平时去关注的话，你会觉得，哎呀，这个专业到最后毕业去哪儿呢？待会儿我们就请蒲老师给我们好好讲一讲。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是民大很多的专业啊，都是叫蓝海专业。那因为它的人才需求量确实没那么大，但是能培养出来这样人才的学校呢也没那么多。
0: 对，是的。
1: 而民大恰好是顶级啊，所以呢待会儿我们一起来好好讲一讲。有什么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微信视频号 BRTV 教育面对面随时提问留言。
2: 大家好，我是孙悦。作为高校校园文化交流领航大使，诚邀您参与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用歌声书写青春，用旋律致敬时代。我也衷心祝愿本次活动圆满成功。
3: 2026新时代大美青春校园歌曲大会，即日起至7月6日，通过中国青年报客户端“畅想青春之歌”页面报名。金秋九月，北京昌平沙河高教员将揭晓。

0: 咨询
1: FM 107.3 FM 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1: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今天我们将共同走进三所学校，那分别是中央民族大学、北京林业大学，还有京津冀教育改革示范园区。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继续走进中央民族大学，请来中央民族大学的招办副主任蒲一赞蒲主任。刚才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民大，那接下来我们来具体说一下民大的一些优秀的厉害的专业。刚才我其实这个带了个扣啊，这个想这等这个蒲主任给我们好好讲一讲这个民大的专业。首先是我觉得就是门类真的多。
2: 嗯，
1: 蒲主任，
2: 是的，我们学校它涵盖的学科门类比较多，包括文史哲、经管法、理工教义交叉12个学科门类。那么同时我们学校也拥有像民族学、社会学、历史学、哲学、中国语言文学、教育学、经济学、新闻传播学等1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博士学位授权点，然后54个一级学科和专业硕士学位授权点，像历史学、哲学、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三个专业入选了国家强基计划。那么获批国家级的一流专业建设点有32个，北京市一流专业建设点呢有11个。那么像民族学在第四轮学科评估中是 A 加，那么也是位列全国的顶尖水平了。像社会学和中国语言文学呢获评的是 B 加。那么此外，我们3个艺术类的学院，音乐、舞蹈、美术，也都具有这个专业的博士学位授权点，那么也是我们学校的优势专业。此外呢，我们学校也积极地推动这个新闻课的建设。近几年我们相继推出了汉语言文学与教育学的双学士学位项目，还有民族学与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双学士学位项目。那么我们也是着力地培养兼交叉学科背景的复合型人才。
1: 这是因为民大确实学科门类多，所以他在内部就可以交叉出来好多的这样一个专业，对吧？好，接下来说是实验班吧，因为其实现在各个学校都拿实验班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人才培养的一个模式。那么在民大这边，我们的实验班有哪几个？拳头产品，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我们学校的这个特色实验班还是蛮多的啊，有像校通班、经济学拔尖人才创新班，还有宗教学的通和学员实验班，理工科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实验班，历史学基地班，历史学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史实验班，光电科学与工程实验班等。那么我在这儿就

0: 这个行业能挣钱，
1: 嗯、
0: 我觉得对吧？这个、
1: 所以还是要选择一个能够适合自己这种。
0: 对的，对、
1: 嗯。
0: 好，那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墙基的情况吧。因为墙基这个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现在大概的培养模式是什么样子的？
1: 好的，其实刚才墙基我也提到这个报考流程了，现在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学校关于墙基计划人才的培养。那么其实我们学校墙基计划的培养呢，它其实意在

0: 分两种情况嘛，校考和统考。那么校考是你专业课在我们的这个合格证，就发了合格证，要看你的文化课。那么文化课呢，要过校考啊，要过本省的这个本科线。然后如果我们第一轮没录取满的话，就会启动这个破格。破格的话，你像美术类的话，它要不低于本省的本科线的85%。然后音乐舞蹈类的话，除了音乐学它没有破格的这个资格，其他的专业呢，它是要达到本省的艺术类的本科线。那么统考呢，录取的话，就是我们这个专业是录到我们学校中外合办的这个专业了。在海淀的这个专业就使用的是校考的成绩。统考你肯定是要达到本省这个专业的合格线嘛，像我们北京学生要达到北京的这个艺术类的统考专业的合格线，然后文化课，对，文化课的话是要达到北京的这个艺术类的本科线。
1: 然后再从高到低再排。
0: 对，是的，它有一个加和吧，一个比例。
1: 对，然后接下来再说一下中外合作办学，因为刚才您谈到了有艺术类的中外合作办学，
0: 对，
1: 同时也有普通类的，
0: 是的，
1: 对吧？中外合作办学，艺术类咱们就先不说了，咱们说说普通类的这几个好不好？尤其是有在海淀的，有在海南的，那能这俩海，那能不能给我们都讲一讲啊？
0: 好的，那我就说一下这俩海校区的这个专业啊。第一个是在海淀校区的，是环境科学这个专业，它是跟爱尔兰科克大学合办的，然后是在海淀校区。那么跟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呢，这个是在海南校区，是跟澳门城市大学合办的。他们的培养模式呢，都是2+1+1的模式，也就是大一、大二、大四是在我们学校，就是国内的这个学校，然后民族大学就读。那么大三的这个时间，是在合作，就是跟合作的院校，他们要去对方的学校去就读的。
1: 行，这个学费大概多少钱？
0: 像环境科学的话，国内的话大概80,000，然后第三年的话学费在2.7欧元吧，但是如果比如说学费
1: 2.7万欧，对吧？
0: 对，欧元，然后学费、住宿费加简单的这种吃住吃饭啊，加起来的话差不多30万人民币。
1: 这玩意儿丰俭由己了就。
0: 对，不知道你吃饭是什么消费水平，我们只能说反正具体的金额吧，还要以当年的这个情况为准。
1: 行，好，那个澳城的那个是。
0: 数据大数据这个在第一、第二、第四年的学费的话是70,000一年，那么在澳门的这个是95,500港元，这个是仅学费的这个费用
1: 啊，没算那个住宿跟。
0: 对，
1: 但是澳门还好，你住珠海过关
0: 也
1: 行，
0: 也方便，
1: 对，也行，也有麦当劳啊，能节俭。行，那个接下来呢，我们来说一下关于这个铁汤线排名的参考。大概在想考民大，这因为专业比较多，然后咱们把艺术类先放一边，咱们就说这个普通类的，不管是中外也好，还是这个就是其他的啊。
0: 那我就按组来说吧，
1: 按组说吧。
0: 那么25年的历史组的最高分是648分，它的最高位次在3400，最低分是629，最低位次是6251。那么不限组呢，是最高分654。最高位次是2767，最低分是626，最低的位次是6740。那么物理组呢是最高分634分，最高的位次在5441，最低分是628分，最低的位次是6399。那么物化组呢，最高分是635分，最高的位次是5304。那么最低分是622分，最低的位次是7440。中外合办呢，最高分是616，那么最高位次是8526，最低的分是604，最低位次是10979。
1: 1万1左右吧，这样的一个位次。
0: 对，其实我们那个学校的官网上，它近似。

0: 有意思的专业。
1: 嗯
0: 嗯，包括之前今天说民大这个通和学员班也好，
1: 嗯，
0: 包括强基里面我们看到他今年的这些汉语言文字里边的这些古突厥文啊，这些新的这个文字也好，
1: 嗯，
0: 其实会适合很多北京的孩子，因为他真的想要去做点儿踏踏实实的研究的孩子，
1: 嗯，
0: 在这样的班里边，从老师给的状态，包括你最后的工作单位，
1: 嗯，
0: 其实他的状态也不是那种特别那么卷的状态，就是希望你能够踏实下来去做研究的，
1: 对，沉下来去搞这个研究。
0: 嗯，所以怎么说呢？就是如果你就想选择在互联网企业里搏杀，那是你的选择，但是你想一辈子，终一世。啊，嗯，和忠义，这叫忠义人而为一世，而忠一世而为一人吧。就是不管你怎么着，都是你个人的选择。但是我希望你是很清醒的做出这样的一个选择，
1: 嗯，
0: 对吧？
1: 对。
0: 好，那个最后再说一下联系方式，然后咱们还准备办那个开放日吗？
1: 目前还没有，
0: 没有计划是吧？那说一下联系方式吧。
1: 好的，嗯。如果大家有关于招生的问题的话，可以打我们招办的电话6893-29026893-3922。
0: 嗯，
1: 然后如果大家刚才提到开放，就是开放日的话，我们目前是没有，但是大家可以通过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中央民族大学本科招生，然后可以看我们上边有拍的那个 3D VR， 可以线上云游我们的校园。
0: 现在能拿身份证直接预约进吗？
1: 估计过段时间应该可以了，
0: 是吧？
1: 嗯，去年我们这个阶段是可以的，
0: 咱就别云游了，对吧？
1: 直接冲到我们招办来现场咨询，
0: 去民大食堂尝尝，
1: 可以
0: 对吧？是不是？
1: 嗯，
0: 我一直也想去，真肯定是特别好吃，
1: 欢迎欢迎啊！
0: 好，行，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蒲主任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1: 好的，
0: 那接下来我们将会走进下一所学校——北京林业大学，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2: FM107.3，城市广播每晚5:45，FM100.6，京津冀之声每晚8点，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为考生奉上一站式高考升学指导服务。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 BRTV 教育面对面微信微博快手新媒体矩阵全程直播，教育面对面与你并肩逐梦，共绘青春华章。
2: 北京林业大学是教育部直属、教育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建的全国重点大学，是国家首批211工程重点建设高校、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项目试点高校和双一流建设高校。学校秉承知山知水、树木树人办学理念，积极投身林业高等教育和生态文明建设。

0: 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
2: 锚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3: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3: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2: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3: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0: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北京林业大学，请来北林的招办副主任唐东赵老师来介绍一下北林今年的一个整体招生的情况。刚才呢我们说了一下整个招生的专业啊，今年有一些新的专业，一会儿再说一下这个计划，刚才咱没说哈。
4: 嗯，
0: 计划大概今年在北京招生是什么情况？
4: 我们今年的话是在北京增加了30个计划，
0: 嗯，
4: 然后也是重点投放在往年在北京招的比较好的大家比较热门感兴趣的，像计算机啊等等这些专业。然后另外还有就是刚才跟大家介绍到的我们今年的一些新增的专业和新增的这些合作项目，还有双学士学位项目，这些都在北京今年会有计划的增加。
0: 那太好了。那个有一小朋友问了，说老师，北林在哪些省份有六保一不退档的政策呀？
4: 这个非常遗憾啊。

0: 会在里面就是增加一些往年在这个省份报考情况比较好的一些专业的计划，然后会减去一些往年可能招的不是特别好的这些专业。
1: 我替北林说句话，就是尽管他没有六保一政策，但是你会发现北林没有所谓的脏的专业组。
0: 对，
1: 就是他其实在专业组上已经尽全力去保障大家去到自己想去的专业。就这件事儿，其实之前几代我们的招办主任都一直在干这件事儿。真的，我已经经历了大概三四波了，招办主任了，就一直在做这件事，优化我们的专业组，让大家就是不会因为说我把什么

0: 是以生物学、生态学为基础，园林学、林业工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草学和农林经济管理为特色。目前学校是形成了农理、公管、经文、法哲、教义交叉这样的多学科门类协调发展的全国重点大学。那么我们目前呢，今年是有49个本科招生专业类，其中有6个是大力招生，在其中呢是有国家级特色专业12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27个和18个省部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那么在这些专业中呢，除了我们近些年新开设的专业之外，我们社林社草类的专业入选率是达到了100%。
1: 你看看，这确实是这个非常好。然后呢，这样，我觉得回答几个问题，我觉得他们的问题都还挺好的。
0: 好，
1: 第一个呢，关于北林跟中药大学咱们的合作的双学士项目，文科生能报吗？
0: 我们目前这个专业高考选科要求是物理加化学。
1: 哦，那进校之后我文科生我不限选考进来的，我能转吗？
0: 我们目前呢转专业的时候是没有做这种选科上的限制，但是对应的这个转入学院和专业，他们自己会有一个
1: 考
0: 核方案。
1: 嗯，
0: 对，
1: 你不一定干得过去，是这个意思吧？
0: 对，是这个意思。
1: 明白了，好，行。那还有一个关于这个中外合办的事儿，他说，哎，这中外合办那个25年还是25年那两个专业吗？招生计划有没有增加呀？
0: 我们今年还是这两个专业，然后计划呢也是和去年一样，两个专业各是5个计划。然后我们合作的院校呢是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 UBC。今年的 QS 排名是全球40名。
1: 哎呀，我的天哪，这么高！
0: 是
1: 哦，行，这是两个学校是吧？这是其中一个。
0: 是我们两个专业都是和这一所大学来进行合作，
1: 都跟 UBC 合作的。
0: 对，
1: 多好啊，这个太好了。行，这个两个专业是什么？是
0: 木材科学与工程。还有生物技术中加合作项目，合作办学项目。
1: 生物技术跟木材
0: 科学
1: 与工程。
0: 对，
1: 这两个项目不错。多少钱这一年？
0: 5年上下来的话，总学费大概要60-70万人民币这样。
1: 就是学费的情况。
0: 对，
1: 在北京待几年？
0: 我们是3+2的模式，3年在北京林业大学就读，后2年来到 UBC 就读。
1: 哦，所以就分开的，对吧？
0: 是的。
1: 行，明白了。接下来说一下关于那个就是拔尖人才培养吧，因为现在也有各种各样的实验班。我记得北林最突出的是梁溪，对吧？
0: 对，
1: 梁溪实验班。但是这几年也在不断的迭代升级。
0: 是的。
1: 那有没有一些，比如说有的实验班是我通过高考能报进来的，有的是进校之后

林社草的专业方面一些靶类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风景园林、农林经济管理、林业工程类、草业科学和国家公园建设与管理。除了良溪实验班之外呢，我们目前还有一个生物科学拔尖班，以及我们今年新增的三个专业：智慧林业、生态修复学和生物育种科学。这三个新专业它是通过尖班的方式来进行培养。除了这些之外呢，我们还有这个生物科学理科基地班，这个是在高考中去通过生物科学类来进行大类招生，在大二的时候进行这个分流，然后滚动进入到一个这个基地班。除了这些之外呢，还有这个法学卓越法治人才实验班，以及我们的草坪科学与工程卓越林草人才实验班，这些是我们目前开设的一些关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上的这个特色班型。然后刚才有说到哪些班型是可以通过高考来直接进入的，目前呢我们所有的这

0: 好，这个哎，刚才他们还在问，就是跟那 UBC 的合作的这两个项目，他们未来的就业前景是什么样子的？
1: 首先呢，我们这个 UBC 合作的项目，它的这个毕业生和我们学校其他的普通专业一样，是享受这个保研政策的。
0: 嗯，
1: 我们。

首先是在我们的生物学院的，然后这个专业它学制呢就是4年，我们目前是在生物育种科学上来这个专业上通过兼班这种方式来进行培养。兼班呢，它是采用3+1+4这种贯通制的培养方式，那么也是通过这种导师制的方式来对同学们去进行一个培养。目前呢，我们主要的这个学生培养的就业方向是聚焦于国家目前的林草种业的发展和生态建设的需求。同学们以后可以在林木遗传育种相关的这些企业。

0: 好的，我们一所高校是组建了一个学院路共同体，那么我们的同学呢可以在学院路共同体的这个100余门公共课和5个辅修专业里面来进行选修，全部实行的是网上选课和网上管理。为了方便同学们学习，我们的这些校际公选课都是安排在双休日来进行上课的。刚才说到的第二个是我们的这个辅修制度，目前呢学校也是开设了20余个辅修专业和这个微专业。目前呢我们的辅修是同学们在大二的时候都可以去进行报名和上课，那么也是不延长同学们的学制的。等到同学们毕业的时候，如果你符合毕业要求，学分修够了，我们会在你的主修学士学位证书上去予以辅修学位的这个标注。第三个呢是大家非常感兴趣的关于我们学校的转专业的这个政策。总体来说呢，学校转专业政策还是相对比较宽松的。我们首先是为学生提供了3次机会，大一的下学期和大二的2个学期都可以申请转专业。转出是零门槛的，但是转入呢会有相应的考核，由转入的学院他们来自行制定，有可能会有笔试、面试这种方式。整体的转专业成功比例呢在50%左右。
1: 行，好，那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关于升学就业的问题。
0: 好。我们整体来说呢，首先一个就是我们的深造的质量还是比较高的。近年来呢，我们的本科生深造比例都是超过了50%的。那么在国内升学的毕业生当中呢，有超过90%录取进入了双一流高校。在出国出境深造的毕业生当中呢，我们是大约有80%的毕业生被录取进入了世界排名前100的知名院校。第二个是我们目前的整体就业形势还是比较好的。近些年呢，我们的学生毕业去向落实率都在90%以上，同时就业去向也很多元。我们有同学进入到这个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包括我们的科研机构、国际组织，另外呢还有我们除了林草相关的行业之外，也有大量的毕业生来到我们的 IT、 金融、教育等等这些行业去进行就业。
1: 而且林草相关其实已经很棒了，而且尤其是这几年大家会发现在这个环保生态上面，我们的国家投入的这个力度，包括像北林的非常强的草学，大家可能不知道，就专门就是讲怎么养草这件事儿啊，生物包括它的整个的全周期培养啊，哎呀，我觉得挺好玩的。
0: 对，
1: 而且这个吧是蓝海，
0: 它已经我们之前的研究成果是已经应用到了这个世界杯草地上。
1: 哎呦，你看看，
0: 对，
1: 而且这几年大家会发现北京的草坪也有变化，对吧？它是抗寒，冬天你们看到那些极抗寒的这些草。其实都跟北林密切相关，而这些都是蓝海的专业，因为你想在草学上干过北林，没几个学校有这个底气。
0: 这个确实。
1: 对，所以这就是它本身的一个优势吧。好，最后说一下联系方式。
0: 好的，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电话来咨询，我们的电话是6233-8216和6233-8222。除此之外呢，我们学校因为没有设置这个开放周和咨询周，那么大家呢可以通过刷身份证的方式来进入我们的校园，来到我们的招生咨询大厅。我们的招生咨询大厅呢在学校的学研中心 C座301。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办公室啊，和我们进行这种线下面对面的交流。
1: 好的，那非常感谢唐主任今天做个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0: 好的，
1: 那接下来我们走进下一个学校，京津冀教育改革示范园区，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2: 以青春之名赴时代之约，以奋斗之姿筑梦想之路。
3: 3月2日起，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第24年联合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重磅启幕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2: 权威解读15-5战略专业布局，精准解析大类招生新政要求，
3: 聚焦本科扩招报考策略，全程护航志愿填报科学规划。

0: 定，因为我们今年是第三，基本上都相对稳定。第一年是1005个计划，第二年是1010个计划，今年是1040个计划，稳步上涨。
1: 但是对于这个我们这个整个园区来说，也是不断在摸索这样的一个学生培养的一个方案，因为已经连续2年了嘛，这今年是第三年。那么这2年，其实我们在学生的培养上已经走出了自己一条示范的路，而且我觉得对于北京的考生来说，以及对于河北的考生来说，都是一个利好，因为他们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选择，对吧？
0: 没错，
1: 而且这个专业都特别好。你说我就是弄一些大家不爱去的专业，那大家去哪儿？不是的，经济园区的专业我大概扫了一下，都是一些就是各校的热门专业，对吧？
0: 没错没错。
1: 然后来到我们这个学校，
0: 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好几个，
1: 对，
0: 还有北京市一流专业。
1: 但是好多人会误以为它是一个职教本科。您觉得要不要给大家去重新普及一下？
0: 这一定要说一下，尤其是我们在招生咨询的时候，家长们问的特别多的就是，哎，这个项目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叫京津冀职教改革园那个项目？为什么，它是不是职教本科？老师有这种概念上的混淆，所以特别要给家长朋友们介绍哈，因为我们这个项目是从2024年开始，它是由北京市教委、天津市教委和河北省教育厅这3地的教育主管部门共同来组建的这样的一个园区。那么发布出来这个项目呢，是由4所市属本科校他们来单独设置代码来单独招生的。那么所谓的这个职教改革呢，它实际上是在我们4所应用型的本科的这些专业的基础上，我们进行一个人才培养的试验。它所谓的这个我们这个试验呢，实际上是更强调了这种实践的这个动手能力。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才培养方案里面，课程的这个课时有1半以上的课时都是这个实践类的课时啊，50%以上。所以其实学生从大一开始进入到我们园区之后，他就有每个学期都有几周的时间走到企业里面去，跟着企业的导师来实际做项目。
1: 就是更加应用了，对吧？
0: 对对对，把这个应用型的这个人才培养发挥到极致。
1: 就真是用到了极致。我觉得这一点上可能很多家长都没有考虑到了，就觉得说这是不是职教，因为是由这个咱们经管职业然后去负责去管理的嘛，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但是我还有很多家长会问啊，哎呦，这个还有3分钟时间还来得及啊，问一下说跟他们校本部招生的相同专业有什么区别，包括毕业证啊这些东西。
0: 最明显的一个区别呢，就是本科校发的这个毕业证上面的这个专业名称的区别。我们这个项目呢是专业名称后面加一个括号，京津冀职教改革项目。实际上从招生到学籍到最后的毕业都是由本科学校来完成的。那么我们的经管职院呢，包括我们市教委领导下的这个园区管委会，实际上我们是全程进行这个4年的学生管理。

0: 有我陪着你。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30度。
1: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教育面对面。谋定国家战略，解读高招新政。
0: 这里是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
1: FM107.3 FM100.6 城市广播京津冀之声，双频同频助力升学路。
0: 听听 FM 北京时间，快手矩阵，全平台音视频联动无界。
1: 教育面对面，与你同心同行，共赴未来。
0: 本节目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共同主办。
2: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2026北京高招直播咨询。各位好，我是姚迪。那接下来我们继续走进京津冀教育改革示范园区，请来他们的这个招生负责人钟英老师。那钟老师，咱们继续来聊啊，因为我觉得这样吧，先回答一些大家的问题吧。这个我觉得问题都挺好啊。首先第一个就是关于是不是我大概

0: 是任岗，然后呢从大学毕业之后，你在就业之前你就知道你自己适合的岗位到底是什么了。
1: 嗯
0: 啊，一到了大四毕业直接就业，就是相当于是很丝滑的就业，都不用经过这个上岗前的培训。
1: 所以刚才在问说保研这件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它应用型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告诉你四年你不要再去学硕士跟博士了，你四年足以掌握你应该就业从
0: 其实从现在社会这个就业压力来讲的话，我们的示范的这个项目，我们更主要的一个目标就是想要让我们的本科的学生好就业。
1: 对
0: 啊，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的目标。
1: 对的
0: 啊，如果你想我们的孩子如果能大四毕业去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岗位，你说其实我们未来读研目的也是为了好读研吗？
1: 对，是的，
0: 对，
1: 是这样。
0: 从家长的角度上说是这样。
1: 好，还问说文科生能报吗？多少分能报啊？
0: 啊，当然可以。
1: 咱们的不限选考组还挺多的，这个专业对吧？
0: 是的，我们今年呢一共是七个专业组，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哈。你像北京联合大学呢，一共八个专业，我们分为了
1: 四个组，
0: 三个组，主要是这个物化呢分成了两个组，这个物化这两个组呢实际上去年是全都放在一起的，混在一起，所以大家报的时候呢也是问的比较多。那么今年我们把一组二组分开呢，一组实际上分数相对多那么一些，尤其是那个高分的学生比较多一些，所以我们把这三个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电气工程及其自动化和信息安全，这都招的比较好的，我们放在一组比较纯净一些啊。到了这个第二组，就是人工智能、物联网和机器人工程这三个专业呢，它的招生的无论是最高分、最低分都比较相似，所以说大家报起来就是更有目标性了。然后到了第三组，就是纯物理组，就是这个物流工程。那么不限选考呢，就是旅游管理，这还是联大的一个
1: 非常强的专业，非常强的专业。
0: 对，
1: 是的。所以你看文科的还挺多的。
0: 对，你像信息科技呢，财务管理就是国家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另外就是网络与新媒体，还有会计学。这个会计学呢，当时我们在园区成立的时候，中央财经大学也积极参与到我们这个项目当中。尤其参与这个会计学的专业建设。
1: 行。
0: 到了工商大学呢，是分了两个组，一个是不限选考组，就是国际经济与贸易，这是北京市的一流专业。第二个专业呢，就是金融科技，这个金融科技是央财是跟我们共建的。
1: 你看，都是央财介入进来去做一个共建。
0: 对，央属高校，
1: 非常好。
0: 最后就是服装学院的这个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这个专业呢，对，这个专业之前呢叫设计，艺术设计专业，产品设计专业，对，产品设计专业，它这个分还是比较高的，连续两年最低分都是在491分，
1: 这么高，
0: 非常高，
1: 我的天
0: 啊！到了今年呢，这个我们产品设计实际上本身它也是珠宝首饰这个方向的啊，所以我们今年呢就采用了北服的这个新的专业，叫珠宝首饰设计与工艺，它更聚焦产业。所以说和我们的这个课程方向啊，人才需求更契合一些。
1: 好，再来说一下这个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位次可以去参考一下，我们可以报考。
0: 我们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这个位次哈。去年的位次来看呢，我们十四个专业，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档吧。第一个档呢，就像刚才开场您说的，对于我们超过本科线不多，然后呢430到大概450左右，又是物理和加化学的这一组来说，就比较友好啊。那么前面你像计算机科学技术、电气工程自动化、人工智能、物联网、机器人啊，这些呢基本上都是在这个430到450的这个分数带
1: 区间里边。
0: 对对对，相对性价比也高，然后呢也算是一个简陋专业吧。那么第二个分数段呢，就是物理组和不限选考组。这个从去年来看，位次大概是在4万到4万3左右。大概是最低分在478。那么最高的这个国际经济与贸易，这是495。这个相对高一些，其他基本上都在478左右。
1: 这个

0: 整体情况啊，是因为就是好多物化组的孩子来抢不限选考组的计划，就是他们因为物化组可以选择不限选考组，所以导致不限选考组的分数就一直在往上提。就今年在咱们经济改革、职教改革项目里边也很明显能看出来这个特点。
1: 没错没错。
0: 所以就所以我们看到所有的不限选考组的，它的最低分也好，最高分也好，都很高，
1: 对
0: 对于物化组要高。
1: 没错没错，这样的话文科类学。

0: 艺术类提前批的 B91。
1: 嗯，确实分儿挺高的
0: 啊，对，
1: 在艺术类，
0: 但是比他们本部还是要稍微低一点的。
1: 嗯，对
0: 啊，
1: 对，但是就是艺术类来说，它这个分数确实是，是
0: 招的少嘛，可能和计划数也有关系吧。
1: 比有的双一流的高校、
0: 啊、
1: 外省的，就是境外的、
0: 啊、
1: 双一流高校的这个艺术类在京招生的倍数都要高。我当时正好看了一个，
0: 啊、因为我们这个专业，其实我也多提一句，为什么它这个比较吸引人呢？我们这个珠宝科创产业学院啊，它是牵头了一个叫全国数字时尚这个产教融合共同体，
1: 嗯，
0: 所以说联合了很多一些你像周大福啊、
1: 嗯、
0: 你像什么玉宝集团这样比较有名的企业、嗯、所以和企业订单开始这个做这样的培养、
1: 哦、
0: 嗯，所以从宣传的角度上说大家可能比较认可一些。
1: 嗯，行，最后就一分多钟的时间了，我再问几件事、
0: 嗯、
1: 第一个，有没有校园开放日？
0: 有，今年6月20日正好是
1: 下周六
0: 端午节期间、
1: 哦、
0: 下周六，
1: 嗯，
0: 下周六之后一周也是校园开放周，都欢迎大家来、
1: 哦，行，然后那个想联系咱们的话，您说一下联系方式，好不好？
0: 嗯，好的，好的。我们校园开放日还多说一个亮点、
1: 嗯，
0: 就是我们今年请到了四所本科院校的招生老师和专业老师来到我们这个园区，
1: 哦、
0: 实地的给大家解决一些这个疑问。
1: 哦，
0: 嗯，
1: 现场看，现场咨询，
0: 没错，没错，现场咨询。
1: 嗯
0: 嗯，我们的联系方式呢？电话是010-6470-9690，6472-0773，同时也可以关注我们京津冀职教改革示范园区的微信公众号。
1: 嗯，好的，如果没有记下电话也没有关系啊。那个明天我们会通过微信公众号的方式，在 BRTV 教育面对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进行一个推送。这些信息我们都会涵盖进去，所以大家呢也不用着急。但是呢，通过今天的介绍，其实我对京津冀教育改革这个示范园区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我觉得还真是挺好的。嗯，大家在选择它的时候呢，首先第一个就是要明确目的，明确目标，这样的话你就会跟学校之间达成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共识了。好，那今天也非常感谢钟老师做客节目，辛苦您了，谢谢。
0: 谢谢、
1: 嗯、好，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跟收看，也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北京城市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我们再见，拜拜。
2: 将收听到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用新闻的视角记录副中心发展，用民生的态度关注副中心建设。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传递资讯，反映时代。
1: 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农历4月28。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 FM107.7 通州广播电台同步直播的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您也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收听。今天的节目您将收听到以下内容。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昨天在副中心举办。全民共享文化大餐，路线故城以多样活动讲好汉代故事。及城市副中心举办“赢在副中心”第二场助企活动，聚焦企业出海，

0: 昨天为期三天的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非遗嘉年华在北京城市服中心六环京华福满园开幕。活动以非遗生活、国潮焕新为主题，紧扣见人、见物、见生活的非遗保护核心理念，将传统技艺与潮流文化、城市休闲深度融合，打造了仪式感加体验感加松弛感三位一体的非遗漫游场景。活动首日就吸引4000人次市民游客打卡，活动设置了非遗新乡村、非遗云触达、非遗时尚秀三大特色环节，充分利用京华福满园的生态空间优势，规划了仪式与展览区、市集休闲区、互动体验区三大板块，每个体验区旁均配有露营休息区与遮阳伞，体验项目随到随坐，让市民游客松弛感逛展。每年六月的第二个星期六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今年恰逢路线故城遗址公园试运行开放一周年，路线故城遗址公园于本周末推出系列公众讲座、考古科普、科普快闪等多项科普活动，以创新形式推动珍贵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作为公园开园以来首次面向社会公众推出的公众讲堂，承载文脉走进路线系列公众讲座一经亮相便备受广大文博爱好者的关注。本周末，来自建筑、园林、考古、文博、历史等领域的多位专家学者先后登台，围绕博物馆建筑规划、公园景观营建、遗址考古发掘及历史文脉阐释等方向开展系统解读与深度交流。6月12号到6月30号，大运河游船特别推出金榜题名运河上岸毕业季主题活动，中高考考生凭准考证，老师们凭教师资格证均可享专属优惠，考完试来坐游船讨个上岸的好彩头。大运河游船串联运河两岸核心地标，从古色古香的燃灯塔、气势恢宏的大光楼，到现代活力的运河西岸街区、生态宜人的大运河森林公园，一船连通古今，轻松饱览大运河的璀璨精华。沿途褐色景观桥，每座桥都融入了运河文化元素，还可以配合欣赏两岸四季变换的植被景观。本周六日，通州区台虎镇唐大庄村湖心岛将举办京郊百千乡野备乡2026年京华乡韵烘焙加红酒文化主题活动。在京郊风物特色烘焙区，15位乡村烘焙主理人用本地食材碰撞创意技艺，农产品与文创展销区通州本地的15家农品企业在此集结，不仅能互动品尝草莓、樱桃、桑果等时令鲜味，还能获取周边采摘园路线导引，把京郊的时令味道带回家。
1: 高质量发展，看北京城市副中心。
0: 昨天，通州区主要领导对鹿城镇养老机构调研，实地查看机构运营、服务保障及安全管理等工作。调研强调，要持续优化养老服务供给，不断提升养老服务。

提升供需匹配度，满足卓玛需求，要加强医养联合体建设，强化基层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协作，全方位提升养老服务水平。昨天下午，北京城市副中心赢在副中心系列活动第二场在碧波荡漾的大运河上举行，14家有出海需求的企业代表登船，与通州海关、金融机构及专业服务机构代表围坐一堂，在欣赏运河美景的同时，面对面开展政策对接与资源交流。在政策宣讲环节，通州海关详细解读了 AEO 认证会企26条及海关进出境生物材料检疫监管措施。宁波银行聚焦企业出海实践难点，从跨境结算、融资支持、汇率风险管理等多个维度，分享了针对性的解决方案，为企业出海提供一站式金融服务支撑。第三方服务机构还就海外投资布局、法律合规及风险防控等实操难点做了分享。接下来，城市副中心将不断创新服务模式，常态化开展助企对接活动，切实解决企业在发展中遇到的痛点与难点。近日，北京市人社局发布北京市部分事业单位定向招聘2026年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公告，启动2026年合同期满乡村振兴协理员定向招聘工作，其中通州区共招24人，有意向者可以登录北京市人社局官网进行查询。2026年第一批中国好人榜日前揭晓，通州榜样任富香入选。任富香，女，1969年6月生，通州区永乐店镇德仁物后街村村民。26年前，任富香和德仁物后街村村民

0: 传递的可是、
1: 啊、不要扔。
2: 哦天哪，这是什么地方？这些张牙舞爪的果皮，面目狰狞的骨头。哦，这一定是传说中的厨余垃圾桶。我一个清清白白的饮料瓶儿，为什么要把我扔在这里？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摊海，我要费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3: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4: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5: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6: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

0: 大家好，我是志强。今天是2026年6月13号，星期六。首先来关注今天继三地的天气。
1: 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0: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1: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0: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北京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打造中央月季花环及两侧连续绿链；
1: 天津金湾新界正式亮相海河畔，打造华北沉浸式夜经济新地标；
0: 河北石家庄国际陆港成为经济地区连通亚欧市场、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1: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选拔机器人打工人；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各地推出丰富文化大餐。
1: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之声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马上为您带来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0: 京津冀协同发展11年来，三地携手打造科技创新策源地，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数据显示，2025年北京流向京津冀技术合同成交额达到996.1亿元，比上一年增长18.1%。从高铁自动驾驶到工业控制系统国产化，一批硬科技正在这里实现从实验室到产业化的跨越。6月12号，记者跟随活力中国调研行走进了位于北京亦庄的合力石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探访这家全球智能化系统解决方案主力供应商背后的创新故事。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蔡鹤娟的报道。
3: 走进合力石轨道交通综合实验中心，这里1:1地还原了高铁现场的环境。正是这套列车控制系统，让我国成为全球首个实现了350公里时速高铁自动驾驶的国家。合力石集团副总裁何春明指着设备解释说，高速下的自动控制难度远超想象，制动距离长达20公里，还要应对坡道和弯道的挑战。
4: 列车的制动距离大概是将近20公里，我们可能更关注的是坡度，比如说这儿是个上坡还是下坡，那么这个车的减速的效果是影响巨大的。还有这个地方如果是个弯道或者是有道岔，超过这个弯道能承受的速度冲过去的车会翻掉的，这些都是我们要那20公里也好30公里也好这个范围内的所有的这些信息全部要传到车上。

0: 又节能，司机劳动强度也
1: 一会儿刹车一会儿加油，这样肯定就不舒适。自动驾驶呢，能把最优的司机的经验融入到我们的驾驶控制曲线里头。
0: 目前我国全路近50%的动车组搭载了合力时的列车控制系统，列控系统还成功出海南非、土耳其。而在流程工业领域，企业同样扮演着大脑的角色，在位于天津的南港120万吨每年的乙烯项目，也是全国规模最大的石化项目之一。合力时的国产控制系统实现了10万多个控制点。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河北，大唐集团60万千瓦火电机组同样实现了全国产化自主可控。

0: 达到了996.1亿元。
1: 建设方面，6月13号凌晨，北京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顺利开工，作为本年度交通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计划9月底主体完工。具体情况，我们来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黄河的报道。
2: 凌晨1点多，在南四环花香桥东外环方向，随着道路导行的完成，两台工程机械进入施工区域，对最内侧车道破损的路缘石进行破除和更换。南四环主路

0: 新模式，一次性完成道路，
1: 以道路线性工程为牵引，同步实施园林绿化、路灯、交管、科信设施，由道路施工单位统一进行一个导行，各专业单位呢同步进行实施。9月30日主体完工，10月30日的话呢，工程全面完工。
0: 为最大程度减少对社会交通的影响，施工将在夜间11点到次日凌晨5点期间进行，采取半幅作业、半幅导行措施。周先凤表示：“
1: 我们在远端呢，对背交路口呢进行提示；在施工的路段呢，全线设置了标识标牌。施工期间呢，建议我们市民在出行的时候，尽可能的先通过导航软件进行一个查询，尽量采取绕行的一个方式。”
0: 据了解，今年5月31号，东四环和东北四环健康工程已经实现主体完工。南四环段工程完成后，四环路全环健康工程将全面收官。未来，四环路将以更加平稳舒适的质感、更加赏心悦目的景观和更加智慧智能的设施，服务首都交通发展。
2: 另外，结合首都花园城市建设要求，南四环主路健康工程还将精雕生态景观廊道，实施9万平方米隔离带绿化景观提升，增设5906组桥区外挂花箱，打造中央月季花环及两侧连续绿链，同时升级大红门桥东地下通道内部景观、桥梁景观照明设施，实施沿线路域外环境提升，增补沿线绿道与口袋公园，推动路域景观与城市风貌的深度融合。
3: 再来关注天津方面，6月12号，天津金湾广场6号楼改造升级项目金湾新界的整体规划正式揭晓。作为金湾广场存量盘活、业态提升的核心载体，项目将会填补天津市年轻化夜间消费场景空白，进一步升级海河商圈，推动天津市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建设。来听天津台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0: 保持快速增长的势头。
1: 足京津冀都市圈腹地，石家庄国际陆港辐射范围覆盖北京、天津、太原、郑州、济南等城市，周边制造业、轻工业、新能源产业集聚，货源基础雄厚。以往我省内陆外贸企业出口货物大多依靠公路长途转运至沿海港口，运费高，易堵车。如今家门口的中欧班列彻底打通了内陆出海的便捷通道。目前陆港每月常态化开行28趟途定班列，每周开行一趟全程时刻表班列，实现定点、定线、定时、定车次稳定运行，货运量持续提升。
2: 继续来关注3D 热点。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

0: 一下完成了线路检修。
1: 上午11点，在通州区鹿城中路北段路侧，一台带电作业机器人在10米高空的升降机上上下飞舞着它的机械臂，完成引流线搭接工作。这项工作是电力检修带电作业中最核心的作业场景之一。以往人工作业往往需要几名工作人员相互配合，然而这次机器人的身旁只有一名高空作业人员，国网北京昌平供电公司配网不停电作业室班长、国网首席专家王月鹏介绍，这款人机协同带电作业机器人是面向10000伏配网的新一代智能装备，适用于 80%

0: 六县故城遗址公园于本周末文化遗产走进社会大众。
1: 公园于本周末面向公众推出了一周年纪念游者、纪念票等特色文创周边。作为北京首个馆园一体模式运行的遗址公园，六县故城遗址公园联合森林消防站于本周末正式落地，切实守护遗址文物安全。
0: 今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的主题为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北京市各博物馆和文博单位推出了近30项活动，邀请公众走进活起来的文物，溯源文脉，对话古今。中国文化遗产标志的圆形文物商周太阳神鸟金饰也于12号从成都抵达中国国家博物馆，入陈正在展出的双星耀饰特展。具体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位于沙井胡同16号院的北京非遗体验中心里，两批外国参访团队现场体验泥人张、铜人堂、北京花件等非遗项目的同时，还欣赏到一场语数 U2 机器人与太极拳传承人的面对面表演。国家级社会体育指导员太极拳老师张翠平说，机器人模仿的太极动作很流畅。
3: 怎么说，人跟机器人还是有一点区别的、细节处理的还是不一样的。
4: 动作是什么揽雀尾啊，都是
3: 都不错的，
4: 是吧？
3: 都不错，用机器人来表达吧，可以让年轻人更感兴趣。
2: 而在北京东岳庙，名为40雅韵一城古今的艺术季也与观众见面，以24节气为文脉，呈现一场集高雅演出、互动体验、文创市集于一体的城市文化盛宴。北京民俗博物馆社会教育科负责人贾娟介绍，
5: 这个活动呢将要持续3个多月的时间，主要内容呢有文艺演出，还有消夏晚会，以及一些夜间的观影，还有主题的研学的活动。也希望观众朋友呢感受传统文化、传统艺术的独特美感。
2: 县农坛内的皇家吉田1亩3分地里，挺拔的麦穗正等待收割。市民游客戴上草帽，手执镰刀，亲手收割麦子，还能现场制作成麦穗浮筒带回家收藏。来自天津的李先生夫妻告诉记者，
6: 我自己个的。
4: 您以前年轻时候干过这活？
6: 年轻时候干的少，给那个农忙的时候给人帮忙。

0: 亚莫世界杯小组赛首轮强势出击，以4-1大胜巴拉圭队，取得开门红。本届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 VIR 在新规则下可以在更多比赛场景当中介入。本场第52分钟 VIR 新规在本届世界杯首次使用，当时巴拉圭球员阿尔米隆在美国队里姆的防守下倒地，主裁判判罚里姆犯规并出示了黄牌。随后 VIR 介入，主裁判在场边回看视频后取消了里姆的黄牌，改判阿尔米隆假摔并出示黄牌。
1: 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网、京报网、金云、纪实等媒体，以及本台记者采制的报道，是由思萌为您编辑，感谢您的收听。
0: 最后再来关注一下京津冀三地的天气情况。北京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
1: 天津地区周日白天多云，最高气温30摄氏度。
0: 河北地区石家庄周日白天晴，最高气温33摄氏度。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思萌。
0: 我是志强，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听众朋友，再会。
1: 再会。
2: 本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以及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大家可以通过听听 FM、 北京时间以及金云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此外，您还可以登录学习强国搜索京津冀知识。

0: 音记录新时代，城市广播。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运河之上精编版。
1: 溯流而上，传承千年历史，
0: 行走河畔，融汇八方气象，
1: 连接古今，涌动文化脉搏。
0: 运河之上，即刻起航。

0: 运河之上融汇八方，各位好，欢迎收听我们的运河之上周末版，我是主持人钱越。那千年的大运河呀，流过咱北京城，也把咱这个北京的人文故事啊，揉进了胡同巷陌寻常的烟火里边。最近的一个专讲北京人物故事的本土文化 IP 啊，正式落地在西城区的茶香书院，徐光耀先生亲自题字北京100个有意思，哎，这和大家见面了。这是专门讲北京人，聊京城阅读，说古都美学，让名家走进社区，讲好咱们自己北京故事的事儿。那今天呢，我们就请来了两位嘉宾，一位啊是这个系列活动的主理人，也是北京青年报的记者，这个系列的作者李哲老师，另一位呢是研究京味商文化的大家，首都经贸大学的袁家芳教授。首先呢，咱们先欢迎一下二位老师，二位老师也跟我们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李哲，我是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的发起人。
2: 大家好，我是袁家芳。
0: 哎，那这个文化 IP 能够落地咱们东城区也是一件幸事啊。那首先呢，想问一下这个李哲老师，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为什么会叫这么一个有意思的名呢？
1: 北京100个有意思的是我们北京的一个本土的人文 IP， 它就是北京的一个文化项目。概括的说呢，它就是通过我们北京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呢，挖掘北京城市历史，留住北京故事。这个名字呢是源于展览的一个同名展览，然后展览的内容呢就是年采写的报道中精选的人物故事。当然我采的人物故事肯定不止100个，所以这个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呢，这个100它其实寓意的是一种圆满，有意思代表这个文化项目要接地气，能够走进老百姓的身边，传播有趣的知识。
0: 这是一个虚数，实际上不止100个人啊。
1: 对，是。
0: 这里边有很多这个名家，也有很多这个普通人，但是都是非常有特点的，在北京居住、北京生活的人。
1: 对，
0: 啊，
1: 是的。
0: 那还想请问一下我们这个专家袁老师啊，您是很早就研究咱们本土的文化的专家了，您第一次听到这个项目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感受啊？为什么会愿意参与到这个系列讲堂里边来？
2: 北京话里说，意思意思。说这个人很有意思，甚至于这个人办了件错事儿，他要批评，表达一种批评，还用一种用语气来表达出来，这事儿可是得有点

0: 思了啊。
1: 哎，这个老舍先生的茶馆里边把这意思用的特别的到位啊，就是那个宋温的吴祥子跟那个王立发茶馆老板说，你可不能把那点意思弄成不好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2: 这王掌柜不愿意让咱们看，那是必定能给咱们想办法。
3: 哦，对，
2: 咱们也给王掌柜留点面子。
3: 哦，对对对，要不然呢咱这么办，干脆啊咱就来个包月，
2: 嗯，
3: 每月一号按阳历算，你把那点啊
2: 那点意思
3: 啊，对，那点意思送到，你省事儿呢我们也省事儿。
2: 嗯
4: 嗯，那啊，那您那点意思得多少？
2: 哎呀，这多年的交情，你看着办吧。王掌柜，你聪明。

0: 老师所说的这个有意思，围绕着他的成就的，他这个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创造这样的成绩，
1: 才有点意思。
0: 对，
1: 这是挺好玩的。那您是出于什么样的这个就是体会，就参加到咱们这个活动中来了？您现在已经开始讲座了吗？
0: 最早认识李老师的时候，是他给我打一电话。
1: 哦。

0: 工作中间的那个抠
1: 抠啊
0: 啊，就是他特节约是吧？想方设法的这个节省时间呐、啊，节省钱财物料啊，什么这些东西是吧？哎，他的这个抠是什么？字斟句酌的抠
1: 啊，就是有时候要特别仔细的钻研一个东西，也叫抠，说把这东西抠细致点儿。
0: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来自于那雕花木匠啊，
0: 是是是，你是出自什么地方？有依据没有？
1: 嗯，
0: 你别跟木玩忽悠，
1: 是
0: 是吧？我这时候就感觉到，哎，这小女子啊，那北京话讲，这小丫头啊，
1: 有点意思啊，
0: 哎，有点意思。那么我愿意和对我有挑战的人一起工作。
1: 嘿。那您参加这次阅读季的演讲一定也是非常抠啊，就对这个提纲啊，对各方各面的这种准备一定是非常细致啊。
0: 他这次给我派了个活是6月28号，
1: 嗯，
0: 现在开始
1: 就抠了，
0: 就开始哎
1: 抠吃啊，
0: 抠吃，
1: 嗯，
0: 哼哼唧唧的在家里头老老实实的去准备。
1: 哎呦，我们也期待这次认真的演讲，精彩的演讲啊。那还得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当事人主理人李老师啊，那这个 IP 其实最早就是您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的系列的人物专访文章是吧？
2: 对，是可以这么说。其实这个 IP 呢，就是源自我笔下的这些采访人物，
1: 嗯，
2: 然后他后来通过展览成长为这么一个人文项目。我呢，其实是一个人物记者，同时也是一个副刊编辑。平时工作呢，主要的就是要采写人物，编辑北京文化相关的这些栏目。就是在这些方面有了一定积累之后，我就发现啊，讲咱们北京历史的人很多，但是呢，表现我们为北京建设做出贡献的人，包括讲述这些人的故事的几乎没有，就很少。所以我就有意识的开始关注策划这样的选题，比如寻访中轴线系列呀，走访北京城市文化系列。比如刚才也是袁老师也提到，我不止的一次邀请袁老师带我们读者去寻访我们北京的文化，
1: 嗯，
2: 发掘历史故事。所以这些报道出来以后呢，它的转载量非常大，也体现出了文化的一种独特价值。所以我觉得可能就是说，做一件事儿，坚持加上热爱，就是你若丰富，可能它就会变得精彩。
1: 是，就是抠着完这一篇文章以后，觉得还有点意犹未尽。
2: 对，
1: 我记得您在角楼图书馆还进行了一系列的这种100个有意思的人的展览，然后觉得还可以进行深度的再开发，是吗？
2: 对，这其实就是一种双向奔赴。
1: 嗯，
2: 就是角楼的那个展览，它的呈现出来之后，观众们反馈都特别好，然后
1: 是当时我也去了，
2: 很好。对，上一次对跟那个钱宇老师也是在现场有接触，
1: 嗯
2: 啊，我们也。

0: 就是比如说有研究，家芳老师研究我们北京的这个城痴，号称城痴的朱祖熙老师，方方面面，就是涵盖的领域也很广泛。比如说这一季，我前两天，刚在角楼结束第二季的这个北京一百个有意思人的展览，是第二季。然后这一季来的呢，就比如说有我们北京生态方面的郭庚老师，然后还有我们北京建二十世纪建筑界的金磊老师，都是在这个领域里很有建树的人。
1: 我当时参观那个展览，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那个评书艺术家田连元先生啊。
0: 对，是的是的，
1: 大家都以为他是东北人，但实际上他已经在北京生活了很多年了。
0: 对，田老师其实他后面做的很多工作，其实包括他的评书的一些成就，都是在我们北京的这个舞台上研究呈现出来的。包括我记得我采访他的时候，他还为评书写这种教材，
1: 嚯，
0: 其实都是他后来就这一段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
2: 捂着身把这门栓手中一端，哼哼，你们哪个请什么进去啊？我们不进去。
1: 哎，那我们的袁家芳袁老师就是北京商文化这么多年了，您觉得咱北京的这些文化人读书人他们身上最有意思？
3: 这次参与到李老师主理的这个一百个有意思的人，我参加的是第一季。去了以后一个突出的感觉，不是对我太好了
1: 啊，
3: 我高兴的北京话讲叫屁颠屁颠的。
1: 这怎么个好法啊？您给说说。
3: 比如说我见到了贾英华。
1: 哦，
3: 贾先生呢原来是北京热电厂的工人。
1: 哦，
3: 小工，他见着我
1: 年轻的时候，
3: 年轻的时候早就久闻贾先生大名。
1: 就那个时候别看说是这个工人，但是对这个北京文化什么的历史啊就已经很熟悉了。
3: 他厂子里的工人就说呀，我们厂子有一贾英华。
1: 哦，
3: 啊，这位贾英华是干什么的？他跟研究溥仪的，我的后半生就有他操持写的。
1: 是
3: 啊，
1: 我记得当时那个展览的时候，贾英华老师也做了一个贾邻居。
3: 对，所以他就访都能注意。
1: 您肯定对那个商文化感兴趣啊？
3: 是，陈昌文先生搞摄影的。可是一讲起自己的话题，他当时说我最近要拍一组荷花的作品。
1: 马上就来精神了。
3: 不但来精神了，他给你滔滔不绝地讲他的构思。
1: 哦，
3: 还没拍呢他就开始构思了。
1: 嘿，
3: 这时候我就想，很小的时候听说摄影是什么艺术，那么艺术创作是不是梦？可是我从陈昌飞先生这个短短的20来分钟介绍，我就看到一个艺术家在他看到一个想到一个题材，在生活中间看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他冷静下来把这个灵感像切片一样的给他分解，然后像在显微镜下一样的观察，仔细分解剖析，然后再把这些东西归纳起来，变化成一个有准备的一个艺术形象，然后再在大自然里边去关照对比，再选择某一个时间某一个地方，那个荷花在那个时候是开了还是败了还是怎样一个状态，
1: 就是你得有一定的丰富的积累才能够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3: 对，这时候就使人想到，哦，原来这是一个冰山效应。什么意思呢？就像

0: 它在海里边的海水下啊，
1: 是
0: 它一下尾鳄窜起很高，那底下的体坨一定是很大。
1: 嗯，
0: 所以每当看到这样的艺术家的时候，我才知道短短几句话，他一辈子就是这样不断的积累，积累成一个大大的底坨，然后他沿着一个专业的方向前进，冲出海平面，耸立于大海之中。
1: 就是我们看李老师的文章，只是他们那个冰山露出的一角。
0: 对，
1: 那讲座的时候呢，可能会把这个底坨咱们多露出点来。
0: 这时候我们在理解他的作品的时候，就和他这个人，特别是他的人格，他的追求联系到一块儿，原来是这样。
1: 嗯，那想问一下我们这个袁老师，您研究这个京味文化、商文化，有没有发现过大运河给北京的商业呀、给老字号啊留下过什么特别的印记呢？
0: 嗯，这就要说到北京历来被人们称之为是运河飘来的城市。
1: 嗯，大水飘来北京城啊，
0: 是吧？那么一个是刚才提到鼓楼，鼓楼商业街呢

0: 大运河的终点码头。
1: 嗯，
0: 当然今天人们更多的把什刹海作为一种旅游景点了。
1: 是，那特热闹，也有很多网红店、网红地区啊、打卡地区什么的都挺多的。
0: 鼓楼是这样，是吧？此外呢，北京城这个历史文化是谁缔造的？我说就俩人，一个叫老北漂，一个叫老农民工。
1: 嘿，
0: 那么当年的老北漂，包括北上北京来赶考的举子们，
1: 嗯，
0: 北京900多个。小1000个会馆，主要是士子会馆、士人会馆，又叫士馆，考试的士。
1: 嗯，
0: 每当春天2月，北京一到淘臭沟的时候，举子来，
1: 臭沟开，举子来嘛。
0: 对，
1: 嗯，这俗语。嗯，
0: 那么这些举子到北京干嘛来？先到礼部天安门广场的东南角那儿。曾经是礼部的旧址，
1: 嗯，
0: 要报道。考场在哪儿呢？在今天的中国社科院，现在还有一些胡同的遗迹了，但整个考场没了。
1: 哦，依然是那个学术的最高学府。啊，
0: 对对对。那么他们住在哪儿？从崇文门到前门，到宣武门，就是前三门。
1: 嗯，
0: 你那历史地图上能够看到一个扇形的。一个痕迹，就是这么多的会馆都云聚在这些地方。
1: 嗯，
0: 因为离礼部近，离考场近，所以他们就在。还有呢，当年是满汉分城而居，所以考试你不能够到内城里来，会馆的分布就在这些地方。
1: 嗯，
0: 那这个会馆带来了什么？带来了全国各地的文化的精英，学术的精英。
1: 对，他们说这个北京话里边有好多这种南方的词汇，或者是这个大运河沿岸城市的词汇俚语，可能就是跟这些举子有关。它跟河北的地方话、跟天津地方话，它有好多不一样的地方。
0: 对对对，还有呢，北京话里边很提到的就是说瓷器，就是言辞的用语、用词，
1: 嗯，
0: 还有语气。那么这些举子们带来的这种士人文化，无形给北京话。增添了一种典雅，
1: 对，它相对于天津和河北一带就雅逊一点儿啊。哎，这是这帮老北漂，您还说有一帮老农民工呢？这
0: 倒班处的人是谁啊？
1: 哟，这都是来自南方的这些
0: 花市大街住的那些搞玉器的，
1: 嗯，
0: 搞绢花的，搞纸花的，还有附近的木器桌，都是哪来的？
1: 顺着大运河南方那边啊。
0: 对。北京还有山西人很多，北京的山东菜很厉害。
1: 哎，还真是，叫山东人的汤，马连良的枪，这都是过去再论的啊。
0: 对，那这么说来，不就是老农民工加老北漂，缔造了北京城，建设了北京城，缔造了北京。老字号的履历，
1: 嗯，
0: 哪个老字号是哪儿来的？比如说六必居，山西临汾的，
1: 嗯，
0: 是吧？哪个是哪儿的？最后终于查到一家，
1: 哦，
0: 天兴居是北京的夫妻俩做的，
1: 这不容易啊！
0: 找着一对儿啊，
1: 嗯，
0: 说他们俩干了没几个月，就把这个从老家来的人给请来了，他俩不干了，让老家的人干
1: 啊，他还是外地的，
0: 还是外地的
1: 啊、哦，所以说那个时候北京就是一个这个移民城市了啊，咱们这大运河也起到了不少的作用，把这些老北漂、老农民工都请到了这个北京城来建设北京城，就形成了这个首善之区啊。那说到了这个，刚才袁老师提到这个书法啊，我就想到了给咱们这个北京100个有意思的人题字的这位徐光耀先生啊，他为什么？

0: 百岁了，他的百岁人格跟徐老通信来往的过程中，他知道我在做这个北京一百个有意思的人这个文化项目，百龄老人呢欣然提笔就写了北京一百个有意思人这块匾，然后字里行间对我来说，我觉得其实是深藏着老人的一种嘱托吧，更多的也是他的一种全权的爱国之心。
1: 嘿，说得太好了。最后啊，想请您二位给咱们听众发个邀请，二位最想跟大家说点什么，欢迎大家来到这个茶香书院参加这特别有意思特别有意义的这个文化活动。
0: 就是欢迎大家关注我有一个北京一百个有意思人的公众号，包括视频号，然后很多内容会在那里面分享，就是老师们讲的这些精彩内容，来了解我们这些最有意思的人，传播我们最有意思的北京故事。
1: 嗯，来，袁老师。
2: 传承北京历史文化，北京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
1: 哎呦，说得太好了啊。那今天听李老师和袁老师聊完啊，真的就觉得咱北京这座城藏着太多有意思的人和故事了，就像大运河的水一样，流了千年，每一朵的这浪花啊都带着不一样的温度。那这些故事呢，不只是躺在书里的历史，更是活在咱们胡同里

0: 我要翻过那高耸的骨头山，我要越过那广阔的菜汤海，我要没力气了，放我出去，我要回家。
1: 哎呀，又扔错了，塑料瓶、旧玻璃、易拉罐，这些都是可回收垃圾啊，得扔在可回收垃圾桶。
2: 你的举手之劳却是垃圾们的万水千山，垃圾入桶回收利用，动动手分类，送他们回家。
3: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十一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十八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4: 劳驾您嘞，谢官您嘞，精髓啊，全都体现在了您这个字儿上。
3: 听京味播客，爱上北京城。
2: 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以上为广告时间。
5: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协同发展进行时。
5: 一张图，一盘棋，一股劲儿，协同发展进行时，提速最美收获。
6: 谋思路，打基础，寻突破，高瞻远瞩，顶层设计，跑出加速度。
5: 协同发展进行时。
3: 地缘相接，人缘相亲，地域一体，文化一脉。
6: 京津冀三地如同一朵花上的花瓣，瓣瓣不同，却瓣瓣同心。
3: 融媒体专栏瓣瓣同心，三地对话，理清舍与得，共议疏与扣，
6: 同题共答，同频共振，共谋中国式现代化区域协调发展新路径。
3: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 FM100.6

0: 可以说是北京未来十年城市发展到城市更新、花园城市、韧性城市、接塑即办，每一项都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了这份实施意见的起草和推动落实的参与者，中共北京市委城市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秘书处处长胡洪亮。欢迎胡处。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我是市委城工办秘书处胡洪亮。
0: 非常感谢胡处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我们权威的解读这份北京方案。首先想问一下胡处啊，就是刚才我们也介绍了，国家层面的意见是去年八月份印发的，那咱们北京的实施意见呢，是前几天，也就是五月底出台的，这个中间隔了大半年的时间。首先想问您，为什么北京出台这份文件花了这么长的时间？还有就是跟国家的意见相比，咱们北京的实施意见有哪些北京特色呢？
1: 北京的文件花了这么长时间啊，是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落实中央配套文件是有要求啊，中央国务院发的这个文件呢，北京如果要制定是这份文件的配套文件，那么按照中央文件管理的要求是有一定的流程的。这个文件制定完了之后要报中共中央办公厅法规局去审核，法规局进行合法性审查之后，认为没有问题才给咱们返回来，咱们才能正式对外公布。另外一个还有一个时间比较长的原因呢，是我们这个文件是一个管长远的文件，这个文件在制定过程当中啊，需要考虑和把握的内容比较多，所以说这个文件的起草也是花了一些时间。那么这个文件呢，起草主要需要把握和重点处理啊几个方面的关系啊，我也给大家介绍一下。一是要落实好中央要求和体现北京特色。那么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对北京工作发表重要讲话。2021年、2025年，中央又两次召开城市工作会议啊，对北京的城市发展都有重要的理论指导和实践引领作用。那么二十大报告及历次全会均对城市工作和城市更新进行了系统的部署。那么近年来呢，党中央国务院还先后印发了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文件，国家有关部委也印发了相关的专项规划。那么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和国家层面的相关工作部署啊，都需要统筹落实好啊。另外，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了一加 N 加 X 的文件体系，其中一呢，就是您刚才提到的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也就是16号文。N 呢是指各个领域的专项规划 ，X 呢就是指各个省的配套落实意见。那么我们的实施意见呢，全文是贯穿了总书记对城市工作的重要理论和要求啊，具体工作中衔接了国家层面的相关部署啊，同时在文件的结构上也与中发十六号文进行了紧密的对接啊，并结合北京首都的实际啊，在重要的章节上进行了突出体现。二是这个文件要处理好与北京新版在发展目标上，总书记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提出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的目标啊，这个文件呢，就是中央的文件提出来到2030年啊，现代化人民城市建设要取得重要进展，到2035年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那么我是在实施意见中啊，是深入贯彻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和中央文件的要求，同时呢又结合北京的实际啊，提出2030年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建设要取得显著成效啊，到2035年呢是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初步建成。那么这里边呢，2030和2035的这个目标实现啊，与中央的目标实现和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确定的各个阶段的实现啊，都是一致的。这 主要是为了确保落实中央的要求，同时呢又与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进行有效的衔接啊，因为北京新版城市总体规划提出来的呢是北京要建设国际一流的和谐宜居之都，而且这个新版城市总体规划也是党中央国务院批复的啊，所以呢就是在这方面我们想是既要落实中央在时间实现上的大的战略部署和要求啊，同时也要结合北京的实际啊提出更加切实可行的目标啊。那么在文件的框架上呢，我们也是很好的跟新版城市总体规划进行了结合。那么新版城市总体规划当中确定的一核一主一副两轴多点一区的城市空间格局，那么在实施意见中啊都有很好的落实啊。首都城市战略实施意见中呢突出了首都城市战略定位啊，强调加强四个中心功能建设，做好四个服务啊，这对应的是一核的内容啊，一主的内容啊，一副的内容，包括两轴多点一区的内容啊，都是在城市空间结构优化这一节里边都是有所体现的。三呢我们还要处理好啊，就是与十五五规划的关系啊，关于咱们国家的一个五年计划一个五年计划的这种工作推进方式啊，总书记实际是有明确的指示的啊。总书记指出呢，科学制定和接续实施五年规划是我们党治国理政一条重要经验，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个重要政治优势。那么近期呢国家和北京的十五五规划都陆陆续续的公布啊，这是指我们在起草文件的这个过程当中啊，国家的是陆续公布了，那么北京市呢是正在起草和征求意见的过程当中。那么关于与十五五规划的衔接呢，殷勇市长也有重要的批示啊，要求呢咱们这个文件要与十五五规划结合好。那么实施意见中啊，与十五五规划建议关于城市的部分是做了很好的衔接啊，十五五规划关于城市的内容在文件里啊都有所体现，而且呢有具体的措施去落实和保障。那么同时呢实施意见也与十五五规划建议的工作啊进行了错位啊，更加突出城市的空间支撑保障作用啊，更加突出实施导向。那么将中央文件确定的一个优进行了细化落地，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助力十五五规划建议目标的高标准完成。第四，我们要处理好啊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关系。那么实施意见当中啊有很多创新性的措施和政策，那么这些呢都是跟二十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和市委啊关于贯彻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的实施意见的内容啊进行了有效的衔接啊，注重运用改革的办法破解发展的难题啊，注重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妥善应对新情况新问题啊，努力探索超大城市转型发展的新路子。
0: 好的，非常感谢胡处啊！就像胡处介绍的，这份文件啊，它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决定了未来十年咱们北京。

0: 比如说实施意见出来之后怎么选出来的，那这个148项里面是不是每一项都有具体的事情在托底呢？胡处，
1: 你也注意到了我们发布的148项重点措施哈，这个是我们这个文件实施性的一个鲜明体现。那么大家都知道我们老讲三分部署七分实施，那么与中央文件和省级文件不同啊，北京是兼具省级功能和城市功能的直辖市啊，既要抓宏观的部署又要抓具体的实施啊，这是北京啊所有工作的特点。那么在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上呢，李强总理在总结讲话当中啊就提出来说，目前的城市治理啊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标准体制机制主要是针对大规模增量时期形成的啊，需要加快建立健全与城市高质量发展相适应的政策和制度体系。那么中发16号文也明确指出，超大特大城市啊要结合实际推进制度创新。所以在实施意见中啊，为了突出实施保障，那么我们把中央文件当中啊涉及到一部分的具体内容啊分解成了三条具体的措施啊，就是加强组织领导方面。

名单啊，明确责任单位落到实处啊，所以我们在文件的起草过程当中啊，就确保每一条措施都是能够落地的啊，我们是要结合着这条措施的牵头部门去考虑这个具体措施的表述啊，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觉得有的措施或者有的条目我们分不下去，那么我们会对这个进行更加准确更加精细化的表述啊。那么我们在文件起草基本完成的或者说文件的主要内容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把文件涉及到的任务啊给它分解成了。

这142句话呢，有意着全国去说的啊。比如说这里边说到的北方地区清洁能源过冬啊，这个问题北京是早于全国一步就已经解决了。那么这样的任务呢，一共是有7项啊，所以呢，就是中央文件。

0: 京的城市更新现在发展到了什么，您觉得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1: 好，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啊问得非常的好啊。那么我们这个文件当中啊确实是把城市更新啊作为一个单独的章节去拿出来写了，就是我们文件的第九部分啊，全面实施城市更新，推动城市内涵式发展。那么跟如果大家认真的对比中央文件和北京的文件，是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央的文件是城市更新没有作为单独的一部分内容去写。后来我们在跟中央文件起草组啊沟通的过程当中啊，也了解到，因为去年就是2025年的5月啊，中办国办是发了推动城市更新的实施意见。那么在这个文件当中呢，是对城市更新啊做了一个全面系统化的部署。那么所以在后来发的关于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意见当中啊，城市更新就没再进。

就是要求这种谋划类通过谋划策划实践这个项目的长远滚动啊，而不是今天想起来干点这个，明天想起来干点那个啊，是要统筹去实施。然后第三个特点呢，就是我们是强调要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啊，这个

0: 北京市城市更新调测城市更新政策激励工具箱 1.0、嗯、那么在今年的1月1号也对外发布实施。那么我们现在呢也在加快啊结合实践啊汇总形成 2.0 版的政策工具箱。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啊也明确提出来要加强实施跟踪啊按规定啊健全建筑规模管理建筑功能混合利用土地延期无首区建筑认定等重要政策、啊、丰富政策工具箱推动集成创新啊可以说呢我们现在已经具备了一个从政策体系到实施体系转变的这样一个条件。
1: 嗯，我可不可以把它理解为十四五期间我们的城市更新更多的处于一个尝试的一个阶段，那到现在呢已经有很多的成功的案例，有很多的项目在进行城市更新的时候都有经验可以借鉴，都更能成体系的去进行城市更新。
0: 我觉得您这个说法非常的对啊，也基本上符合北京现在城市更新工作推进的实际情况。
1: 谢谢胡处啊，想问您最后一个问题，因为您的身份很特殊，您是咱们北京发布的这个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的起草者以及推动落实者。这份意见呢一共10个部分30条内容148项重点任务清单。如果现在让您转换一个视角，就是一个普通市民的一个身份看到这个里面的内容，您觉得哪一条内容会对您平常的生活改变最大呢？
0: 我觉得您刚才问的这个问题特别好啊，如果我翻这个文件啊，我最让我心动的还应该是涉及到好房子的内容啊，安居乐业住有所居是我们每一个市民啊最大的愿望和梦想啊、嗯、就是有一个好的房子，有一个好的居所啊、嗯、实际上这个好房子啊或者住有所居啊也是我们文学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哈，比如说我们这个有这个李顺大造屋这样的文学作品啊，实际上是反映了老百姓对住房的美好意愿和需求。那么我们在这个文件当中提出好房子呢，就是首先我们在新建的商品住房当中，我们好房子已经推到第四代房了。那么不少的市民啊也都通过新购商品房啊住上了第四代房。对于既有住房，那么我们也是通过老旧小区改造拆除重建啊，我们在十四五时期啊也实施了一批老旧小区改造和拆除重建的项目。老旧小区改造通过环境整治品质的提升，设施的补齐啊，补短板强弱项啊，老百姓的生活条件是有了很大的改善的。那么拆除重建的项目，老百姓改善就更加的彻底了啊，好多的是原来居住的是筒子楼啊，不成套的住房，现在又变成了，还有的呢是原来住在楼房旁边的平房，那么也通过拆除重建实现了上楼啊，也是彻底改变了居住条件啊。对于平房申请是退

0: 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是办法总比困难多，
1: 远离 emo，
2: 这哪有迈不过去的坎儿啊。
3: 音频聊天互动，有我陪着你，
4: 我陪着你。
5: 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和你一起听。
3: 以上为广告时间。
6: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7: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

虎牢。一连的就是正前方刻有文天祥像的石碑，石碑上刻着他的名志言：孔曰成人，孟曰取义，唯其义尽，所以仁智。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慷慨激昂，溢于言表。此内一株枣树拧着劲儿的朝向南方，让人不由自主地联想到文天祥的那句诗：晨心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兵败被俘，会同管俱降。文天祥对于南宋不仅仅是支撑朝廷社稷的重臣，更像是南宋百姓不甘沦为亡国奴阶下囚的象征，是精神支柱一般的存在。在就义前七年，宋恭帝赵显德佑元年，即1275年，文天祥接到宋氏太皇太后的诏旨，请他赶快招募义军保护幼帝。很短的时间内，文天祥散尽家财，组织起3万义兵，下吉安、达临安，驻兵西湖、李氏、平江，最终退保临安。无奈南宋小朝廷软弱可欺，就在他冒死赴元军大营谈判，被羁押无法回宋廷的时候，身为右丞相的贾余庆竟然和吕诗梦等人带着降表来正式投降。按一般人的做法，效忠的朝廷没了，身为臣子已经尽力，到这时既然身不由己，那就求个保全自身性命。但文天祥先是痛骂卖国贼，接着质问扣押他的元丞相伯颜失言，然后对揶揄他的降将说：你今天杀了我，正好证明我是忠臣，你是乱贼，尽管来杀。没过多久，在被押赴大都的途中，他和同行的人多方经营，周密计划，终于逃出元军大营，艰辛辗转到南宋小朝廷暂时的避风港福安。随后文天祥被委以重任，抗元声势一时大振。但好景不长，小朝廷被元军赶到了海上，元军水陆同时进攻，文天祥在五坡岭猝不及防，被元将张弘范俘虏。宋祥兴二年，即1279年2月初六，张弘范率水军向崖山发动总攻，宋军大船以粗绳连接，易守难攻，最终宋军战败，数万军民倒海殉国。而此孤臣文天祥坐在蒙古军队的小船中，目睹了这一切。当晚风平浪静后，文天祥悲愤中写下长诗，并在诗文最后感叹：唯有孤臣与泪垂。

1273年，樊城县落下，南宋依托扬州、常州等城层层设防。1275年，元军统帅伯颜突破鄂州后，沿长江直逼建康，也就是今天的南京。扬州守将李廷芝将才死守孤城，常州军民巷战至人尽失绝。1276年，临安，也就是今天的杭州，陷落，南宋朝廷投降，但江淮残部退守广东崖山，即今天广东新会海上，直至1279年全军覆没，陆秀夫赴右地投海，南宋灭亡。八个月后的10月1日，文天祥被押到大都会统管，他被定性为罪人，关在馆内一间偏房。很快，南宋曾经的状元宰相临阵逃跑投降元朝的刘梦岩来劝降了。文天祥当然瞧不起他，劈头盖脸把他骂走了。紧接着，降元的小皇帝赵显来了。文天祥一见，心里像打翻了五味瓶，不是滋味，但他没给小皇帝太多机会说话，他北向行礼，然后郑重地把小皇帝劝回了。见这两人劝降不成，元廷大将阿合马来到会同馆，盛气凌人地问他，知道我是谁吗？文天祥不卑不亢，刚才听人说是宰相来。阿合马说道，既然知道是宰相，为何不跪？文天祥道，南朝宰相见北朝宰相，

白白的拥立两个小皇帝都不知道有啥用处。文天祥毫不示弱，朗声说道：卖国帝降表的宰相肯定不会逃跑，我逃跑是为了追随新皇帝，皇帝不幸失了国，为宗庙社稷考虑，当然要拥立新君。三公和皇帝投降，那是因为陈仪忠软骨头，没能与袁相伯颜决一死战，我当时被伯颜扣押，怎么跟他死战？至于新君能否复国，那要看天意，我所臣子的尽我的责任。好比你父母病入膏肓，你难道不给用药了吗？那岂不是枉为人子？我问天

胎，空气中弥漫着潮，混着腐臭的味儿，令人窒息。等到开沟泄水之后，室内留下遍地泥泞，热气蒸腾，臭不可闻。文天祥孱弱的身体居然没

1979年，即1282年，丞相阿合马在大都被刺杀。也是在这一年，中山府即今天河北定县，有人自称是宋主，聚众数千人声言来救文丞相。与此同时，大都城内突然冒出一封匿名信，信上说要火烧大都城墙上的苇子，城外举火相应，还说两支队伍尽力办事，丞相可以勿忧。这封信落到元朝太子手中，立刻上报了忽必烈。一时间，朝臣议论纷纷，很多人都认为信里的丞相就是指文天祥。本来元朝大臣们对文天祥是杀是留就有意见分歧，一派想即使诱降不成也保全他性命，给臣子做榜样；另一派有人亲眼在江西见过文天祥的号召力，认为此人一出天下震动，极力主张杀掉。但如今阿合马被刺，又发生了匿名信事件，这让忽必烈下定决心不能再拖延处置文天祥了。至元19年，即1282年12月初八，忽必烈亲自召见了文天祥，再次许以高官厚禄。文天祥坚定地回答，唯愿一死。第二天，兵马司监狱附近忽然鼓乐齐鸣，监斩官率领士兵和乐队来到门前，面对即将结束的苦难人生，文天祥似乎很轻松，他高兴地对狱卒说，吾事毕矣，之后泰然赴死，终年47岁。除此文天祥之后，元朝统治者生怕激起民变，十分恐慌，大都城城门紧闭，士兵布满城楼街道，邻里街坊不得往来，道路行人不准交谈，这种恐怖气氛一直延续了许多天。燕京人民目睹文天祥的死难无不落泪，那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歌不胫而走。一些因为宋亡而流落燕京的男人更是慷慨悲歌，甚至用酒来祭奠他，以国虽亡但民族精神不灭来相互劝慰。明洪武九年，即1376年，北平按察副使刘松在教中访顺天府学之幼，为文天祥立祠塑像。一代忠臣烈士，一腔浩然正气长存至今。一本好书，一生财富。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丽。那刚刚呢，您所听到的是读书俱乐部特别节目《北京历史故事丛书》《风云人物几档精华》。本书由中共北京市委党史研究室北京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著，人民日报

0: 尽管演出的场地就在小区的空地上，但是不论是现场表演的小演员和老演员们，还是现场的观众，大家都非常的认真专注。这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和李仁东街业委会六德服务队共同开展的李仁东街庆六一联欢会，这也是为了充分发挥舞蹈作用，关心下一代成长，为社区少年儿童营造欢乐温馨的节日氛围。整个的演出有舞蹈、歌唱、朗诵、器乐表演等很多的形式。说起这次活动，就不得不提到蒲存慧。蒲存慧今年82岁，是北京育才学校的退休教师，现在是龙泉社区第一党支部书记。蒲老师，
1: 您先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是怎么回事。
2: 今天呢是我们每年都要搞的活动，因为咱们很重视咱们院的开展，咱们院的文化建设，除了定期出版报啊，我们还有定期的活动，像迎新春联欢会啊，敬老爱老的重阳节的茶话会啊，还有呢六一儿童节的联欢会啊，还有呢这个春季或秋季的趣味运动会啊，咱们就经常开展这样的活动。今年这不是到六一儿童节了吗，我们呢就还是像往年一样的来开展呢欢庆六一的联欢会。节目呢都是我们院的小孩呢演出的节目，他们自己准备的。
1: 内容还是非常丰富的，我们这儿的小朋友们也是多才多艺哈，就像这个活动的安排，包括我们整个的会场，我看也大概有个至少50-60把椅子，还有一些音箱啊，还有一些横幅，就是写着咱们这个六一的演出的横幅。虽然说是一个小型的演出，但是它方方面面需要的还是挺多的哈，对人需要的也比较多。那我们是怎么做到的？
2: 我们是先呢是通过我们的楼门党群发到了各个单元，告诉大家

0: 跟家长来联系，家长们的支持这次活动，就能够准备出今天的这样的活动。
1: 嗯，整个的氛围是特别轻松的哈，就是也是有很多状况出来，就是有的孩子表现的特别好，也有小朋友呢，可能是遇到什么事情，或者说他可能就是紧张哈，就不愿意演出了。但是呢，大家特别的鼓励。我记得有个小女孩，她唱歌一开始不唱，在妈妈怀里哭，大家后来把旋律对旋律想起来，大家还给她鼓掌，就是那种。不约而同的给他鼓励，我觉得就是感觉氛围特别好。
0: 这个院里呢，我们虽然是两座楼，但是大家认为我们叫做楼房四合院。
1: 啊，楼房四合院。
0: 啊，对，跟那个四合院里住，我们不是像楼门跟楼门都不说话的，我们是全院大，差不多大家都能认到，在一起啊，聊天啊。
1: 所以遇到这样的情况，大家也都是非常的包容，而且刚才你也说了，其实就是一个参与。
0: 对。主要是餐饮。
1: 嗯，那像六一是小朋友们的主场，像其他的节日是不是演出的也有

0: 在演出的现场，第一党支部的老党员们为现场的小朋友大朋友带来了让我们荡起双桨和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濮存惠也向我们讲述了演出幕后的花絮。
1: 今天我们的老党员们表演了两首小合唱，唱得非常好。刚才我也听我们的老师们说了，其实我们也都没有专业的训练，
2: 对，
1: 大家都是临时组建合唱队，但是唱得非常的好。
3: 说实在的，我们院的老党员在时时刻刻的都在起着先锋作用、模范作用、骨干作用。平时您在我们院就能时时能看到我们老党员的身影，真的就是院子的每个角落都留下我们老党员的脚印儿。正因为我们院老党员们的党性很强，所以呢和各方面的工作呢都能够呢搞得很有起色。
1: 那位手风琴伴奏也是我们自己这边的老
3: 党员。对，是我们院的一位，就是原来是退休的一个音乐老师。其实他现在他的肩膀还在疼着。后来我问问他，我说您能拉吗？他说给咱们院做工作我没意见，保证能行。所以就仍然虽然胳膊疼，但是还给我们进行伴奏。
1: 我也发现了我们的活动其实是非常的有特点的。刚刚您说重阳节是我们的老年人自己来表演，那六一儿童节我们的老伙伴们唱童歌，同时孩子们也有一些他们自己的表演，也是根据我们小院的特点，根据这个节日的特点。
3: 是
1: 一方面我觉得呢，就是大家在一块儿一起来娱乐一番哈，共同欢庆这样的一个节日。另外一方面
3: 增加了凝聚力和亲和力。
1: 没错，我觉得还有这样的功能。
0: 党支部书记濮存惠是一位退休教师，同样在李仁东街也居住的老教师。他们一生育人，退休之后依然发挥余热，助力社区青少年的成长，既是助人者，同时也是受益者。这中间又有一些怎样的故事？欢迎继续收听《老年之友》。采访中，濮存惠向我介绍了几位李仁东街小院的居民，听他们分享发生在自己身边的故事。
3: 袁春来老师一家三代党员，特别是他的外孙子，在他们的培养教育下也成为一个很优秀的共产党员。
4: 我叫袁春来，今年80了，从前在教育单位做书记工作，现在退休了，回到咱们支部，一直在这个院住了将近30年了。过去我身体比较不错的时候，参加咱们社区的六德服务队，带着孩子们关心下一代嘛，参加一些文艺活动、娱乐活动、动手能力的活动。另外呢，对我们楼里

0: 过程当中，是吧？有些孩子们来说，在他成长过程当中，都是一份宝贵的经历。所以我觉得，我们院能够开展这些活动，对我们的孩子来讲是非常有益处的。另外呢，我们院的这些个家长们也都非常支持这个活动，才有不间断的一年又一年的，是吧？形式不同的这些活动的开展。
1: 是的，就是咱们唐人街街道有一个六德教育活动，这是在全国那个被评为了先进的。咱们支部的老党员们都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每到寒暑假的时候就要带着咱们社区的孩子们开展各种有意义的活动，做模拟小长征啊，参观慈悲庵啊，讲红船故事啊，讲陶然文化呀。所以咱们的活动一直就是每年的寒假暑假都坚持下来的。袁老师原来就是六德服务队的队员之一，就是积极的参与呢各种活动的策划呀，那个和带领孩子们一起。李丽他们呢也是爷爷奶奶都是党员，在咱们支部呢结合着咱们关心下一代的这个工作嘛，很好的呢教育他们的小孙子小孙女。他的小孙子原来呢是一个不懂事的一个小男孩，但是呢在社区被评为了呢六德娃。
2: 我叫李丽，要在这院里来说，党员里来说，我还算是年轻一点的，其他的都比我年龄稍微大一点，所以有时候我就主动的跟蒲老师请缨，我说有什么脏活累活的，就支持我，我多干点。我们院啊，原来是教委宿舍，所以我们院是综合宿。你看到了，就是我们的六一活动哈。说起这我们院这些活动呢，我就不得不说一个人，其实刚。

0: 候呢，就是又唱又跳又吃又喝，是不是热热闹闹的就过一个团圆节。还有呢，就是再说就说起我孙子了吧，就是刚才不是蒲老师也介绍了吗，我孙子呢原来啊就是一个懵懂的小孩，就知道贪玩啊，可是蒲老师发现了他的闪光点了，觉得这孩子呢又爱说又爱跳的，然后呢就引导他啊参加社区的和我们小区的各种活动，都让他参与。今天不也表演了吗？那个朗诵，跟那小男孩朗诵，
1: 高个儿的矮个儿，
0: 对，高个儿的，都六年级了，然后朗诵，唱歌，说快板书，还担任了好几次主持人，小主持人。反正通过这些活动呢，我们家那孙子显见着就有进步了，成长起来了。哎，在家里头也是啊，也有变化。在家里头呢，能主动的帮着我们干家务。
1: 哟，那真是
0: 炒简单的菜都会炒。哦、在学习上呢，也比以前也自觉了，也不是那么特别贪玩了。反正就是我就能看得见他的变化。然后呢，2024年。还被评为了那个六德娃，
1: 六德娃和六德少年是一回事吗？
2: 那个小学的叫六德娃，上的中学了就是六德少年。
1: 这个六德少年和六德娃是咱们街道的还是咱们
2: 街道的？
1: 街道的，
2: 是街道的整个的活动。咱们社区呢是一直坚持的搞的还是不错的这个活动。
1: 那就像这个评选，它有一些什么样的条件，有些什么样的？
2: 评选就是要看，就一个它是有条件的，然后就它不只看学校表，更多的看他们参与社区的活动、小区的活动跟。学校评三好是两个方面的，他是那样。
1: 因为您想，您做了一辈子老师，知道孩子他是多面的，是吧？
2: 对，
1: 不能光以学校或者光以学习来
2: 对
1: 这个孩子。
2: 对，所以你像咱们有的，你像他们的那个孩子，就是咱们垃圾分类，那不是党员们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值守，他的那个大儿子就自己参加了值守，他就是在社区里做贡献还是挺，但是你听他的那个外孙女想来这儿擦玻璃，在我们楼道里头搞卫生，就是他们积极主动的参与，还有爷爷奶奶去扫小道了，因为这个小道是我们支部负责嘛，孩子们也都跟着爷爷奶奶一起去扫，就是那样。
0: 就刚才蒲老师也说了，就是外头这个，就是外头两个小路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责任区，是吧？每天都安排人去扫，然后我们就是一到是我和爷爷的值日的时候啊，我们想只要是孙子在家，他都会主动的跟我们一起去清扫。哎呀，看到孩子的进步呢，我们也是心里头挺欣慰的。
1: 那是定的。
0: 再说一句，这也离不开蒲老师的这辛勤培养和我们院儿这些大的环境吧。虽然说我们院儿小，可是我们这大的环境是挺好的，都是这些老前辈们他的言传身教。一点一滴的影响孩子们嘛，你看要到放学的时候热闹着呢，这孩子们放学了见着人都主动的打招呼，什么爷爷好奶奶好的，这种声音都不断，反正我觉得这个呢就是我们院的一景。

0: 区。他的外孙女如今已经长大了，但是说起孩子从小到大成长的故事，仍然让人感觉言传身教对孩子的终生影响。
1: 这是我们的老导员张培兰老师，他们一直很重视呢家里的家风啊，家庭的对孩子的培养。他和他的老伴都是我们支部的党员，他的外孙女就是在他们的教育下成长起来的，现在已经是上大学了，但是在他小的时候积极参加咱们院的活动，也是第二批评为了六德娃。所以这几个呢都是在整个的就是咱们党员呀，在咱们院的这个熏陶之下吧，孩子们都成长起来了。
2: 我叫张培兰，是十五中退休的数学老师，退休前呢在学校一直是在第一线任数学教学工作，而且是一直当班主任，一直到退休又返聘六年，在六年里也是教学班主任工作。
0: 进入咱们支部之后都做一些什么样的工作，参与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2: 在支部里头我就是一名普通的党员，跟蒲老师住对门邻居。
0: 哦，对门啊。
2: 哎，蒲老师有时候有

0: 反正从小就这样，你要是吃药他必须得给你拿水。我的皮肤不好，脚一到这春冬季就干裂的特别厉害，他那么点小孩就一定要打水，给你泡脚，给你抹油，给你按摩，就从小几岁就那么坚持的。这点我觉得还是有我们言传身教的这方面，因为他从小他妈就带着他，每个礼拜不管刮风下雨都是骑着自行车，我们带着他去看姥姥去，姥姥半身不遂，就看我妈妈、
1: 哦、
0: 就他的太姥，
1: 他的太姥了，
0: 从小可能就这个言传身教吧、嗯、他就有这个方面的体会，他对我们就是这样，不管谁生病了他都特别着急。你像这次前些天他妈做手术，他呢刚学会开车就自己开着车上医院，每天给妈妈送饭呀，去送东西什么的。我们从小就是让他，就是什么事儿，只要你能参与，你就一定要去参与这些事儿，小院的事儿，什么垃圾分类呀，什么扫那个小道啊，扫着院子呀，擦玻璃呀，楼道的玻璃什么，他都可以去参加。而且他不是说我们要他去参加，他就是我一去他就说我也去跟着去参加，也是我们院这氛围吧。可能我们院的小孩他就从小比较有礼貌，每次见了这些只要老一点都叫奶奶，就叫姥姥打招呼。一直上中学，好的孩子就不开口了，这上中学现在他见了还是叫，就是这点还是我觉得他是算是比较突出点的吧。其他的呢他也没什么， 就应该说我们院的氛围吧，就造就了这些孩子们上初中初二时入团。现在上大学我们就鼓励他，我们说你积极争取入党吧，我们还是尽量争取都从正面的去影响他，去教育他。
1: 真的好棒、嗯、刚才我听到讲小外孙女给打洗脚水、哦、我觉得尽管
0: 对
1: 老师说的特别平静，但心里肯定美开花了，是不是？
0: 这一点我自己都挺感受的，不让他弄他非得弄，他妈都不做他都做，就这点还是有感情。
1: 所以什么都不用说，做给孩子看就行了。
0: 对对对对，
1: 特别好。
0: 对，
2: 就是在咱们小院您可以看到普老师他们更注重的是育德，就您在这儿站一下午，您要看着孩子的话，每一个孩子都会跟你打招呼、
1: 嗯、
2: 而且都会说爷爷好、叔叔好、阿姨好、奶奶好，就是这种在其他地方其实是很少见的。就孩子对于这种老年的尊重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蒲老师每天在这儿，小孩来了你得叫爷爷奶奶啊，从小就是这样把孩子教育起来的，所以在这行你能感觉到每一个孩子品德的

0: FM 和你
1: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0: 研学旅游合同的示范文本的这个条款啊，或者说这个部分，明确将研学课程的内容和时长列为了合同核心的要素，并且要求强化安全保障措施。哎，这下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这些商家就不能推诿了，更好的保护了消费者、家长还有孩子们的权益。
1: 嗯，所以呢，这一期的京城帮帮团的法律帮帮忙呢，和大家就说一说研学的旅行，说一说这个行走的课堂究竟怎么样才能走得更稳，法律应该如何护航呢？当然了，今天呢，我们也是结合了最新的合同示范的文本以及真实的司法案件，和家长啊、孩子们啊一起来说一说研学旅行法律的避坑指南。当然了，暑期快要来了，也希望各位的家长们还有我们的孩子们能够参加一场真正的学而又研，而且呢也有法律和安全保障的研学旅行。
2: 你快乐，大家和你分享；
3: 你悲伤，大家替你分担；
2: 你无助，大家为你帮忙。
3: 这里是正能量的补给站，这里是热心肠的大聚会，
2: 京城帮帮团，欢迎继续收听。
0: 看聊天室里大家已经聊得特别踊跃，特别热情了哈，都在发表自己的想法。像这个老顽童就说他见

0: 文本。那这个新合同和你的话，它是有什么不同之处呢？
1: 这个新的合同啊，它的重点呢体现的是一个研学，就是所谓的这个合同啊，合同当中呢，比如说他把这个呢研学的具体的细项项目，甚至有的呢还有一些课时，还有这配备的师资等等的，而且还要求呢，这些细项中，当然说一些研学的啊，如果能够单独划条确认费用的，就要单独划条确认费用。你比如说我们去研学，有可能不是去一个地方。可能去几个地方去研学，那么你去这一个地方，如果是一个项目的研学，应该你就单独的在合同中规定一个费用出来，就是不要混同，因为混同就不好说，是吧？你将来出现合同纠纷的话，这个如果该退是得退，双方都确认能退，但是怎么退，是吧？这个就不好去评价，因为你没有一个细项，说我那个研学项目的话费用相对高一些，
0: 对，
1: 那个项目研学费用相对低一些，就不好确定。所以说呢，在合同中呢，他做了一个更细的一个规定。另外的话，我觉得他又侧重于，既然是研学，更侧重于是我觉得是未成年人，尤其是一些偏小的孩子，可能性更大一些。参与这样的活动，那所以说呢，既然是这样的话，既然我们的目标群体，所谓的这个研学的目标群体是一些偏小的年龄偏小的孩子，那更应该侧重于对这个孩子们的保护。

0: 的话，并不讲解它的内核，那有什么意义呢？
1: 对，而且它是来自福建的一个案件，那福建的家长报名这种清北研学游，当然是希望孩子们
0: 怀着崇敬的心来的。
1: 对呀、啊，真的能到清华北大里面去转悠转悠，可能看看图书馆呀，去感受这个校园的氛围呀。结果呢，最后变成什么艺术博物馆？
0: 是呀、啊。
1: 另外呢，这个798艺术街区，你说这跟清华北大有什么关系？
0: 对，都在北京，只能这么说。
1: 对，
0: 就是确实这太讨厌了。
1: 对、啊、所以呢，我们其实啊，从这个案件中就了解到，有一些这个研学机构，它其实是根本就不具备这种研学资质的。
0: 它都是旅游团，
1: 没错，去打着这种研学的旗号来进行招生哈、啊。那这在合同上就没有漏洞吗？我们发现不了吗，张律师？
2: 这个首先呢，我们要看双方签订的合同是怎么来去约定这个事情的。
0: 哦，
2: 你比如说，人家签订合同就是一个旅游合同。旅游合同
0: 还能这么干？
2: 就比如说啊，旅游合同，如果说呢，你也有没有其他证据显示说人家是在宣传游学？
0: 哦，
2: 那么可能这就属于我们旅游者的理解错误。
0: 哦，
2: 那还有一种情况是呢，他跟和咱们旅游者签订合同的时候呢，走的是一个普通的旅游合同，
0: 哦、
2: 但是呢，打的广告说的是我是研学，怎么样？
0: 嗯，
2: 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是我们旅游者呢能够取一些证据出来，就是说对方是怎么宣传这个关于研学项目的，以便于将来的话去维权。因为我觉得像刚才这个案例吧，如果从本质上看的话，那就是一个普通的旅游合同。

0: 我们是为了主张自己的合法采取的一些取证措施，是吧？这是在一定范围内使用的，并不是说可以随便去使用的。
1: 是的，但是确实现在有一些情况啊，是大家录完之后把它发在网上了。那这种如果要是扩散，它会撤销它证据的
2: 法律
1: 效力吗？
2: 甚至变成施害者、施暴者？
0: 我觉得这是要两方面说，分开说。什么意思呢？首先要说你取证这个行为是不是恶意，如果是恶意，这个肯定是吧？咱们说肯定是不可以的。还有呢，你取证这个行为是否违反了公序良俗？
1: 对，
0: 公序良俗。公序良俗在民法典中是等于法律，然后呢，还或者是国家强制性法律法规的规定，就不允许你去录。你录了，
1: 对，看看，
0: 比如说在一些国家机关办案过程中，你进行录像，这个在法律上是有规定，是不允许录的。
1: 对，
0: 你录了，这个是不受法律保护。
2: 这个情况还挺常见，好多人维权都是那个警察叔叔在那办案的时候，他就开始录，发到网上。
1: 那不行，那是泄密了，是不是？
0: 这个情况的话比较模糊，是什么呢？因为警察有时候他出去，他不是在审讯。犯罪嫌疑人
2: 调查，
0: 如果你在审讯犯罪嫌疑人，你录录试试
2: 啊？那不行，
0: 肯定不能录。
1: 对，不行，
0: 这个还是因为他是在处于啥呢？在处理这案子，甚至说呢，还可能不涉嫌什么刑事案件是吧？可能就是一个民事纠纷或者行政问题是吧？
1: 对，
0: 所以说呢，他是属于一种处理措施呢，警察可能也不过分去干预你，但是呢，也不提倡这种情况，
1: 也不提倡。但是审讯的过程，他。

0: 就是旅行不能、
1: 当然了，旅行你不但要全额的退费、甚至如果你造成了一些损失的话，你还要赔偿给我。
0: 哎，
1: 对，就不是说退费难不难的问题了，是你在这个法律层面上你必须全额退给我，
0: 违背根本原则了、
1: 没错。
0: 其实我有个建议啊，当然这个建议很难实施，因为我们经常和商家签订各种合同呀、包括书面的、纸质的、口头的什么的，就是我们往往只盯着商家提供的那个范式的样本，但其实我们还有背后的各种民法，还有各种民法典来保护着我们，但我们可能忘了这个事儿了，因为大家也不是学法律专业的。如果以后未来有没有可能有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强制要求商家或者相关的从业者必须在单位内悬挂或者提供一本与他们所经营范围内有关的法条的相关的说明，就是你必须放在那儿。如果别人想查阅的话，我可以自己稍微查一查，这也算是一种对于那种不法分子的震慑。我觉得这个理想化，但是我觉得大家听到觉得
1: 多听京城帮帮团节目吧，就多听

0: 这个合同是否被认定啊，认定是无效，那当事人的权益都在一次的诉讼当中能够得到保障，其实这也就是让法官多费心思，让我们的群众少跑弯路的一种司法温度哈。
1: 7758就说了，研学的本质是行走的课堂，安全是基础，学有所获是目的，切勿盲目追求名校标签或者长途高价的线路，这样，哎，他提醒的确实很有道理。有些时候我们可能就觉得这个便宜啊，又能去这么远的一个道，甚至有的时候他可能还把这个路费和这个酒店费都给我包了，太划算了，结果没成想就跌入了这个坑里面了。我们一会儿回来接着聊。
2: 京城帮帮团来了，
3: 帮主轮番上场，帮友们有事儿都别慌，
2: 家长里短烦心事儿，我们通通听您讲，政策婚恋和法律方方面面帮您忙。
3: 哎，说这么热闹，在哪儿开团呢？
2: FM107.3 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上午9:30到11:00，咱们一起，
3: 大家帮助大家。
4: 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5: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00到12:00 FM107.3 副中心之声， FM107.7 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6: 老年之友，您贴心的

0: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1: 本节目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您收听本节目回放和其他内容。

0: 服务还有合同文本的下载就可以直接到手了。
1: 条款的细则
0: 可能看一下。如果要是您有这方面的需求，也可以通过我们这帮友他提供的。

0: 余地的跟我们交流互动，您提供一些生活的资讯也好，或者您有什么需求，都可以关注 BRTV 京城帮帮团的微信公众号，随时随地的和我们交流。我们的公众号呢是一个几乎24小时为大家服务的一个公众号，大家可以在上面和我们畅所欲言。
1: 是的，
0: 那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刚才说到这个研学可能有言而不学啊，我们去查阅这个

0: 那可能是有一些服务上不满意，去玩了不给我孩子学，或者说你这个研学研学变成旅游了，可能是就是抽象层面的精神上不满足。但是有些情况下是真的会有安全问题，
1: 对，
0: 爬个山啊，登个高，之前就有过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案例，是在这个福建宁德中院之前就公布过的一个典型案例。某小学组织师生到福安某草场开展这个研学活动，学生呢阮某在参与这个摇摆桥啊，哎，就是这个网红桥，摇来摇去扭来扭去的时候摔下去了，结果摔下去的时候受伤了，经诊断了还是不是一般的伤，是这个腰椎压缩性骨折构成。

0: 进行一个安全教育、
1: 嗯、
0: 安全提示，因为毕竟是你到了一个有风险性的一个场所，
2: 是的，
0: 那么进行一个提示，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是事件发生后，他作为他把人们带过

0: 判决里面，我关注到的是没有承担责任。
1: 那这个就说明是学校在对这个，在这个他虽说他是作为这个组织者，
0: 嗯，
1: 但是呢，他尽到了相关的这样一个安全保证或者安全注意义务。
0: 那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案件当中，刚才我们提到的学校没有承担责任，那么就是承办的这个研学的机构以及草场的所有者，他们俩去分配这样的一个责任，这个里面是谁的责任更大？
1: 那这个我觉得还是要看都是具体的要素了，就是在证据里面呢，你比如说你这个设施娱乐设施，咱们讲你这个设施的你是否比如说包括设备的采购是不是合格产品等等的，如果是你采购了一个不合格产品，我相信这个设备的或设施的经营者责任更大，因为你连产品都不合格是吧，你还运用商业行为。那你看这个还要具体去看细项了，都是
0: 对。但如果要是它产品合格了，我们的这个

0: 设备呢等等的，是因为我们要考虑一个客观情况，这个不是说他能左右的。
1: 嗯，
0: 如果自然灾害真的发生了，泥石流，
2: 嗯，
0: 谁能对抗自然，谁也对抗不了。
2: 对，
0: 对吧？就是说
2: 不可抗力。
0: 哎，对，我认为家长呢看三看，
2: 嗯，
0: 就是一看资质，看信用，二是看合同，三是呢看安全。就是，
1: 嗯，
2: 对，就是他这个资质是不是他应该有一个这个牌牌照啊之类的，或者一个这个钢印
1: 的
2: 戳啊之类的，是我们直观就能看到的。
0: 那个营业执照是一个最常规的，
2: 嗯，
0: 有的研学机构不仅是有一个营业执照，他可能还有一些别的一些资格资质。
2: 对，你获什么奖什么，他一定有研学二字。就大家一定要看清楚，因为咱们刚才说了，这个旅游合同中都已经新增研学旅游合同了，它真的是归为一个非常专业的一栏了，而且并且呢有这个专业的法律支撑了，所以说你去看的时候，这个资质的时候也别被人家忽悠了，说拿出一个旅游什么的这营业执照，说我们这就是研学执照，那不行，你得有这种研学的这个相关资质。
0: 我觉得你说这个研学吧，它必定涉及到一个学的问题了，
2: 嗯，
0: 它是不是应该有这种教育咨询类的啊，我认为啊，一些经营范围，
2: 对，教育咨询，你都得，你因为你涉及到学了，你肯定得有这个相关的教育方面的这种啊资质，才能够给我们带来研学的这样的课程哈。嗯，还有一位朋友叫九九啊，他问了一个问题，说孩子参加研学活动就怕受了伤，不能第一时间知道。他说之前呢，我朋友的孩子就参加了研学，受伤了，领队隔了大半天，孩子开始发烧了，才告知，说这样可以让对方赔钱。钱吗？这个的确是说出了

0: 还容易破坏当地的这个环境，甚至会卷入一些特别的案件当中。比如说在今年四月，广州的黄埔区的仙冈大山当中出现过个别研学机构以自然教育研学团为名义组织学生擅自开挖水晶，破坏植被和山体的行为，简直让人无法理解哈。当地林业部门呢就发出警告，禁止告知书，说进行覆土回填恢复植被，并表示将依法依规追究有关责任。
1: 对，
0: 这就明显不是研学了，这成开山了。
1: 对啊，
0: 当愚公去了。
1: 我看到的愚公移山，我看到这个的时候我都气笑了。我说他这个研学机构宣传的是自然教育
0: 啊，
1: 然后
0: 破坏自然了。
1: 对呀、啊，你自然教育你不得尊敬自然吗？尊重自然，敬畏自然。然后
0: 去你家吃饭，我给你家桌子掀了。
1: 对对对，你这不就是这么回事吗？他现在跟自己宣传的这种研学理念都已经背道而驰了。但这种情况，比如说学生都已经卷入到这个事件当中了，
0: 机构肯定跑不了。
1: 对啊，他机构肯定跑不了啊。但是你学生也

0: 因为他要想达到，但是他现在的条件又达不到，怎么办呢？就有可能想一些，是吧？想一些非法的
1: 歪招，
0: 对，一定是非法、非法的手段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个目的不仅是，其实有东西，哪怕你杀人，他也是为了一个欲望，也有可能啊，为了一个欲望，他去杀人的，
2: 对，
0: 所以说都会为了自己的满足一某种需求，所做的某个行为，所以说这个在社会中都是存在的，除非说我们所有的人都已经达到了一个很高的维度，是吧？咱们思想境界等等的，可能是没有犯罪了，否则的话，在一个物质社会中，咱们讲物质社会中，犯罪是必然存在的，或者违法是必然存在的。
1: 但是我们可以用法律的手段，
0: 是的，
1: 用积极的心态，用社会的文明去框住它，限制它，或者至少让它这个事情出现以后，对于被害者或者被施暴人予以人道性的或者是应有的补偿，这个是可以做到的。
2: 对，
0: 是的，
2: 现在我们的法律也在不断的完善哈，就是希望能从方方面面的细节当中能够覆盖到，能够保护我们合理的权益，
1: 守法公民的权益，
2: 对，能够惩戒那些违法的一些行为。贺晶说到那点，那些人就是在钻法律的空子啊，这绝对绝对是错误的行为。
1: 当然如果大家发现这样的机构或者这样情况的话，也欢迎大家检举揭发，因为这样也能帮助别人，万一别的家庭的孩子因为您的一个举报就可以让他安全起来，让他学而有成，那是多大的功德。
3: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2: 暑期快到了，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聊研学啊。很多人都说了，除了这个刚才说到的安全，还有货不对板啊，就是说好的名师讲解呀，就成了导游的背书了，承诺的深度的体验也成了走马的观花。那这种情况到底算不算违约，或者是算不算欺诈？这个是不是在民法典中也有相应的规定啊？
0: 对，像您说这个情况就属于合同中所约定的这个情况，在旅行过程中没有实现，没有实现他所规定的情况，这个是属于一个合同欺诈。
2: 合同欺诈
0: 、合同欺诈呢，它大体上的构成要件一般是四个要件，一个是呢主观过错，第二个是呢是一方实施了一个欺诈行为，比如说虚构事实，歪曲事实这样的一个行为，另一方呢基于这个虚构事实歪曲行为陷入了一个错误的认识，第四呢是基于这个错误的认识他做出了一个行为，
1: 一环扣一环，
0: 对，那一共是四个要件在构成这个欺诈。
1: 那这旅行不能和欺诈其实我感觉他俩有点模糊，就是那我问起来的话，我就是商家可以说这个我不是欺诈，我只是没做到，我按违约给你处理，但是这个消费者可能会说你这就是骗我，那其实这两个听着有点像，怎么区分呢？
2: 因为很多朋友就觉得违约和这个欺诈它程度好像不太一样。
0: 对的、这个是属于你在诉讼中的一个选择问题。你比如说我要选择履行不能，这属于一个合同里面的一个根本违约，是一个违约，违约怎么办？解除合同，叫解除合同。而我们说欺诈呢，这个叫这个欺诈呢叫撤销合同，不一样，一个是解除，
2: 对，
0: 解除我只解除从解除之日往后的，这个不履行了，
2: 对，
0: 但是我欺诈什么意思？之前的你给我退回来，
2: 是违约啊，它可能就是
1: 代价小点，
2: 对，是代价小点，它可能就不会全额退款了，能不能退呀？但是这个欺诈是不是肯定得退，但
0: 是
2: 能不能全，
0: 原来的我们的法律关系给取消了，撤销嘛，
2: 对，撤销
0: 就没了，就没了，就不存在我们这个交易行为了，
2: 是，那他是不是得全额退我？
0: 是的，
2: 只要是认定为欺诈就要全额退款，但刚才说到的违约可能就不是不能全额退了，
0: 对，咱们再进一步去延伸，如果欺诈达到一定程度，那可能就构成诈骗。
2: 诈骗还得
0: 虚构事实，隐瞒真相，对，
2: 是的，
0: 达到一定程度。
2: 那有一些家长就说：“哎呀，我这是不知道这个违约和欺诈这怎么区分？他这个研学承办的机构到底做了什么？他可能会这个有这种欺诈的行为？说能不能请张律给我们举个例子？”
0: 你比如说一般的他会开一些推介会啊，那么推介会的时候其实您如果是能取证的话，您尽可能也可以取证，比如说拍视频什么之类的，一般的这个推介会他不太会限制咱们过多的去限制啊，
2: 对，他觉得你
0: 是
2: 宣传的，
0: 对，然后呢你把他的这个是什么机构是吧， 举办的这个推介会，然后是什么人在台上说了什么话，你把这个东西如果能更完整的记录下来是最好的啊。
2: 嗯，
0: 证据讲究完整性嘛。
2: 对
0: 对，记录下来。然后呢还有呢，就是平时的话，您和这个机构当中的委托的是哪个人，是吧，人员什么级别的人员联系，当中的一些微信记录，你也可以有意识的把一些重要的一些节点一些事实，是吧，然后进行一些表述。
2: 嗯，
0: 这个给他的感觉就是我们正常的是在确认一些事情，
2: 是的，
0: 哎，然后通过这些事情，通过沟通呢来固定一些事实，这个都为咱们将来的话可能这个提供帮助。
2: 嗯，
1: 这个聊天记录的效力很强嘛，因为在我们看来它可能是证据，但是它只属于我个人的就是体感啊，就是它属于证据里比较偏弱的一部分，能组成。那在就是您的专业角度看来，就是这个聊天记录的证据效力很强吗？
0: 这里面的话我觉得不能单纯说它强跟弱。如果说你要打个比方，就是同一个事情而言的话，你有一个书面的材料，你有一个微信记录，
1: 嗯，
0: 但这里还要看呢，那个微信记录是不是说在推翻这个书面材料，这里还要进行审查呢。
1: 哦，
0: 只是我们一般而言的话，我们罗列的时候会说呢，书面材料是吧，然后呢其他的就说还有那个公证材料，公证材料的感觉效率最高，是经过公证处的一个确认的一个事实。反正这个总体而言，我认为在民事案子中啊，还得是具体的要区分你这案子当中涉及的证据都有什么，他们的效率如何，是需要进行一些结合证据来确认的。
2: 嗯，
0: 所以我们这案子中的话，回到我们这案子当中的话，涉及这些微信记录的话，它虽说是一个电子数据，
2: 嗯，
0: 但是呢，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它也确认了这个证据的效力。
2: 对，
0: 是确认的，这是可以在正常的诉讼中来进行一个维权使用。
2: 没错。还有一位朋友1559啊，他问了说，这个如果研学机构擅自变更了行程，缩短了课程，有没有具体的赔偿的标准？这个好像在我们新的这个研学旅游的示范文本当中好像有提到。
0: 哎，是的，这个就已经呼应上了。那么我们新的这个合同当中啊，就是我每一项的这个培训，比如说啊，那么它具体的时长等等这个情况有一个详细记载，以及费用是多少钱。哦，你针对那个细项可以算了。如果时长缩短了，那按照那个算吧，一共时长多少钱，对吧？那扣除剩多少钱，你推给我吧。
2: 哦，
0: 对，
2: 特别好。那这个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哈，在结束之前，请我们的张律最后再跟我们说说，如果要是真的在研学旅行的过程当中发生了一些纠纷，我们的家长应该走什么样的维权之路？
0: 我觉得作为家长的话，第一是要固定证据，刚才已经说了，咱们就不展开了。第二个是呢，要及时的和当地的，因为这是毕竟研学活动嘛，和当地的旅游部门什么的，也还要进行一个联系沟通。然后呢，和研学机构进行协商。如果能协商解决就协商解决，如果协商不成的话，那么就诉讼解决。
2: 对，这个是不是就不用报警，咱们直接去当地的文旅局投诉就行？
0: 不用报警了。
2: 对，
1: 而且我记得之前咱们有一期节目做过，说像这种旅游相关的这种合同，就是更新的条款是可以在你旅游到的这个地区就能直接解决的，就当地就可以处理，好像不用异地，你还得回到家乡。
0: 是的，
1: 这也是一种进步。感谢张律今天做客直播间，带给我们的一些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愿大家之后再。

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

0: 北京广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之，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听见北京。
1: 听见北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
0: 金味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听见北京。今天节目上半时段的经典书场，请您欣赏周大

0: 吧。一望之礼。他所应许的事一定能落到实处，
1: 信则灵。暖暖那天临出寺门时笑了一声，
0: 卖除草剂的还有粘石豆，你们等着吧，你们的报应就会来了。
1: 飘了两场小雪之后，丹湖上就变得安静无比。湖面上除了偶尔有一条载人的小船驶过外，便只有波浪在寂寞地涌动着。湖边的楚王庄这时也安静了许多，只有狗和鸡们仍在村中乱跑。人们大都躲在屋里暖和，很少有人到屋外走动。可在邝家，没有热劲儿的太阳。

0: 下来的是一个城里打扮的男子，不大像香客，既没带香表，也没带贡品，倒是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大包。那人从船上跳下，付了黑豆叔钱后，大约是看见这边有人，就径直向邝家门前走过来。城里来的人多是找村主任詹石凳的。嗨，老乡，你好啊。听到人家的问候，暖暖只好扭过脸，应了声，好。他这才注意到，来者差不多是一个老头了，身子精瘦精瘦的。老伯，是要去灵岩寺里烧香？他礼貌地问。
1: 不是。
0: 老人摇着头。
2: 那是？
1: 随便转转。听说啊，你们这儿的后山上有一道用石头砌起来的长长的墙，绵延了许多山头。可是真的？
0: 那人喘吁吁地问。
2: 有是有，可那墙早就东倒西歪的，没有一点用处了。
0: 暖暖想了一下答道。他为这城里老头关心后山上那道不起眼的石墙感到了一点惊奇。我是在丹湖东岸碰到你们村里那位叫黑豆的船主的，他告诉我说，你们这儿的后山上有道长墙。
1: 那人还在喘息着说。
2: 那墙真的没有用处了。
0: 暖暖又耐心地解释了一遍。
1: 你或者你们家里人能不能带我去看看？
0: 老头依旧笑看着他问。
2: 没啥看头，就是一些石头筷子。
0: 暖暖可没有心绪领他上山看石头。
1: 当然不是让你们无偿领我去，我会付报酬的。
0: 尽管暖暖心绪不好，可他闻言还是笑了。
2: 要啥子报酬啊，你要实在想去，我领你去一趟就是，走点路还能要钱。
1: 这样吧，你领我去，我给你20块钱。
0: 暖暖一愣。
2: 20块钱？真的？
1: 那还有假？
0: 老者也笑了。
1: 要不你现在就把钱拿住。
0: 说着竟真的掏出2张10元的票子递过来。暖暖有些不好意思地推开对方的手说，
2: 我还没有帮你忙嘞，哪好意思就收你的钱。
0: 你等一下，我把娃娃放到屋里就领你去。说着就扭身朝院里走。进院门时，心里就涌出了一份真正的高兴。
2: 20块钱就是40斤麦子的价钱呢。我正为钱发愁，竟真有人来帮忙了。是不是佛祖他老人家看我去送了香火，又见我可怜，就派了这个人来。
0: 暖暖进屋，把单根交给婆婆，顺手拿了一把砍柴的镰刀和一根捆柴的绳子，出来就领着那老头向后山走了。后山上的那道石砌长墙，暖暖去的次数多了。小时候跟爹上后山打柴，长大了上后山割喂猪喂羊的草都要经过他的身边，有时还坐在坍塌的墙上边歇脚边吃过干粮。上山的那条小路他闭了眼也能摸到。他和老人互通了姓名，知道老人姓谭，叫谭文博，是从北京来的。
2: 老伯，你住北京啥地方？
0: 暖暖因为对方来自自己当初打工的地方而感到了一丝亲切。
1: 海淀，北大附近。

0: 一带的山上筑有长城，出来并不敢抱真能找到的希望。没想到在老黑豆和你的帮助下，竟一下子就找到了，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啊。
1: 它已经没有任何用处了，
0: 暖暖觉得有必要再次提醒一下。是的，它已经没有任何使用价值了，可它有研究价值，懂吗，孩子？老人在回来的路上兴奋地说了一路话，大部分暖暖都听不太懂。暖暖几次想问他晚上住在啥地方，是不是有人在等着接他，可一直插不上嘴。直到走到村边时，老人望着已经完全变黑了的天空，才猛地停步说：小楚，我今晚是要住到你们村了，能不能在你家借住一宿，我付你钱行吗？暖暖有些迟疑道：
1: 住当然可以，只是俺家的屋子不像城里的屋子那样宽大亮堂，床也是老式的，只怕你住着不合意。
0: 没事儿，只要有个睡觉的地方就行，我经常外出，什么艰苦的地方都住过。这样吧，咱们预先说定，我在你们家借住一晚，付你50块钱，我跟着你们一家吃一顿晚饭和早饭，再另付30块钱，加上你给我带路应得的20元报酬，总共100元，行吗？暖暖笑了，
1: 借个宿吃顿饭在我们这儿是不收钱的，谁没有个出门求人的时候，你只要不嫌弃俺们乡下人就行了。
0: 钱一定要给，这也是你应该得的。老人边说边就把一张100元的票子塞到了暖暖手上。暖暖有些吃惊，
1: 我就这么轻易的得了100元，200斤小麦的价钱嘞。
0: 他把票子捏了一阵，想推辞又舍不得，迟迟疑疑犹犹豫豫的装进了衣袋。到了家，公公婆婆见暖暖把一个城里老人带到家里，都有些意外。暖暖一面礼让客人坐下，一面就把和老人相识的过程说了一遍。婆婆听罢忙去做饭，婆婆向灶屋走时，暖暖跟了过来，小声交代：
1: 娘，把你做饭的手艺拿出来，这老人家可是已经为今天的晚饭和明天的早饭付了30元钱。
0: 婆婆就小声抱怨她不该收人家的钱，出门人谁没有个借宿的时候。暖暖说，
1: 并不是我要收的，是他坚持要给的，你把饭做好让他吃饱，咱不亏心就行。
0: 婆婆那天晚上可是把平日练出的做饭手艺都拿了出来，炒了4个菜，一个油煎干南瓜花，一个辣椒炒干豆角，一个韭菜炒鸡蛋，一个蒸马齿菜。饭是暖暖自己和面擀的长面条，饭菜端上小饭桌，暖暖满含歉意地说：
1: 家里没有肉，只好让你吃素了。
0: 老人高兴地尝着菜叫道：
2: 好吃好吃，我喜欢吃素，对人身体好。
0: 老人一连吃了2大碗道：
2: 我好久没有吃过这么饱了。
0: 他还笑着对暖暖说：
2: 我要有你这擀长面的本领，早开农家面馆了。
0: 暖暖被夸赞的脸都红了，这是暖暖许久以来最高兴的一个晚上。安顿老人在空屋里睡下，暖暖回到了自己的睡屋。那袋单根已经让婆婆脱了衣裳躺下了。暖暖脱衣上床后，忽然想起放在裤兜里的那半截火腿肠，忙掏出来朝单根嘴边递去，说：尝尝。
1: 啥？
0: 丹根有些惊奇。
1: 北京那个老爷爷给的，是用肉做的，香得厉害。
0: 丹根咬了一口嚼着，点了点头说：
1: 妈，好吃。
0: 别吃完，留一点，让你爹回来后尝尝。暖暖敲了声给儿子交代。第二天早上起来，
2: 那老人对暖暖说，我还想在这儿再工作几天，你能不能继续陪我上山？如果可以，我每天再给你加30块钱报酬，算上吃住费用，每天150元，如何？
1: 暖暖当然急忙点头，织渔网哪有这事儿挣钱快呀？有这样一个挣钱的机会送到面前，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2: 早饭前，暖暖先是回了一趟娘家，让妹妹和和快去开田舅家，把开田叫回来，让他不要躲了，然后就准备了2份干粮，预备带了中午在山上吃。早饭后，暖暖替老人背上行囊，又领他上了山，陪他沿着那倒塌的石墙一点一点向前查看、测量、计算、记录。当晚返回时，开田已从舅家回来了。暖暖先给开田说了认识老人的经过，然后把老人给的钱放到了开田手上。开田又惊奇又高兴，说这真是从天上掉下了个挣钱机会。之后，暖暖就把开田向谭老伯做了介绍。老人笑着对开田说，那明天就麻烦你陪我上山了。从第三天开始，就由开田陪着老人上山。开田对那道石墙当然也熟悉，那老人在开田的陪伴下又一连忙了9天。这些天里，开田和暖暖从老人那里知道了很多事情。老人告诉他们，这条长城最早是楚国人修的，后来清废了。到南宋时，金兵南犯，南宋的军民又把这条长城加以修整，作为抗金的一道屏障。从城墙上所砌石头的断茬可以看出，有的石头由山体上取来的早，有的由山体上取来的晚。老人还告诉他们，城墙后边留下的那些石头房基，能看出是当年守卫城墙的军士们的营房。那些营房中，大间的是供军官住的，小间的是供士兵住的。老人还告诉他们，城墙后那片被石块隔成格子的开阔地，是当年的演兵场。在没有战事的时候，军士们就在这片场地上练兵。开田和暖暖听得很有兴趣，他们没想到这些已被他们看过无数次的石头，竟可以做出这样多的解释。老人临走那天握住开田的手说，谢谢你们两口子这些天给我的帮助，以后有机会我可能还会再来。
1: 来了我们还陪你，
2: 暖暖真诚地说道。他对老人心存一份感激。那天他和开田一直把老人送到湖边，坐上黑豆叔那条摇去东岸的小船。他内心里真希望老人以后还能再来。这11天里，让邝家有了1600元的收入。这些收入对于开田和暖暖来说是太宝贵太及时了。开田就是用这些钱给索要最急的几家还了些款，继续给爹抓药治病，把一个冬天的开销对付了过去。春节，就在这桩意外的事过去没有多久，一步一步地走来了。尽管家里钱紧得要命，想着家里有老有小，暖暖还是坚持让开田去称了几斤花生油，在腊月29后上下锅炸了些油饼、藕盒和麻叶，预备过节。炸完吃食之后，暖暖用筛子把各样炸品捡了一些，端上向青葱嫂家走去。因为要应付自家的穷日子，暖暖又是好久没来青葱嫂家了。进屋一看，才知因了长林哥的断戈壁，青葱嫂也把家里的一点积蓄花光了。过年连花生油也没舍得买，剁的饺子馅儿也都是素的。大明小明一见暖暖端来了油炸的吃食，哪还客气，慌慌的先叫声姑，跟着就上前抓起来吃。 看着两个孩子的吃相，暖暖的眼泪下来了，说：
1: 嫂子，欠你们的赔款一分都没还上，让你们过这样艰难的日子，哎，真是抱歉。
2: 青葱嫂笑了说：快别说赔款的事儿，咱两家眼下都是遇见了鬼，不过鬼拦路是拦不了多久的，说不定过段时间咱的日子就又都好过了。老辈人不是常说吗，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保不准以后咱们还会富起来嘞。
1: 暖暖抓住青葱嫂的手道：嫂子，每回见你，你总是让我心里升起一股劲儿。

0: 菜、茄子、辣椒，一个家要应付的活儿实在太多。这天，两口子正在地里栽辣椒，开田娘抱着单根来了，说：“他爹，家里来了一男一女两个城里人找你们，快回去看看。”开田一愣：“城里人？咱在城里哪有熟人？”暖暖担心地说：“
1: 别，不是又为那些除草剂的事来找你麻烦？”
0: 开田拍拍手上的土，吐口唾沫说：“
2: 求，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走，回去看看。”
0: 暖暖放不下心，也就相跟着回去了。

0: 就是你。我们是看了谭文在报纸上的这篇文章和照片后，特意来找你和楚暖暖女士的。
1: 谭文博？
0: 哦，谭老伯。开田和暖暖一下子放了心。开田上前接过对方递过来的报纸一看，呵，上边不仅有山上那道石墙的照片，还有一张他和暖暖与谭老伯的合影。

0: 那女的这时也走，就是去看山上那石墙吧。行，你们跑这样远来，陪你们上趟山还不容易。您刚才收听的是《湖光山色》，演播曹小林，制作暗影。
1: 听众朋友，周大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湖光山色》今天就播送到这儿。稍后听见北京栏目的下半时段，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
1: 四季有声，声相伴，冷暖有知，心相随。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2: 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阴有雷阵雨，北部小中雨转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9度。明天白天多云，西部北部有分散性雷阵雨，北转东风二三级，最高气温30度。
1: 经纬经典，品读品听，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见北京。
3: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听见北京节目的下半时，为您安排的是经典品读。
1: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短小精悍，纯美芬芳。
4: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1: 聆赏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
5: 我是陈光，
3: 我是静桥。
5: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继续播出老舍北京系列欣赏节目，请继续欣赏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
3: 1920年9月，老舍被提升为郊外北区劝学员，他深入辖区内的小学私塾调查研究，他向上级写报告，要求解散17个毒害学生的私塾，承办某些破坏国民教育的伤身，结果因触犯了某些人的利益而遭到上级的申斥。他和地方上的保守顽固势力处于对立之中，要么妥协同流合污，要么只能离开。老舍陷入极度痛苦迷茫之中，不久便大病一场。请继续欣赏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
1: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5: 大病初愈，老舍到西山卧佛寺静养了一段时间，清新的空气，幽静的环境，

0: 时回北京，在北京教
1: 当时北京教育会设在北长街招显庙内，顺着北长街路西往南走有一座招显庙，此庙建于清雍正十年，以祀雷神，因而俗称雷神庙。民国时北京教育会在庙中办公，当时年轻的老舍就在后罩房中办公并住在庙中，他后来创作的《微神》等作品中不乏招显庙的影子。值得一提的是，1937年他在

0: 5米，后约2米，极有气。罗长培任北京一中代理校长，聘请老舍到一中教国文、修身和音乐。
1: 在老舍的代表作《离婚》中，主角老李的同事张大哥为他找的房子是这样描写的：房子是在砖塔胡同，离电车站近，离市场近，而胡同里又比兵马司和丰盛胡同清静一些，比大院胡同整齐一些，最易于住家。老舍为什么如此熟悉砖塔胡同这一带？因1921年夏，老舍在冈瓦市教堂居住一年有余，离这里很近。老舍在儿童图书馆时，离西直门内大街不远的冈瓦市正在办英文夜校，为充实自己的生活，老舍报了名。夜校每周5次，每次2小时，老舍几乎每次必去，勤奋学习，英语水平提高很快。他很快和英语夜校的知识人、刚从英国神学院毕业归国的宝广林成了好朋友。他特别佩服宝广林正在酝酿筹办的一件大事，将教会从外国人手中接过来，由中国人自己办。老舍不仅佩服，而且很快参与其中。宝广林请他帮助翻译文章，还委托他起草改组教会章程。1922年上半年，老舍在冈瓦市基督教堂领受洗礼，成为教徒。同年7月，老舍起草了北京冈瓦市中华基督教会现行规约。经过讨论，这个章程被正式采纳，约定2年之内教堂经济上实行完全自给，一切教会财产归中国所有。
0: 老舍在冈瓦市教堂结识了许多新朋友，其中有许地山、白迪洲，他们后来成为著名作家、学者，也都是老舍终身的好友。经宝广林介绍，老舍还结识了在燕京大学神学院任教的英籍牧师易文斯。老舍常在业余时去燕大跟易文斯学英语。老舍的热情、正直、好学给易文斯留下了深刻印象。当英国伦敦大学东方学院要聘请一位教华语的教师时，易文斯立即推荐了老舍，促成了老舍的英国之行。此后，老舍离开北京25年。在离开北京这些年中，老舍一直和北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的母亲一直住在北京，老舍在山东任教时常回北京看望母亲。1936年9月，老舍回北京为母亲庆80大寿。
1: 老舍与北师大毕业的胡杰清就是在北京相识相恋的，并于1931年夏在北京结婚。他们在西单豹子街聚贤堂饭庄举办了中西合璧的婚礼。婚后他们共赴山东，后来胡杰清带着3个孩子回到了北京，在日寇占领下的北京艰难度日。1943年11月，胡杰清经历千辛万苦，携子女赴重庆与老舍相见。3年后，老舍又只身赴美，全家1950年才真正在北京团聚。1949年12月12日，老舍回到阔别25年的北京，受到隆重的欢迎。因为家人还未到京，他被安排住在北京饭店。第二天，周恩来总理就由杨汉生陪同到北京饭店看望老舍。1950年1月4日，全国文联为欢迎老舍归来，又在北京饭店举行了茶话会。接着，老舍当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全国文联副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老舍以高昂的热情投入了紧张的新生活。当时职工都是由单位分配住房，老舍写作时怕吵，一次见周恩来总理时，他向总理述说了在吵闹声中写不出东西的苦衷，请示是否可以自己出钱买一个小院。总理回答说，老舍先生需要安静的写作环境，当然可以，你买吧，没有问题。
0: 老舍用自己的稿费托朋友在当时东城丰盛胡同10号买下了一座小院。丰盛胡同南向北，北起大草场胡同，南至灯市口西街。由于西城还有一条更大的丰盛胡同，因而1961现在是19号。大门坐西朝东，进门后是一座灰砖影壁和2间小南房，影壁后面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小外院，有3处灰顶小房，其中北房2间原来是老舍儿子居住。进北侧门就是院子的主体了，迎面是一座在北京也少见的五彩木影壁，中间是一个红色的福字。

0: 一院有北房三间，东西二房各一间，东西厢房各三间。老舍搬入前对小院进行了现代化改造，安装了上下水、锅炉房，与装有抽水马桶与澡盆的卫生间，使这个小院既保持了老北京四合院的特色，又能较方便舒适的生活。老舍爱花，这个小院的另一大特色是种满了花木果树，外院的空地是老舍的花圃， 种过多达上百盆菊花与大丽花，每当秋天菊黄蟹肥时，他将东屋腾出来布置成菊花展厅，邀请朋友们来品蟹赏菊。里院从西山移栽了两棵柿树，春天柿树花开时引来无数蜜蜂，秋天满树橘红的硕果令人怜爱。老舍夫人胡洁清为小院起名单柿小院。
1: 老舍在北京住过的地方有多处，但除了他的出生地小羊圈胡同外，住的时间最长的就是东城丰富胡同19号。在这个小院中，老舍生活了16年，在西二房那不大的卧室间书房中创作了24部剧本和2部长篇小说，其中包括让他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话剧《龙须沟》，使他享誉世界的话剧茶馆以及未完成的巨著《整红旗下》。 正当老舍处于创作高峰时，风云突变。1966年8月24号，老舍投身太平湖而亡。太平湖在今积水潭北，原来是一块很大的水域，与积水潭相连。上世纪50年代初，这里的环境非常糟糕，夏季蚊蝇成群，雨季坑满塘溢。1958年春开始了整治工程，用了3个月的时间在这里建起一座公园。
0: 因为此地有南太平庄，遂定名太平湖公园。上世纪60年代末，在修环线地铁时，太平湖被填埋了，在其上盖起了地铁机务段。老舍的老友茅盾在听到老舍投湖而亡的消息时惊呆了。茅盾望了望窗外青天，长叹道：平日见老舍随和、幽默、开朗，想不到还是一个性格刚烈、自尊极强的人。他自杀在太平湖，
1: 显然是对这种不公平的无声抗议。好了，陈朴的散文《老舍地标》我们欣赏完了。老舍在北京留下的痕迹今天仍然清晰可见，人们努力保护这位属于北京的文学大家、语言大师的一切。不过物质上的保护总不及精神上的传承，我们应该学习老舍勤奋、宽容、自尊、自强的品格，传承北京文。明天的文学我欣赏为大家带来老舍的散文《宗悦大师》。
2: 好，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星单元，继续为大家带来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第二天早晨， 只见他躺在床上，心满意足地吃着李子。布兰奇却昧昧离开斯坦利，可史蒂拉坚持说他爱自己的丈夫。斯坦利对布兰奇很厌恶，他悄悄地打听布兰奇过去的情况，想把他从家里挤走。布兰奇觉察到斯坦利讨厌他，也觉察到他不怀好意， 他心中很不安。一天，他找机会问妹妹：“别人对你说过我些什么吗？”妹妹说：“谁人背后无人说呢？管他。”布兰奇说：“自从贝尔里夫开始在我手里失去以后，这2年我既不坚强，又不能自立，软弱的人只好求助于强者， 希望得到一点点的光和热，我为得到保护而奔波。我现在感到害怕极了，真的害怕极了。”妹妹安慰她，劝她不要乱想。忽然布兰奇尖叫了一声，吓了妹妹一大跳。布兰奇说：“唉，我不知道 我干嘛要那样？”米奇7点钟来，我觉得我对我们俩的关系有些敏感。

我想得到他的尊敬。男人们不愿意要轻易到手的东西，他们的兴趣去得很快，尤其是对一个年过三十的姑娘。我没有告诉她我的真实年龄。妹妹问：“你为什么对自己的年龄那么敏感？”普兰奇回答：“因为挫折和不幸。我想让他认为我是一个正经的女人，我想瞒着他，直到他想娶我。”妹妹吃惊地说：“姐姐，你想嫁给他吗？”布兰奇点点头说：“是的，我想休息，我想再次平静的生活，我想嫁给米奇就可以离开这儿，对谁也不是负担。”米奇来了，他带来一小束鲜花，布兰奇很高兴。他们一起去潘查特兰湖畔的一个舞厅，两人跳过舞后又聊起来。米奇说：“我需要一个人，你也需要一个人，你我可以吗？”布兰奇紧紧地拥抱他作为答复。一转眼，布兰奇到新奥尔良已经五个月了，他和米奇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这使他很高兴。斯坦利在这期间终于查清了布兰奇曾以卖身为生，他到处散播，并且把这事告诉了米奇。米奇是个血性的汉子，听了这个消息被气懵了，而布兰奇却一点儿都不知道。这一天是他的生日，他和妹妹买了生日蛋糕，准备在家开一个生日晚会。事前他们邀请了米奇。布兰奇在晚餐前又到浴室去洗澡，他要在米奇面前打扮得漂亮一些。斯坦利回来了，听见布兰奇在浴室里唱歌，他便悄悄地把自己打听来的情况告诉了史蒂拉。史蒂拉不相信，说这纯属是捏造，并请斯坦利不要宣扬出去。可斯坦利告诉他，米奇已经知道了。生日晚会的餐桌上，三个人各怀心事，郁郁寡欢。晚餐结束时，米奇的座位仍然空着。布兰奇心里很奇怪，他问妹妹为什么突然不高兴。史蒂拉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布兰奇给米奇打电话，可是找不到他。史蒂拉点亮生日蛋糕上的蜡烛，斯坦利凑上去装作和气地对布兰奇说，他要送一件礼物给他。说着，斯坦利从衣袋里摸出一个小信封。布兰奇问这是什么，斯坦利说是送他回去的车票，星期二走。史蒂拉气得说不出话来，布兰奇起初想微笑，后来又想大笑，都笑不出来。他从桌旁跳起来，喘着气，摇摇晃晃地碰撞着家具，回卧室去了。斯坦利拿起外衣，史迪拉知道他又要去滚木球场消磨一晚上，正要叫住他，忽然肚子一阵剧烈的疼痛，啊，快，快送我去医院。布兰奇一个人躺在卧室的床上，头发散乱，神情迷惘。门铃响了，米奇穿着工作服。

不，没有刮胡子，带着一脸痛苦的神情走了进来。布兰奇急忙起身想去吻他，可蜜奇躲开了他。布兰奇又亲切地问他要不要喝点酒吃点东西，蜜奇也拒绝了。他沉着脸说他已经了解了布兰奇的过去。布兰奇极力解释自己当时是走投无路，一些有钱的人利用了这一点玩弄了他。米奇听不进去，认为他在说谎。米奇的态度

会儿谈过去，一会儿又谈到死。米奇心里仍然爱着他，看到他这样便情不自禁地搂住他。布兰奇在他怀里说：米奇，米奇，娶我吧，好吗？米奇犹豫了一下说：不成，你不干净，你不能和我母亲住在一起。布兰奇猛地推开了他，尖叫道：好好，你快离开这儿，趁我还没有叫唤，赶快，你赶快离开这儿。米奇跑出屋子，背后响着布兰奇的叫声，惹得过路人和警察都走过来。夜深了，布兰奇手里拿着酒瓶，还在喝着酒，屋里乱糟糟的。他带着一股歇斯底里的兴奋劲儿，在幻觉中回到了贝尔里夫。斯坦利回来了，史迪拉在医院还没有生，他先回来休息。现在家中只有两个人。布兰奇很害怕，他从斯坦利的眼神里看出他心怀歹意。

抓住了。斯坦利得意地狞笑道：“咱俩的这场约会是从一开始就定好了的。”布兰奇经过这些打击后，精神彻底崩溃了。史蒂拉生了孩子回家以后，斯坦利仍然请朋友来玩牌，密奇有时也来玩。一天，他们正在打牌，门外来了一男一女，他们是来带布兰奇去精神病医院的医生。布兰奇挣扎着，终于被铐住了双臂，倒在地上。史蒂拉心疼男人，米奇跳到斯坦利的跟前，大声吼道：“你干的这种好事！”说完要扑上去打死他，被人们拉开了。布兰奇被带上一辆黑色轿车，史蒂拉在门外看着车子开走了。他推起婴儿车准备回家，这时屋里只有斯坦利一个人，他叫起来：“史蒂拉！”他的声音嘶哑，又含着恳求。史蒂拉一下想起打牌那天晚上在楼外的叫喊声，

0: 样登上通往尤尼斯家的楼梯，载着布兰奇的轿车拐过街角，走上一条漫长而黑暗的新奥尔良大街。
1: 好了，根据田纳西·威廉斯的剧本《欲望号街车》改编的戏剧故事，我们欣赏完了。布兰奇的性格和经历都比较复杂，他的生命中充满各种欲望，他的世界最终在欲望中瓦解。作者在剧中探讨了两性冲突造成的社会悲剧，提出了只有两性平等才能造就社会平衡和谐的主张。这个剧本曾经被改编成电影，马龙·白兰度和费雯丽成功扮演了男女主角。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晋桥晨光代表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2: 最后请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的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调频 107.3 兆赫，中波 1026千赫，全天播音结束，再见。

0: 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用声音记录新时代千年之城，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听众朋友您好，现在开始播音。
1: 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知识开讲。朋友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2: 面对浩瀚的宇宙，探究蓝色星球的秘密，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知识开讲。

0: 条社会学习途径，助力首都城市文明建设。
1: 首都图书馆以传播知识、启发民智为己任，弘扬阅读文化，传递阅读力量，共筑书香首都。知识开讲节目由首都图书馆协助播出。
0: 思想文化的融合统一，塑造了秦汉社会的精神内核。秦代以法家思想治国，强调法治，务实进取，塑造了雷厉风行、刚毅果决的社会风气。但严苛的思想管控也制约了文化多元发展。汉武帝时期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将仁义忠孝

就是，而且江陵凤凰山的简里边说了，稻米有各种各样的，有精米，有各种各样的米，而且它有四个稻穗在这个陶仓里。但这个稻穗现在照片我已经找不到了，可能就像马王堆一样，这个藕汤，是吧？它这个，但是这个藕现在也没了，只留了一张照片。就它掀开一块，很快就会氧化，就会那什么。但是它，但是我们相信，当事人给发送先人的时候，会给先人把吃的喝的都弄好。过去我们发掘的时候，经常那个鼎里面那个说发现有泥，我们就啪一倒一洗就完了。现在不行了，就过去我们的几十年以前，现在就是那场泥很重要，你那场泥。

也是拿一个镜面人，里边有水银嘛，你扎，你拿那个针去扎，如果你扎那个里边的水银或者液体流出来，说明这个扎对了，然后你稍微一扎歪，这个没有分，对吧？比方说给你让你扎100针，一针一分，对吧？咔一针啪出液体，哎，这分得了，啪没有就得不到。这个技术我觉得是从西汉时期就有了，就开始扎针。宋代是不是有明确的宋代记载就是要扎针的，就针灸是要扎的，但是我们没有想到过去，而且能看到当时有一个全身骨骼的测量，这也是汉代能达到一个关于对人体结构对那个什么的一个结构。确实是，你说他怎么知道心肝脾胃肾呢，对吧？这个事儿不能细想，你知道吧？细思极恐，他怎么知道心肝脾，他怎么知道，哎，你体内的关节什么地方有什么经脉，有什么经络，

我每次到这儿，我就要强调一下，为什么敦煌重要？为什么大家都在敦煌可食湖？它这个地理，它的地理位置很重要。就是你当时你不管从南线、中线和北线走三条线，往西走，敦煌都是最后这个分流前的，应该说是分流前的那一站。就是确切点说，如果你从敦煌这个地方，你买不够骆驼，也不是你准备的骆驼不够，准备的水不够，准备的那个东西不够，你到下一站的补给就会很远，或者说甚至有的你就直接进沙漠了。你进沙漠之前，大家知道，这包括我们去探险，我有探险的老师们，就是我如果去探险，我之前我要应该把水啊什么的都准备够，都准备够之后，那这个地方是你最后之前的那个补给的最后一站，然后之后你就分流，有的你有可能直接就奔塔里木去了，有的就基本上就吐鲁番，要么就山里也是沙漠，就这个位置就是一定很重要。他不管怎么样，不管从哪儿走，西安肯定的，因为你是首都嘛，你的首都肯定出来，然后下敦煌这是最后的一站。就进那个应该说进气候恶劣区或者进无人区之前的最后一站，这个地方，所以由此造就了我们千年的敦煌的这么重要的一个情景，就是你人留在这儿，然后你的文化就在这儿，就类似这种情况。当然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尼雅，精绝的尼雅遗址，就是它在这个尼雅河旁边，所有的这不管是库这个阿克苏还有伊宁这些地方都是交通要道。其实都是这些气候条件，在这种类似无人区啊、沙漠戈壁滩上，稍微那个环境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可能有个绿洲，可能有的有个绿洲，可能有的就是处在这个南北交通的那个两个山中间夹那个盆地上能有点绿植或者什么什么类似这种情况。然后这个也是，尼雅也是，这个战略位置它比较好玩的是，这个地方出了一个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就出这么一个东西。当然，什么是五星出东方呢？就是当事人相信这个五个星星是吧，金木水火土五个星星连成一条线，在某段时期或者在日出前或者某一个时段同时出现在东方天空，就是五星连珠，然后五星出东方，大家就会觉得星象上来讲它是利中国的，是利于中国的这么一个情境。那如果我们要非要把这个事落实，就它是怎么回事，那就是可能应该是汉书昭出观传记载的西汉王朝的时候讨伐西羌的战争，就是宣帝的时候，然后先灵等羌族部族联合反汉，昭通国领兵伐羌，他跟廉颇一样就是按兵不动，他那儿守着就是不动，宣帝就给他下了个诏书，就是由于这个五星连珠天象出现，宣帝认为是天降祥瑞利中国，你打仗肯定能赢，就类似这么一个情况。为什么他会说五星出中国立中方呢？因为史记天官书记汉高祖就是建国的时候，汉之星五星聚于东景，就是咱们立国之初就有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情形，所以你碰到这个天象，所以他督促鼓励，因为赵中国按兵不动嘛，他评判，然后他那儿就是据守，那他也不打，那个宣帝就是五星东方立中国，你督促鼓励他对强人作战，说明这个汉王朝对这种天象是有高度的重视。而且我们去拼一下这个东西，还能看到这儿还有南羌两个字，他确实是听了这个宣帝的话之后去打了仗，打了仗之后匈奴也归降了汉朝，织锦这个单于降，证明了这个他与汉中国这个汉书昭中国记载的这个伐羌之意密切相关，打了之后这个单于降了，所以我们把它拼完之后，他其实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诛南羌，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四夷服，单于降，与天无极，本身就表示秦汉时期达到了一个，我切一下我的题啊，这个九州共冠，这个六合同奉的一个传统，就这么类似这么一个情景。当然，正是由于他讲了一个好这么好的一个事儿嘛，所以他把它做成一个护帛，就是系到这个胳膊上嘛。然后精绝国王的继承者，我们怀疑这个墓是个精绝国王的继承，不知道一定是不是，就是可能是个贵族吧，就把他随葬了，就。表现中原和西域关系有一种，他觉得这个东西立中国，就是我们为什么老拿这个事儿来讲，我们这个所谓六合同封什么九州共冠四海一家的，就是他说明他自己把自己当中国，没有人会把骂自己的话，就我是蛮夷对吧，我是蛮夷，我把自己骂自己的话然后带到我的身上，还珍贵的让我埋到墓里去，他一定是自己把自己当成这个，大家能理解这个情况。

0: 在这里，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2: 养老金社保报销搞不明白，
3: 找京城帮帮团。
2: 征婚交友靠谱平台不好找，
3: 找京城帮帮团。
2: 物品交换，哎，就想找个简易操作还不费心的，
3: 找京城帮帮团。
4: 如果你想感谢我，
5: 谢谢，
4: 就请去帮助他人。
3: 如果你想感谢我，就请去帮助他人。京城帮帮团每天上午9:30到11点，
4: 互帮互助，温暖相伴，
3: 让我们携手并肩，共度有能量有温度的每一天。
6: 听风800遍，方知是人间。
7: 行程8万里，鲜花赠自己。
6: 山海有归期，风雨自相逢。
7: 周一到周五晚10点，北京城市广播今夜思雨时，
6: 城市中的温情，深夜里的微光，
7: 陪您兜兜转转，与自己相逢，抬头见喜，
6: 眷恋人间。老年之友，您贴心的朋友。
4: 老年之友，您健康的伙伴。
6: 老年之友，您温暖的港湾。
4: 老年之友，您忠诚的同路人。
6: 老年之友，以爱为弦，奏响关怀的乐章。
4: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8: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9: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
4: 传递知识的温暖与力量。
8: 从教育政策的权威解读，
10: 提前批艺术 B 段，
8: 到升学规划的多元指导，
10: 20个报考这个理想院校的这样的一个录取机会，
4: 从家庭教育的观点碰撞，
11: 课间10分钟调整为了1刻钟，
4: 到教育热点的深度剖析，
11: 也有对，
12: 我要基于对孩子的长期的认真的观察，
8: 听听 FM 北京时间微信微博。

0: 以上为广告时间。
1: 北京广播电视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各位听众，现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北京多云，29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
0: 第18届海峡论坛大会在厦门举行，王沪宁出席并致辞。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播出，铭记烽火历史，传承抗战精神。
0: 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创历史新高。
1: 5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继续回升，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
0: 美方称，美伊定于14号签署协议。伊朗官员表示，如达成谅解，霍尔木兹海峡将恢复通行。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是人类文明发展和自然演进的重要成果，也是促进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重要载体。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各地各部门持续加强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传承利用工作，让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和自然珍宝在新时代焕发新活力，绽放新光彩，更好满足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求。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对美观音现在在洞窟的样子，通过数字
4: 位于河南洛阳的龙门石窟研究院数字化展厅里，工作人员正介绍万佛洞观音洞窟现状以及修复上彩的双版 3D 打印展品。龙门石窟研究院文物保管展示与文献资料中心展陈数字科副科长张国峰。
3: 整个造像的所有信息在数字空间里面永久的保存，一旦出现不可抗拒的破坏的时候，还可以进行复原。
4: 作为世界上造像最多、规模最大的石刻艺术宝库，龙门石窟承载着中华文明数千年的厚重历史。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这里考察时强调，要把这些中华文化瑰宝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一年多来，龙门石窟研究院持续加快对重点洞窟的数字化采集，建立起高精度数字资源库，为340件院藏拓本完成了数字化建档，突破浅浮雕数字化技术瓶颈，实现14件流散文物的身手合一。龙门石窟研究院党委书记于杰：
5: 我们将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进一步加强龙门石窟的科技保护、技术研究和宣传传播工作，让中华文化瑰宝永续传承、熠熠生辉。
4: 我国是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大国，共有世界遗产60项，其中文化遗产数量为41项，自然遗产15项，文化与自然双重遗产4项。各地各部门持续擦亮文化瑰宝，守护自然珍宝。在云南丽江，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新建成的古籍修复工作室已正式投入使用，东巴古籍的系统性保护工作正在开展。丽江市东巴文化研究院院长何杰磊：
6: 我们东巴文化研究院呢，目前收藏有东巴古籍文献3800

0: 800余册，到现在为止呢，已经完成900册的东巴古籍的初步定级，为下一步实现科学化、规范化、差异化的一个保护措施呢，打下了科学的基础。
1: 修订实施文物保护法，31个省区市出台地方非遗保护法规，启动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开展全国国有博物馆馆藏文物安全管理专项行动，一项项务实举措为保护好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筑牢屏障。

0: 会后人。
1: 2025年12月，赫哲族伊玛堪从急需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功转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中国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名册的项目总数增加到45项，居世界首位。在保护中传承，在利用中光大。眼下，黑龙江同江市非遗数字体验馆成为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地标。走进馆内，赫哲族历史传说、渔猎生活以及伊玛堪说唱艺术通过影像、声音等形式生动再现。同江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和文物保护中心主任李瑞：
2: 我们积极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建设，将采集的珍贵视频、图片、文字等资料进行录入，实现赫哲文化资源永久留存。场馆还设置了非遗手工制作区与文创产品定制服务区，让古老非遗走向大众。
1: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益融入大众生活，也进一步赋能经济社会发展。位于贵州东北部的梵净山，不仅是珍稀濒危物种黔金丝猴与梵净山冷杉的全球唯一栖息地，更以其山水奇景和深厚文化底蕴，向世界展示着中国生态保护的卓越成就。贵州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局长任小丽：
3: 山上做减法，杜绝了旅游超载的问题，全方位的保护山上的原始生态环境。山下做加法呢，就是我们依托优质的生态资源，在环梵净山周边的区域啊，大力的培育一些生态康养、精品民宿等等这些绿色低碳产业，来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
1: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评估显示，我国90%遗产地综合评估为优良，明显高于全。

化两岸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大动力。我们始终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把握两岸关系大局，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九二共识，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来干涉，坚定走好两岸关系和平发展道路，坚定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守护好、建设好、发展好中华民族共同家园。王沪宁表示，中共二十届四中全会破坏了十五五时期发展宏伟蓝图，将为两岸关系发展开辟广阔空间。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欢迎广大台胞台企投身两岸交流合作融合发展大潮。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张荣恭在致辞中表示，两岸同胞同属中华民族，是同根同源、血脉相连的一家人，道道地地的台湾人也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期待

0: 你是中国人民近代以来反革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的关键。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起回望那段烽火岁月。
1: 在辽宁沈阳918历史博物馆的广场前，静静伫立的巨型纪念碑，凝固的日历上镌刻着一段刻骨铭心的历史。1931年，918事变爆发，日军侵占中国东北。9月20号，中共中央发表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1935年12月，长征到达陕北的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得到全国各界热烈响应，唤起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1936年12月，中国共产党积极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在民族存亡的危急关头，促成国共两党的第二次合作，为全国团结抗战创造了条件。1937年7月7号，日军挑起了卢沟桥事变，抗战全面爆发。事变第二天，中国共产党向全国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军队和政府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本侵略。彼时，日军在中国大地上犯下无数灭绝人性的反人类罪行，所到之处烧杀淫掠，无恶不作。山河破碎，脊梁挺立，风雨飘摇，力挽狂澜。面对亡国论和速胜论的喧嚣，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的窑洞里写下了《论持久战》，指出中国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的，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提出发动人民战争的策略，为中国抗战指明了道路。依靠人民，发动人民，为了人民，中国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在广大地区对日军创新开展机动灵活的游击战，积小胜为大胜，逐步歼灭日军有生力量，让侵略者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创造了以弱胜强、全民御敌的战争奇迹。平型关大捷一举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百团大战，八路军105个团，20多万人参战，共作战1800多次，歼敌2.5万人，同时牵制大量日军兵力。据统计，抗日战争中，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对日作战超12.5万次，歼敌170多万，其中歼灭日军超52.7万。东北抗日联军奋战14年，歼敌20多万。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坚强力量，是全民族抗日洪流的中流砥柱。1945年8月9号，毛泽东发表对日寇最后一战声明。9月2号，日本政府签署投降书，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2: 国铁集团昨天发布，今年前5个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9.69亿人次，

0: 银旅号列车自2025年完成适老化改造以来，已累计服务旅客超过5000人次，获得银发群体的普遍认可。国铁哈尔滨局哈铁文旅公司执行董事陆世明表示，
1: 本趟专列呢，全程覆盖内蒙古、宁夏、甘肃、新疆四省区，一次性串联敦煌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新疆天池、赛里木湖等30多个知名景区。
0: 今年以来，铁路部门积极对接各地文旅部门，大力推动铁旅融合发展，精心设计运行线路，开行了包括熊猫专列、长三角之星、中原铁道大河之南号等特色旅游列车。一到五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1400列，其中旅游专列705列，旅游专线695列。国铁集团客运中心市场营销部副总监张涛介绍，
2: 精准对接各地赛事展会活动安排，定制化开行球迷专列、研学专列等360列，激活主题列车加经济，吸引新兴客流，有效拉动沿线文旅消费，促进了服务消费过能提质。
3: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为111点，连续3个月保持上行走势，电商物流总业务量同比增长超20%，行业景气度进一步提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五一假期消费带动，叠加618电商促销提前备货，订单预热，双重利好，国内消费市场需求稳步回升。五月份中国电商物流指数环比上升0.4点，农村电商物流市场需求全面回暖。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介绍，
5: 促进绿色消费品下乡、培育农业新质生产力等政策持续落实，激发了县域地区的消费活力。同时，我国农村快递网点建设已经取得显著成效，基本形成了县有中心、乡有节点、村有网点的三级寄递物流体系，有力支撑了乡村振兴和消费升级。
4: 从供给端来看，五月份快递业务服务体系表现良好，企业整体服务质量与运营水平有所升级，企业去库存节奏加快，流转效率提升。
5: 供需市场有效协同，物流配送时效、订单履约保障能力、客户满意度同步持续向好，行业整体运营承载能力与综合服务能力持续优化，服务质量稳步提升。
4: 针对即将到来的电商促销高峰，物流企业全面优化运输调度方案，升级运输及冷链仓储设备，加密城乡末端配送网点，强化服务标准管控与人员岗前培训，全力保障物流网络高效运转。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总经济师崔忠富认为，
6: 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进一步深化落地，再加上购物季消费需求集中释放，行业增长动力充足，电商物流活跃度有望继续回升。
7: 端午临近，粽叶飘香，传统节庆美食新意十足，非遗技艺变身潮流文创，点燃市场消费热情。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上海多家食品企业近期粽子销售持续升温，南京路上的一家老字号门店一早就迎来了不少顾客。店长沈小龙介绍，目前门店每天能卖出4-5千只粽子，今年推出的新口味乌米豆沙粽尤其受欢迎，制作灵感来自江南地区初夏时节盛行的传统美食乌米饭。
9: 乌米饭呢，就是用南竹叶浸泡糯米，浸泡一个晚上以后呢，然后包进豆沙做出来的乌米豆沙粽。我们今年新品这一款销售还是蛮不错的。
8: 位于华海路上的另一家老字号食品企业改变了粽子传统的粽叶包糯米形式，把粽子做成了甜品的模样，外层是巧克力，里面包裹着莓果、豆沙等内馅，受到不少消费者欢迎。上海市民冯月说，
10: 第一次看到这样子中西结合的样子，而且它的模样做得很好看，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吧。
11: 在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融合宋锦等传统工艺的端午文创。

0: 林泽县自主决策通过银行贷款实施的孕育这种集体提升项目，我们将督促张掖市和林泽县尽快拿出整改方案，迅速开展整改。
1: 安国民告诉记者，甘肃省农业农村厅将印发紧急通知，在全省范围内摸排了解近两年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是否存在违背农民意愿强行向农户筹款的情况。
0: 2024年以来，我们通过国资项目实施的高标农田建设项目，特别是在河西地区实施了高效节水的这些项目呢，中央和省级财政投资基本能够保障它的建设费用，再不需要我们农民群众筹资筹劳。我们省农业农村厅

0: 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北京新闻。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1: 早上好，我是腾欢。今天是6月14号星期日，农历4月29。
0: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1: 畅用药通道，破数字场景，本市亮出深化医改成绩单。
0: 文化和自然遗产日主场活动亮相天坛，天坛博物馆揭牌迎客。
1: 路线故城遗址公园推出青少年考古课堂。
0: 首博拼斗大赛邂逅玛雅与安第斯古代文明，趣味手工解锁文化新体验。
1: 新近27家北京科技型企业孵化器达133家。
0: 本市首家3甲医院老年护理中心落户顺义，医疗服务项目可医保报销。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据北京日报报道，市卫健委日前发布深化医改年度创新举措，一系列接地气、惠民生的改革实践在资源配置、服务模式、技术赋能等方面实现突破，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医改新范式。均衡医疗资源、补齐基层短板是北京深化医改的核心抓手之一。北京精准统筹各级医疗资源，推动优质医疗服务从大医院向家门口延伸。海淀区搭建领航、强腰、筑底、智联服务体系，推动筑区高水平医院、区属医疗机构与基层卫生机构，依托重点学科的带动和 AI 技术的赋能，激活区域诊疗效能。改革以来，海淀区基层卫生机构诊疗量占比提升到 54.03%， 实现小病不出社区，大病就近诊疗。北京市药品检验研究院构建绿色先行检验模式，打通创新药快速通关上市通道。去年，本市完成18个品种70批次临床急需药品口岸检验即收即检，最大限度缩短药品进口及上市前的等待时间，助力企业发展跑出加速度。数字赋能是本市医改创新的鲜明亮点。多家3甲医院依托技术优势，推动优质医疗资源突破空间壁垒。其中，首都儿童医学中心打造线上线下一体化儿童医疗服务体系。截至去年底，线上服务达1122.67万人次，药品配送超89万例，服务覆盖全国。市卫健委表示，15、17，本市将持续深耕三医协同，也就是医疗、医保、医药改革，持续优化医疗资源配置，创新服务模式，强化数字赋能，以示范标杆带动全域医疗服务提质升级。
1: 昨天是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北京主会场活动在天坛神乐署举行，以神乐署为主展区的天坛博物馆也正式揭牌迎客。另外，一年一度的白塔艺术周也在遗产日当天与观众见面，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左天池的报道。
2: 天坛神乐署是明清两代宫廷音乐机构所在地，收藏了大量礼乐文物。神乐署院落对外开放之后，天坛公园再进一步推出了包

0: 老师。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的考古队员李鹏认为，这样的科普活动对公众正确认识考古有很大的好处。
1: 我们在考古过程中会收到周边居民的一些不理解，就知道你们这考古干嘛呢，感觉它又扰民它没有意义。这种讲解最大意义在于通过孩子带动家庭是一种公众普及，而且呢孩子接受度会更高。
2: 是不是今后他也有可能把自己的兴趣变成自己的专业？
1: 这个我觉得太是了。我在2015年考大学那会儿，就是看到电视节目上他介绍了考古，一下勾起了我心中的这个兴趣，由此走上了这个考古的求学之路。我觉得这个也是蛮好的媒介了。

遗产日活动昨天在本市展开，国家图书馆启动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宣传展示系列活动，国图讲坛非遗讲座月开讲，年华一老记忆永存第八届国家

0: 协同波投联动支持科技成果转化工作，直击早期项目融资痛点。由各区先投、市级再立项，携手社会资本跨越成果转化死亡谷。北京市技术转移机构及技术经理人登记办法致力于打造专业化人才队伍，补齐服务短板。三项政策从载体能力、融资机制、人才支撑三个维度形成闭环，为孵化器提质增效和初创企业成长提供全方位支撑。
1: 聚力防汛减灾，共守一方安澜。
2: 新闻广播记者杨迪从北京移动了解到，北京正式进入汛期，当地面通信网络受损，公众可以通过北斗卫星导航系统用手机发送短信与位置数据进行应急求救。用户需要确认手机是否支持北斗短信功能。在无地面网络状态下，中国移动手机用户可以进入北斗卫星短信，编辑信息并勾选携带位置，将手机对准西南方向北斗卫星，5到15秒即可发送成功。接收方可以查看地图定位并一键回复。
0: 新闻广播综合消息。昨天傍晚，京城突降雷雨，多区出现短时强降水、大风和冰雹天气。截至昨晚7点，本市平均降雨量为 11.7 毫米，达到中雨量级。一场疾风骤雨过后，天空出现了双彩虹，双彩虹也被称作霓虹。为什么昨天雷雨过后会出现双彩虹呢？气象专家介绍，无论是单彩虹还是双彩虹，都是雨滴对阳光的散射和反射形成的，原因一致。不同的是，红的颜色是外红内紫，泥的颜色则正好相反，是内红外紫。从今天开始到下周五，北京连续预报有雨，出行请及时关注临近的天气预报，提前做好防范。下周一到周五，本市最高气温在29到32摄氏度之间浮动，最低气温

0: 人才，在这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1: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 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刊播。
0: 沟连无水跨八省，看京杭间一带长虹通南北，
2: 融汇八方论九州，听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0: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8点晚8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
3: 教育面对面，23载春华秋实，我们始终站在教育领域最前沿。
4: 我们记录教育的时代变迁，传递知识的温暖。

0: 写照。
1: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中午12点与您相约不见不散。
2: 回溯百年建党初心，红色七月血脉觉醒，由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指导，北京广播电视台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第11届北京市文学艺术奖获奖作品，第18届文华奖提名作品，革命历史题材音乐剧《觉醒年代》，带你见证建党峥嵘历程，共祝建党105周年。6月25日至7月1日，北京世纪剧院，感受百年共振的红色心跳。即日起登录各大票务平台、开心麻花小程序即可购买，早鸟单张6折起。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

0: 团收官。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近月远来心向往之，国力通州。
0: 各位好，我是姚迪。首先关注城市副中心相关消息。6月13号，文

0: 市农业农村宣传中心主任滕红琴表示，
1: 通过百千工程建设，我们北京乡村风貌提升了，村居环境呢也进一步优美了，需要更多文化内容、新的产业形态来赋能乡村的发展。那我们这次活动以乡村烘焙家红酒为主题，更多的来吸引市民走进乡村，体验乡村，感受乡村。
2: 夏风吹过，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畔绣球花迎来盛花期，两处特色滨水花境惊艳亮相，为市民打造了赏花、休闲、游玩的好去处。二号码头的运河千帆主题花园占地2800平方米。

美食体验，助力大运河非遗饮食文化走向大众视野。近日，通州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金地一街区分中心正式投入运营，辐射服务周边约3000名群众。宋庄镇立足群众健康需求，聚焦民生实事，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社区，以精细化便民化服务打通基层医疗服务最后一公里，用看得见摸得着的医疗服务成效，把政绩写在群众健康幸福的答卷上。请听通州区融媒体中心记者王以晴、李文东、朱广帅的报道。

0: 医科的针灸、艾灸、推拿等传统疗法也受到了社区居民的广泛认可。居民金女士说，
1: 就医的时候有一个建档，建一个医疗家庭医生群，如果你在用药和护理过程中有什么疑惑不明白的，24小时为大家答疑解惑。在诊疗的过程中，如果你诊疗医生觉得你这个目前的情况需要更高一级的专家会诊的话，有服务平台，就转诊平台可以帮大家预约专家号，让我们大家能得到一个更好的诊疗和治疗。
0: 此前金第一街区周边3公里范围内没有基层医疗机构，看病远成为突出的民生痛点。分中心的开业解决了高龄老人、行动不便患者就医往返奔波的难题。居民孔女士说，
2: 像我们年轻人可能开车10多分钟也就到了，但有的时候家里边有老人啊，70、80岁这种出行不方便，所以现在这块开了之后，你像老人过来做个验血呀，或者开个药，就特别的便捷。
0: 群众有诉求，政府有回应，宋庄镇主动深入社区调研走访，广泛征求意见，统筹医疗资源，科学规划网点，从选址装修到设备配备，人员调配，全程靠前指导，破解就医难题。开诊首日，分中心接待挂号就诊40人，提供健康咨询100多人次，完成家庭医生签约16人。宋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丹说，
3: 金第一街分中心除了基础的诊疗，还聚焦群众全周期健康管理需求，免费为辖区居民提供家庭医生签约、电子档案建立、健康咨询、用药指导、健康体检、常态化随访等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让居民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全流程个性化的健康管理服务。
0: 目前分中心全科诊疗、中医药服务、药事服务、健康管理等多项便民服务已经全面铺开，辐射周边约3000名居民，切实打通基层医疗服务的毛细血管，让民生温度直达群众身边。宋庄镇民生保障办公室负责人周春豹说，
4: 医疗这块呢，重点做好，一是规范服务流程，二是提升医疗质量，三是优化就医体验，同时多建设几个卫生服务点，平时多了解群众需要的是什么，把主题教育学的东西呢实打实的落到基层医疗服务里，让群众

随着天坛博物馆的揭幕，北京八处世界文化遗产专题博物馆首次实现全覆盖。天坛博物馆以神乐署为主展区举办中和韶乐展，1500平方米的展厅里，皇家祭器、礼乐乐器等珍贵文物阐释天坛祭天文化与传统礼制内涵。天坛公园遗产办公室主任吴京威介绍说。

0: 近年来，首都文博事业取得了一系列突出成就，北京中轴线申遗圆满成功，带动老城整体保护，两园三带示范引领文化遗产整体性系统性保护，还有三山五园国家文保利用示范区创建成功，建党、抗日战争、新中国成立三大革命主题片区深入人心，琉璃河遗址获评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北京考古项目的这个数量还有面积均居全国的前列，备案博物馆总数那么居全国城市之首，博物馆热持续升温，文博文创爆款出圈，文化遗产薪火相传，守护之路任重道远，北京文物局将始终坚守文物属于人民服务人民的理念，持续夯实保护根基，创新传播方式，深化公共参与，推动文物保护成果更多惠及人民群众，也期待和社会各界一起共同守护五都的根脉，传承千年文脉，让北京的文化遗产在新时代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彩。
1: 昨天，四川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馆藏的太阳神鸟金饰，时隔20年，再度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展期将持续至8月18号。2026廊坊国际金洽会将于6月16号到20号在凌空经济区廊坊凌空国际会展中心举行。第四届廊洽时光美食音乐节近日在国际会展中心南草坪广场率先启幕，超10万平方米的沉浸式空间。

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城市副中心新闻，下面继续关注本市其他方面的消息。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今年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举办。为了充分展示具身智能领域最领先的技术水平，让机器人不仅能动起来，而且能派上用场，赛事组委会进行了多轮调研论证，打磨优化了田径赛项规则，精心策划第二批赛项，其中新增了乒乓球等三个竞技赛项目和21个紧贴生活的

0: 谈笑中，运河之上，越千年。
1: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每天早八点、晚八点，运河之上，敬请收听。在这里，汇聚八方人才，在这里，碰撞发展火花。在这里，讲述改革创新故事；在这里，在线副中心真干苦干实干画面。北京城市广播副中心之声与通州区融媒体中心共同打造大型融媒体栏目《副中心会客厅》。
0: 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1点到12点 ，FM 107.3副中心之声 ，FM 107.7通州广播首播，北京市通州区综合频道京津冀之声、北京城市副中心报、融汇副中心、听听 FM、北京时间客户端全媒体看播。今天你读书了吗？
2: 阅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情，知识带给我们的不仅仅是力量，也有温暖、关怀和奇思妙想。
0: 打开一本书，

0: 进。
1: 以上为广告时间。
2: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3: 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